0: 少年成长、时事热点等主题辩题同台交锋。
1: 我今年是第四次来参加滑辩，我从2023年开始参加，每年都会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主要锻炼到自己的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在打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会收获到了很多知识。
2: 通过我们主办方的比赛，然后让我感受到了柯桥真的是一个又有酱又有墨的城市，又有独特的精神内涵，还有老百姓们朴素的生活，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本次赛事立足翼城三古镇全域文旅场景，打造了赛场思辨加古镇非遗体验的全新模式。在赛事之余，技艺传承课堂、文化传承讲堂等周边活动增加了赛事的趣味性，丰富了参赛体验。华语辩论世界杯小学初中组赛事已连续举办五届，五年时间，这场思辨盛会为全国各地前来参赛的中小学生打造出内容饱满、意蕴深厚的暑期文旅体验。
3: 三北地区青少年宫文艺汇演从1986年举办第一届到今年，正好走过40年，而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三北汇演的舞台设在了延安。
0: 前不久，沿河水畔第19届三北地区青少年宫文艺汇演落下帷幕。三北指的是东北、华北、西北。这次一共有16家少年宫的660多名小演员赶来，带了31个节目。舞台上有人用舞蹈跳出民族风情，有人用管弦合奏唱给祖国听。合唱队一开嗓，气势磅礴。还有小演员用朗诵和短剧把红色故事讲给台下的人听，掌声一阵接一阵。
4: 从1986到2026，40载薪火相传，由老一辈校外人创办的三北文艺汇演，已从区域艺术交流成长为我国校外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美育品牌活动。新时代三北汇演活动肩负新的使命与担当，艺术展演不只是才艺比拼，更是思想引领、品格塑造、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0: 除了演出，小演员们还一起走进了革命旧址。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前，他们听讲解员讲革命前辈当年在窑洞里是怎么运筹帷幄的。在宝塔山下，他们齐声诵读红色经典，课本上那些黑白的字一下子变得看得见、摸得着。而在延安延川县，那里的革命旧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变成孩子们的课堂和创作素材。
3: AI 正加速融入各级学校教育，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频繁使用 AI。 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2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丹麦教育部还呼吁丹麦高中在考试期间使用屏幕监控工具。
5: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

0: 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师五色果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这里是新闻带带库。提起草原，电视机前的你能联想到什么呢？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要跟随外景小主播走进通辽，听马头琴，体验游牧文化。

0: 小主播双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代代库外景小主播武奇雅。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通辽市，这里是辽阔喀尔沁草原的核心腹地，也是承载着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沃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通辽草原，解锁马头琴、传统马具制作和特色烤全羊，感受蒙古族代代相传的匠心文化。
1: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朱日河大草原。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朱日河草原旅游区的负责人张忠良，欢迎同学们来到朱日河大草原，希望这一次呢能够有一个满满的收获。
0: 热爱生活擅长歌唱的蒙古族人民孕育出了极具代表性的非遗乐器马头琴，

0: 这个叫什么知道吗？
1: 马头琴的琴箱。
0: 它为什么叫马头琴你知道吗？
1: 因为那个头上是个马。
2: 老师，马头琴的琴弦是用什么做的呀？
0: 马头琴的琴弦呢是马尾马鬃来做的，所以马头琴的音色是比较纯正，来自于自然，来自于生活的乐器。
2: 是不是蒙古族人也很喜欢唱歌和跳舞呢？
0: 蒙古族人是热情好客的民族，也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能唱歌能跳舞，也能拉好马头琴。我们一起来学习马头琴的弹奏好不好？
1: 好。
0: 把弓弦呢放在下马往上两个手指高的位置上，同学们，你们觉得马头琴的琴声是什么样的声音？
1: 像马的叫声。
0: 拿着你们的马头琴一起来学习窝弓的姿势，是大拇指夹住它，两个手指在这个弓杆上，两个手指呢是勾住这个琴弦。
2: 蒙古族人是生生不息的马背民族，以骏马为伴，而精巧的传统马具就是游牧生活最重要的文化载体。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
5: 同学们好。今天由马具制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涛哥腾白衣老师和我带领大家去学习
1: 马具是怎样制作的。
5: 它是拿那个五块木头拼接而成的，就是绣花都是自己纯手工绣出来的。
2: 老师，我们是怎么使用马具的？
5: 马具的主要用途它就是用来骑马，你像以前的话，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它就是用来驮东西。
2: 马具安好后，我们应该怎么上马呢？
5: 第一步是踩在这个马凳上面，左脚踩在这个马凳上，然后左手拿着这个鞍桥，前鞍桥，右手拿着这个后鞍桥，完了借着那股劲儿直接甩上去。
1: 通过了。

0: 师的介绍，我知道大战是用来保护马肚子的。
1: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蒙古族人以前是靠马出行的。
2: 蒙古族人热情好客，淳朴赤诚，烤全羊就是草原民族款待贵客的最高礼仪。
3: 老师，你能帮我们讲讲烤全羊的历史吗？
4: 烤全羊啊，是我们蒙古民族啊最古老也是最隆重的一种宴席。它做工呢讲究，选料上乘，哎，刚出炉的全羊呢外焦里嫩，香味四溢。
3: 那烤全羊是什么时候吃的呢？
4: 一般呢都是在盛大集会或者是招待我们最尊贵客人的时候，我们就把好吃的这个全羊给大家献上。
2: 蒙古族烤全羊真好吃，名不虚传。
3: 烤全羊是专门拿来招待贵客的。
2: 今天在内蒙古通辽的草原之旅，我们聆听了蒙古族马头琴的飞雅韵，见证了草原匠人马驹制作的匠心坚守，品尝了蒙古族特色烤全羊的烟火美味，也了解了蒙古族人的文化底蕴、淳朴民风与人文魅力。欢迎来到内蒙古通辽，感受蒙古族独有的非遗魅力与民俗风情。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1: 拼图啦，拼图啦！
0: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1: 耶！嗯，这是谁呀？怎么有那么多爪子呀？
2: 小嘟嘟，这是小章鱼，它身上的是它的触手。
1: 哦，小嘟嘟知道啦。
2: 那我们今天就来拼章鱼吧。
1: 好呀好呀。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章鱼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3: 椭圆形。
2: 还有呢？

0: 形，
1: 还有弓形。
2: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章鱼的头部吧。章鱼的头部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0: 椭圆形。
2: 哪个是椭圆形呢？
1: 是这个形状吗？
0: 不是，这个是长方形。
1: 那这个呢？

0: 接下来我们来拼章鱼的嘴巴，它是什么形状的呢？
1: 是圆形。
0: 那是哪一个圆形呢？
2: 是这个吗？
1: 不是，这个太大了。
2: 哦，那来试试这个吧。
0: 对了，就是这个。
2: 哎，可可，章鱼一共有几条触手呀？
0: 小嘟嘟，章鱼有八条触手，而且每条触手上还有一到两排的吸盘哦。
2: 哎，太神奇了！那章鱼的触手和吸盘都有什么作用呢？
0: 章鱼的触手可以帮助它们移动，还可以用来捕食。在捕食的时候，它会用触手上的吸盘把食物牢牢地吸住。当然，章鱼的触手如果被其他动物咬到，还可以断掉触手用来逃命，因为章鱼的触手具有再生的能力哦。
2: 哦，小嘟嘟知道了。
0: 那让我们来拼章鱼的触手吧。章鱼的触手是什么形状的呢？
1: 弓形。
2: 是这个形状吗？
1: 不对不对，这个是三角形。
2: 那这个呢？
1: 不对，这个是圆形。
2: 那来试试这个吧。
1: 对了，就是这个。
0: 哇，你们真是太棒了，这样可爱的章鱼就拼好了。
3: 嘿，小朋友们，让我们跟着小章鱼一起去寻找宝藏吧。哎，这是什么呢？哇，是珊瑚。嘿嘿，让我们跟着小章鱼继续去寻宝吧。哎，海草的后面有什么呢？哎，这又是什么呢？哇，好多漂亮的小鱼啊，它们五颜六色的，真漂亮。哇，我们找到宝藏了，让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哇，有好多漂亮的贝壳和珍珠啊，谢谢你，小章鱼。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朋友们，我们的许多动物朋友们都长着脚，你们来猜猜看，这些脚是谁呢？这是谁的脚呢？
1: 这是梅花鹿的脚。
0: 哈哈，对了，梅花鹿的脚大大的，还有分叉。那这个是谁的脚呢？
1: 长颈鹿。
0: 没错，这是长颈鹿的脚，直直的，短短的，看起来非常可爱。再来看看这个是谁的脚呢？
1: 羚羊。
0: 对了，这是羚羊的脚，它弯弯的，长长的。羚羊的种类有很多种，基本都长得两只长长的脚，非常有特点哦。我们认识了许多有两只脚的动物，小朋友们，你们见过独角兽吗？就是只有一只脚的动物。你们看，这是谁呢？
1: 它看起来像犀牛。
0: 其实它的学名叫做印度犀，也被称作大独角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角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体型庞大，并且身上有许多褶皱，它力大无穷，牙齿锋利。再来看看这位小伙伴，他是谁呢？
1: 他长得像鱼。
0: 他叫做一角鲸，他的脚是从嘴唇上长出来的。其实这并不是他的脚，而是他的牙齿，这可是世界上最长的牙齿了，长度都2米到3米多呢，并且只有雄性才会有长牙，雌性则没有，是不是很神奇呢？这位好朋友，你们认识吗？
1: 它是一种鸟类，长得有点像鹦鹉。
0: 没错，哈哈，它是一种鸟类，叫做犀鸟，它的脚长得有点像犀牛角。其实这是它的盔，也被称为冠，它的形状就像一根香蕉一样，真是太有意思了。雄性犀鸟求偶时会用头上的盔互相攻击，哈哈，是不是非常有趣呢？哇，你们看，小朋友们在玩套圈的游戏，每个小朋友都很专注哦。套完之后，把呼啦圈再捡起来继续玩。哦，套中了，小朋友们的准确率很高哦。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专注力和眼手协调能力，很适合宝宝们在幼儿园玩。快叫上自己的小伙伴们玩起来吧。
2: 小朋友，你见过什么小动物有脚呀？
3: 见过牛。
2: 还有呢？
3: 长颈鹿。
2: 那你今天带的是什么？
3: 牛。
2: 小朋友，你今天带的是什么脚呀？
3: 今天带的是羊角。
2: 你见过什么小动物有脚呀？
3: 我见过羊。
2: 还有吗？
3: 还有牛。
2: 小朋友，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呀？
3: 我喜欢犀牛。
2: 犀牛是不是有两只脚？
3: 对，长颈鹿。上面也有两只脚。
2: 小朋友，你头上戴的是什么呀？
3: 麋鹿角。
2: 你见过麋鹿角吗？它长什么样子？
3: 大大的，长长的，上边还有好多的树杈。
4: 这是梅花鹿，它头上有两只大大长长的角。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旺仔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小嘟嘟，你是托托最好的朋友。
1: 嘿嘿，小嘟嘟也最喜欢和托托一起玩啦。
2: 托托、小嘟嘟，你们知道吗？在动物世界也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有的可以互相帮助，有的还会一起生活呢。
1: 真的吗？
0: 啊，他们是谁呀？
2: 哈哈，鹏鹏带你们去认识他们吧。
1: 哦，黑白条纹，托托托托，小嘟嘟认识他们，他们是斑马。
0: 是啊，还有鸵鸟，这些个子高的是鸵鸟。
2: 哈哈，说的没错，斑马和你们看到的非洲鸵鸟就是鹏鹏说到的一对好朋友。
1: 斑马和鸵鸟是好朋友？
0: 他们会一起分享玩具和好吃的吗？
2: 斑马和鸵鸟经常在一起，有比分享更重要的作用哦。在非洲大草原上，他们在一起是可以保护对方的。
0: 哦，鸵鸟这么大，还需要被保护吗？
2: 当然啦，虽然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跑步的速度快，长得高，视力也很好，但是它的嗅觉和听觉没有那么灵敏，很容易有危险。斑马的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嗅觉和听觉却非常好。
1: 那鸵鸟和斑马

0: 么互相保护呢？
1: 斑马可以通过嗅觉和听觉帮助鸵鸟辨别周围是否有危险，而鸵鸟可以依靠很好的视力帮斑马判断远方是否有危险，它们互相帮助，这样近处远处就都安全了。
0: 哇，它们可真聪明啊。
2: 哦，对呀，这样它们就都安全了。斑马和鸵鸟是好朋友，托托和小嘟嘟是好朋友，我们都互相帮助对方。
1: 托托、小嘟嘟，你们都很棒，接下来再跟着鹏鹏一起去认识其他共同生存的好朋友吧。
2: 太好了，小嘟嘟想认识他们。
3: 嗯，托托也想认识他们，我们快出发吧。啊，这是珊瑚吗？看起来很漂亮呢。
1: 托托，这是海葵，它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花朵？它们五颜六色的外表可不只是好看哦，这些像花瓣一样的触手是有毒的。
3: 啊，海葵里有好多小鱼。鹏鹏鹏鹏，你说海葵的触角有毒，那小鱼会不会有危险呢？
1: 不用担心，它们是小丑鱼，小丑鱼可以分泌一种粘液来保护自己，而且海葵和小丑鱼是好朋友呢，它是不会伤害小丑鱼的。
2: 鹏鹏鹏鹏，为什么海葵和小丑鱼会是好朋友呢？
1: 其实像花朵一样的海葵是不能自己捕食的，只能依靠食物游到它的身边，而外表鲜艳的小丑鱼可以把一些小鱼虾引诱到海葵旁边，这样就帮助海葵获得了食物，而海葵鲜艳的颜色和触手又可以保护小丑鱼的安全。
3: 啊，它们配合得可真好啊。
1: 是呀，小丑鱼和海葵长时间生活在一起，早就有默契了。在小丑鱼很小的时候，它就在海葵里定居了呢。小丑鱼还负责打扫它们共同的家园，帮助海葵清理卫生。
3: 哇，它们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哦，托托是小丑鱼，嘿嘿，游啊游啊游。
2: 我是小海葵，我来保护你。
1: 鹏鹏还认识一对好朋友，他们也会互相帮助哦。
3: 哦，那我们快去认识一下他们吧，出发喽！
2: 托托，你看，一头好大的牛。
1: 托托、小嘟嘟，这是犀牛。犀牛皮肤坚硬，但是褶皱里的皮肤却很娇嫩，常常有很多小虫子会叮咬它。犀牛为了赶走身上的一些小虫子，总是在泥水里打滚。
2: 哦，那犀牛是不是很疼啊？
1: 别担心，你们看，犀牛的好朋友来了。
2: 小鸟，它是犀牛的好朋友吗？
1: 对呀，这是犀牛鸟，它天天陪着犀牛，是犀牛最好的朋友。当周围有危险的时候，犀牛鸟还可以提醒犀牛呢。
3: 天天陪着犀牛，那它不用去找食物吗？
1: 哈哈，对于犀牛鸟来说，犀牛身上的小虫子就是最美味的食物了。有了犀牛鸟吃掉虫子，犀牛也不用常去泥水里打滚了。
3: 哇，小动物们可真聪明啊。
4: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动物吗？
5: 我们都是好朋友，互相帮助爱对方。
6: 是的，没错。
4: 让我们再

0: 这样。
1: 咿呀咿呀哟，小孔雀。

0: 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和你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孔雀真美丽，
0: 小孔雀真美丽，
1: 抖开满身花花衣，
0: 抖开满身花花衣，
1: 它要和我比一比，
0: 它要和我比一比，
1: 看谁长得更美丽，
0: 看谁长得更美丽。
1: 哇，太好了，哈哈，托托看到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朋友们，你们见过小蜗牛吗？让我们一起来模仿小蜗牛吧。一步两步向前走，头上有两个小犄角。背上有个重重的壳，为它遮风又挡雨。走起路来慢悠悠，是太棒了。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头强的计划。
1: 快！快起来，他们又追上了。快，前面有个山洞。
0: 去了，这边。
2: 刚才好险啊！
1: 光头强，缩小器修好了吗？
2: 还差一点。
3: 那咋办呀？
2: 我得去趟不夜城，找些工具和零件。你们留在这看好缩小器，以防万一。
1: 要不俺跟你去？
2: 别！可别忘了，拜拜桥还在找缩小器呢。你俩得好好守着，互相有个照应。一定要看好苏小七啊，
1: 你就放心去吧。
4: 就是有俺在绝对没问题。
2: 我还不了解你，小心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1: 都怪你乱偷袭，打了拜拜乔老板，还让光头强他们夺回了缩小器。
2: 别抱怨了，找到缩小器，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
1: 追了那么久，都不知道他们躲哪儿去了。
2: 估计他们也没跑远，应该就在这附近。
1: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啊。
2: 你知道我们跟熊大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1: 他们是熊，我们是虫啊。
2: 这只是表面而已。
1: 那是什么？
2: 他们是好熊，我们是坏虫啊。
1: 对呀，你又想到什么坏点子了？
2: 我们可以这样。
3: 熊二，你歇会儿吧，你走来走去的，俺眼都快花了。
0: 俺不累，俺要继续守着缩小器。
3: 哎，
4: 哎呦，谁来帮帮我呀？
3: 好像有谁在呼救。
4: 救命啊！谁来帮帮我？
5: 哎，是真的，外面传来的。
3: 咱们得小心点儿，也不知道外面啥情况。
5: 可是，
4: 救命呀！谁来帮帮我呀？
5: 哎呀，他好像真的需要帮助。俺们去帮帮他吧，你听，喉咙都喊哑了。
3: 哎，熊二，
6: 哎呦，哎呀，
5: 他好像受伤了。别担心，俺们来了，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儿，好孩子，太谢谢你们了。我摘完果子，就突然下雨了，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3: 啊！
5: 这雨好像越下越大了，虫奶奶，你来俺们的石洞里避雨吧。
6: 那太好了。
0: 嘿嘿，俺帮您推车。嘿嘿嘿，
3: 那咱们快走吧。
0: 嘿嘿嘿，
1: 还是小聪明有办法。
3: 虫奶奶，您就安心在这避雨吧。
6: 太谢谢你们了。
2: 缩小器果然在这儿。
6: 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3: 俺叫熊大。
0: 俺叫熊二。
6: 为了感谢你们，我这儿有美味的树莓送你们吃。
3: 不用了，虫奶奶。
6: 别客气啊，我给你们拿。鲜艳的这颗是坏的，吃了会拉肚子。熊大熊二，你们一起吃吧。
3: 真不用了，俺不饿，俺去休息一会儿啊。
0: 他不吃，那爱吃啊！
6: 先解决一个也好，等会儿叫郝大胆一起收拾熊大。
2: 熊二，你怎么不吃啊？
5: 俺不能吃这个树莓。
2: 为什么呀？
5: 熊大常告诉俺要尊老爱幼，您都没吃，俺咋可以先吃呀？给您。
3: 熊二说的太对了。
6: 这，
0: 您拿着吧。俺去拿另一颗。嘿嘿，哎，虫奶奶，您快吃呀！
6: 我，
5: 虫奶奶，您不吃，俺也不吃。
3: 虫奶奶，俺看您咋越看越眼熟呢？
6: 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吧。
3: 虫奶奶，您的伤口咋好像不一样了？
6: 熊二，我们快吃树莓吧，真好吃。
0: 那不客气啦。
5: 真甜。
6: 我的肚子。
5: 哎，虫奶奶，你要去哪儿呀？外面还下雨呢。
6: 我
5: 哎呀，别出去，下大雨了。
6: 我的肚子。
5: 你说啥？
6: 我
5: 你咋的了，虫奶奶？
6: 你给我放手。受不了了。
5: 虫奶奶咋生气了？
0: 哎，虫奶奶去哪儿了？
1: 你好了吗？太臭了。
6: 我都虚脱了。
1: 你这也不行啊。
6: 是他们太狡猾了，我差点就被他们识破了。
1: 你这个伪装还是不够真实，快想点办法吧，咱们硬抢。不过你现在这个体力好像吃饭都费劲。
6: 这次必须要真实一点，才不能被发现。郝大胆，
1: 干什么？
6: 为了我们的计划成功，你愿不愿意付出那么一丢丢的辛劳呀？
1: 没问题啊， 你丢。

0: 不丢的付出，我还是愿意的。
1: 那你等等啊。
0: 你拿个果核干什么呀？
1: 浩大胆，你忍一下。
0: 我忍什么呀？
1: 对不住了。
2: 虫奶奶咋还不回来呀？
3: 熊二，你觉不觉得虫奶奶有点奇怪？
2: 奇怪？还没觉得呀。
4: 救命啊！救命！哎呀，
5: 好像有呼救声，快去看看。
3: 等等，熊二。俺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
2: 哎呀，帮忙得快，等不了。你咋老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俺去帮忙了。
3: 哎，熊二。
6: 哎，你没事吧，甲虫爷爷？哎呀，您的腿咋受伤成这样了？熊大，你看，他腿伤得太严重了，看着都疼。
2: 你还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这咋可能是假的嘛？
4: 这，我的腿受伤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
0: 小聪明，你给我等着，
6: 俺们帮您哈。甲虫爷爷，您要不要紧呀？
4: 我还挺得住，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老伴儿啊？他去摘果子，过了好久还没有回家呀。
2: 俺见到了，后来他又离开了。
4: 啊，这附近有鸟啊、蜥蜴，怎么办呢？
6: 俺帮您去找。
3: 哎，熊儿，你别去了，还是俺去吧。
2: 哦，
3: 俺先把虫奶奶的车推过来。
4: 老伴儿，你在哪儿？
0: 这次完全骗过他们了。
3: 虫奶奶，虫奶奶，
4: 小浩，我好像看到我老伴儿了，你快点儿。
3: 啊，在哪儿啊？俺咋没看到？
4: 在前面，在前面。哎呀，
6: 甲虫爷爷，咋就您自己呀？熊大呢？
4: 那熊孩子掉坑里了。
6: 咋会这样呀？
4: 别说了，你快跟我去吧。
1: 计划成功。
4: 就在这儿。
6: 熊大，熊大。
1: 速小西到手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6: 老板，
1: 老板，老板，老板，你看，我们把苏小气夺回来了。
7: 苏小气，真的是苏小气！我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了！
1: 哎呀，
8: 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9: 老板，你看这儿，这个苏小气好像是坏了。
8: 嗯，
9: 哎呀，你看你们带回来还带个坏的，
4: 这
8: 没关系，你们去把它修好不就得了？
10: 老板，我们不会修啊！
8: 什么？快给我想办法！
9: 喂，你真的不会吗？
4: 我会吃，
8: 别看我，
1: 我也不会啊！你说，
8: 把办法想到了吗？
10: 没有。
9: 我。光头强来了！
8: 光头强，
9: 你来干嘛？
11: 我是来帮你们修缩小器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 计划中的计划。
2: 光头强能过来帮忙修理缩小器，真是太好了。
3: 我才不相信他是真心的，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2: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挺真诚的呀。
4: 我已经受够他们两个了，他们只会拖累我。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可以修好缩小器。
5: 什么条件？
4: 第一，不能用缩小器干坏事；第二，修好之后第一时间让我复原。
5: 哼，我答应你，不仅如此，我还可以把我一半的糖果都送给你。
4: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6: 听得我都想回家了呢。
3: 至于吗？别哭了，老板来了。
5: 光头强，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修理缩小器？
7: 时间越早越好，明天开始修吧。
5: 那太好了，小聪明好大胆，从今天起你们负责照顾光头强的起居，协助他修理缩小器。哦，
4: 保证我成任务。
7: 我吃饱了。
5: 小聪明好大胆，你们带光头强去维修仓库看看，熟悉熟悉。老板，这光头强一看就是假投降，我们要防范他呀。
2: 这边走。守卫好多呀。缩小器。
7: 工具还挺齐全的。
2: 小聪明，百百乔老板为什么让我们听光头强的话呀？
3: 是让我们监视他，所以先假装配合他。
7: 哦，喂，你们两个，给我来个全身按摩，让我放松一下。
2: 光头强，你别太过分了。
3: 配合呀？难道你会修缩小器吗？
2: 还是懂技术的吃香。
8: 舒服吗，光头强？
2: 力度够不够啊？
7: 哎呀，舒服。我这个人有个优点，那就是不记仇。所以之前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

0: 变大了，糖也用不上，就都给你们吧。
1: 真的？那太好了，我也不记仇，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好兄弟了。
0: 你们带我回去休息吧。
1: 好嘞，这边请。这就是拜拜乔老板为你安排的房间。
0: 哇，真豪华。
1: 那你先好好休息。
0: 演戏可真难，幸亏强哥有天赋啊。
2: 不好，时间快到了。
0: 看守的还挺紧。有了。

0: 钱。
1: 苏小七就在对面的仓库里。
2: 这么多苍蝇士兵，俺们咋过去呀？
3: 这个简单，我现在可是白白瞧眼前的大红人。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4: 不像俺们弄丢了缩小器。
5: 是啊，关键时刻还得靠光头强。
6: 哼！表哥，我来看你了。
7: 哎呀，表哥，你没事吧？这天花板怎么还漏水了呢？看把我表哥给淋的，真是的。来，表哥，我帮你翻个面。这样才对称嘛。表哥，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梦寐以求的缩小器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我要在音乐会上把小镇的人类都缩小，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是不是很替我高兴啊？总之我马上就要超越你了，等到了明天，一定会让你亲眼见证这举世瞩目的时刻。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

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楚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政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0: 给我留一条。
1: 岂有此理！巡逻的时候松松垮垮的，像什么样子？
2: 光头强，
1: 还吃零食？去，把其他苍蝇兵都给我叫过来，我要特训你们。
3: 特训？
1: 愣着干嘛？还不快去！
3: 可是老板没说要训练的。
1: 你敢质疑我？
3: 这……
2: 算了算了，咱惹不起。他可是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走路都横着走的。
1: 快去啊！
3: 是。啊，
4: 抢个演技，影帝级别。
1: 嗯？喂，你们两个愣在那干嘛？快过来！
5: 可是……
1: 可是什么？你们有我红吗？
5: 没有。
6: 哎呀，光头强可真厉害，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2: 走，去仓库。
1: 今天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们，看你们一个个松松垮垮、东倒西歪的样子，成何体统？首先要训练你们的体能，
2: 快点快点。
1: 接下来我们要训练的项目是，
7: 熊蛋。
1: 训练的时候东张西望，把我当空气啊！
5: 不是，
1: 给我站直了。
5: 是。
7: 拿到了，
2: 快走！
1: 都给我做500个俯卧撑，我不高兴就再加500个，我高兴了就加1000个。
2: 熊大熊二怎么还不出来？
8: 光头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巡逻了呀？
1: 什么时候巡逻？我高兴了就让你巡逻。你加1000个俯卧撑。拿到了。快坐，我数着呢，少一个就罚你们俯卧撑做到过年。
5: 是，
7: 成功了，大门就在前面。
3: 想去哪儿啊？
9: 金刚狼和八爪怪。
2: 不好，被发现了！
3: 快看，是熊大熊二。
2: 走，快去帮忙！
3: 可是光头强叫我们做的俯卧撑还没做完呢。
10: 如果我们抓到熊大熊二，老板一定会赏识我们，到时候我们比他红。
2: 没错，没错，一起上！
1: 啊！你们干什么？训练还没……
10: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出去。
7: 嘿嘿，还给俺们！
10: 旋风螳螂斩！
9: 熊蛋！
7: 熊二！
8: 什么？
9: 不要过来呀！
2: 怎么办？怎么办？看来缩小器是拿不出去了。
3: 我们要比光头强红吗？

0: 只能这样了。
1: 给我消失吧！
0: 熊大熊二，每次都坏我的好事，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2: 郭多强，
0: 熊大，计划有变，你们赶快离开这
2: 儿。那你咋办？
0: 放心，他们现在还需要我，你们快去搬救兵。熊大，快投降吧！
2: 俺才不会输给你呢。
3: 他们这是
2: 光头强，吃俺一拳！哎呀，
4: 好痛啊！
5: 抓我，快放开！
2: 熊二，快走！
5: 闪开！还愣着干嘛？听我追！站住！
0: 拜拜乔，你可算来了。刚才我差点就抓到熊大熊二了。
6: 是吗？那还真是可惜呀。看来你和那两头熊是彻底决裂了。
0: 那是当然，我跟他们势不两立。
6: 很好，你快回去休息吧，明天修好缩小器就先把你恢复了。
0: 好嘞，没问题。
5: 老板，这样真的好吗？刚才就是他和两熊串通好偷缩小器，为什么不拆穿他？
6: 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两头熊放走了，不然我就可以要挟他了。你会修缩小器？哼，看着吧，就让光头强再多演一会儿，他就再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7: 小镇音乐节，
8: 这里是一年一度的狗熊岭盛大的音乐会现场，家人们点赞关注元宝哦。嘿嘿，家人们跟着我的视线上这边看看。
9: 光头强，时间快到了，缩小器和发射装置修好了吗？
0: 快了。为什么要来音乐会这里修啊？
9: 我怎么知道，这都是老板吩咐的。
0: 拜拜乔不会想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吧？

0: 表哥，你看看下面的人群，我马上就要实现你未完成的事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1: 鹅宝，缩小器和发射器都修好了，快点！
0: 太好了，
2: 拜拜乔，你到底想干嘛？
1: 拿来吧你，哪来那么多废话？鹅宝，我这就去装。
2: 等等，还差个步骤，只能我来装。
0: 终于就要完成了，好了没？
2: 马上。真倒霉，也不知道熊大熊二救兵找到了没，关键时刻不会就剩下强哥我自己了吧？控制台，我看一下方位。强哥早有准备，另外走了一个控制器。就算你有诡计，等强哥变回去还怕你不成？就是现在，我的控制器。小聪明，还给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1: 老板，
0: 想搞小动作，我早就知道你这家伙不是真心的，还串通那两头熊来搞破坏。
2: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哼，当然是把小镇的人都缩小了，完成我表哥没做完的事情，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
2: 不要！
3: 是谁？既然你这么问了，那俺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0: 我们就是正义的化身，
4: 黑暗势力的对手，宇宙超级无敌旋风霹雳熊侠联盟，
5: 是你们？
3: 那么演出，展

0: 击。
1: 老板，他们被我们解决掉了，干得不错。这下没谁能阻止我了，小到最大功率。
2: 不要！不！不要！
1: 最终胜利者是我拜拜乔。啊！等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快把我表哥扶起来。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怎么能少得了你？我要让你亲眼见证这个时刻。哼！啊！快给我把他眼睛睁开！
3: 对不起了，前任老板。
1: 表哥，终究还是我比你厉害。
4: 我不同意。我觉得特考部比你厉害多了。
1: 你说什么？明明是我最厉害。
4: 我遇见那么多敌人，特考部是最强的。
5: 俺也觉得特考普比你厉害。
1: 什么？
6: 对呀，俺也觉得。
5: 虽然是敌人，但还是挺佩服特考普的，真是要武力有武力，要谋略有谋略。
6: 上回要不是运气好，还真斗不过他。
5: 没想到我这么优秀。
1: 胡说！无论颜值智力，我都比我表哥强。现在就让你们看看，到底谁最厉害。
4: 还没结束呢，
1: 又是你！
4: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7: 什么？走开！要受伤了！
5: 秀儿，你没事吧？
8: 二没事，
5: 光头强呢？
8: 他在那儿。
1: 走开！还没完呢。紫色迷雾。
5: 呀，啥也看不见了。
1: 救不了熊，也阻止不了我的。
5: 怎么办？怎么办？
1: 不，你完了，
5: 来不及了。有了。
4: 哈哈哈哈！拜拜乔一直想超越你，照我看，你比他强。去吧，特考普。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他们都变大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2: 快，赶快把那头熊抓住，上面冒烟了，你们几个上去看看。
5: 不好，快跑，
2: 快，
5: 赶快撤。小叔，快起来，我们要撤退了。
9: 大家别慌。
4: 熊二，缩小手电筒我修好了，等会儿按复原键就好了。
10: 光头强，非常感谢你上次打败特靠谱。

0: 这次打败了白百乔。
1: 是啊，自从你打败他们以后，他们好像在不夜城消失了。
0: 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2: 光头强，光头强，快点啊！
0: 好。
3: 嘿，熊大，光头强，
4: 恢复原状了。
5: 熊大，
4: 速射手电筒。
6: 光头强，你这缩小手电筒挺有趣的呀，快借本王玩两天。
4: 不行，不能再使用它了，万一再引起混乱怎么办？还是封存起来比较好。
7: 光头强，咱们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0: 熊大熊二，我们先把微观乐园清理一下，然后再去给蟋蟀爷爷和鸟儿重建一个新房子。
6: 本王也要帮忙。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

0: 娜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别着急，你爸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像是中毒导致的。
1: 中毒？怎么会呢？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

0: 爹，怎么就……
1: 他的胳膊上有被咬的痕迹。你爸爸最近接触过什么动物吗？
0: 动物？我想起来了，我爸爸被这种虫子咬了一下。
1: 这种虫子我从来没见过，你是在哪里发现的？

也是属于我。

0: 我赢了！
1: 啊！
2: 我不服！
0: 是，等我，
2: 救了你！
0: 无人机也救了你呀！
3: 鹏飞的无人机改装得很成功吧？
4: 但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爸爸，
4: 累不累啊？
0: 不累。
3: 不愧是老师的暑期西南地区考古小助手。
4: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5: 哎，啊，赵林，我们再比一次，看谁先到保护区围栏，输的人请吃十天冰棍
0: 奶茶。
5: 行，
0: 我数三下开始跑。
5: 三，你耍赖。
0: 别说话，
6: 找半天了，一只虫子也没找到。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围栏那边是核心区，有很多珍稀昆虫，应该是禁止入内的。快去告诉爸爸和彭宇哥哥，通知保护区。
5: 这也没有。
7: 虫没找到，命可搭进去了。哎，
8: 找到了！
9: 果然像老板说的那样，虫子待在结晶茧里边。
5: 脱臼了，我帮你装上。
2: 你还好吧？
7: 有你这样的妹妹，我好不了。
10: 举报人说的这个地方的确有围栏被破坏的痕迹。
3: 举报号。
10: 好，我再仔细看一下。
2: 看我的。
6: 你冷静一点。
10: 目前还没有发现别的异常。哦，好，好。哎，我手机呢？刚才还在的呀。奇怪了，
6: 在你手上。
10: 瞧我这记性，骑着驴找驴。谁？难道我幻听了？哎，这不是有棵树吗？
4: 就在这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都买好吧。
3: 好。
4: 他们俩呢？
0: 在这儿呢。
3: 在那儿。
4: 原来是莫西要开始了。

0: 咱们俩去买东西，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看。
1: 谢谢爸爸，待会儿见。
2: 哎，老板，到手了，收货人消息一到，我们就去交货。好嘞，再见。
1: 哥，咱们要发财啦！
2: 嗯，总算没白辛苦。
1: 哇、哦，这就是咱们的财神爷。
3: 哎，小心点，别把他吵醒了。嗯，冒险。
4: 不知道今天非法捕捉虫子的人有没有被抓到？
5: 放心吧，我们已经告诉保护区了，肯定能抓到。
1: 嗯，
6: 原来是你俩举报的。
1: 哇！不好意思啊，位置太挤了。
4: 真是的，
5: 小心点嘛。
1: 喂，你挡住我了。投低点，
4: 明明比我们高那么多，
5: 别冲动。
4: 王妃，咱们换个位置。
7: 这下清静了，
1: 好香啊！你们太不小心啦！
4: 让开！
2: 哎，
5: 你们太过分了，这是故意捣乱，
4: 你们就是针对我们。
1: 这局成你家的，我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4: 你这是蛮不讲理。
8: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4: 奶奶，对不起。
2: 妹妹，我们真的没秩序吗？
1: 不是啊，这样才是。
2: 接到收货人的消息了，快！
1: 财神爷跑了，
2: 快去抓！
4: 刚才吵架没发挥好，心里堵得慌。
5: 赵林，别想了，退一步。
1: 越想越气。
5: 忍一时，
4: 越想越亏。不行，我要找那两个人说明白。
5: 算了，赵林。
4: 嗯，
5: 咱们玩的开心最重要。来，你看这块多漂亮啊！
4: 哎，拍张照吧。哎，
5: 啊！
2: 嘿嘿，啊，跑了！
4: 又是你们！
1: 道歉！
2: 让开！你
1: 道歉！
2: 别动！
1: 别跑啊！
2: 妹妹，靠你了！
4: 爸爸，你没事吧？
0: 没事。
4: 爸爸，你们还没有给我道歉呢。
0: 怎么回事啊？
4: 刚才我们在看木偶戏的时候，那两个人故意捣乱。爸爸。
5: 郑伯伯，
4: 集市惊现怪虫服饰，我和鹏飞陷入困局，鹏宇哥哥遇险，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迷虫追踪》。
9: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
10: 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

0: 拜师五色果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1: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哇哇，
12: 迷虫追踪。
13: 医生说，只有了解了虫子的种类和毒性，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空宇哥哥，只要找到那两个捉虫子的人，就能获得更多虫子的信息。
14: 对，这样才有利于赵伯伯的治疗。

0: 好吧，那我们分头行动。
1: 走路还玩不玩手机？
2: 我是在找跟虫子相关的资料，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啊，如果网上都找不到，那真的很麻烦了。
2: 是啊。
3: 我就要看木偶戏，就要看木偶戏，木偶戏，我就要看。
4: 二。
3: 回家看熊出没了。
1: 木偶戏？你这是蛮不讲理。
4: 好了，别吵了。这里是剧场，要遵守观剧的秩序。
1: 老奶奶的衣服上有虫子的图案，去找老奶奶。
2: 慢点儿！啊，我们离开后，这儿到底经历了什么？
1: 啊，你好，喂，你好。哎，
5: 谁？哎呦，不好意思啊！
2: 我们想找那个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
5: 老奶奶啊，她说去小吃店吃点点心。
1: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5: 不知道，小吃店没多远，就在那儿。你们现在赶过去，她应该还在。
2: 谢谢。
6: 凡人，
7: 斗笠当锅盖，有意思。
1: 嗯，这是啥点心？
6: 不是点心，是我的头。
7: 对不起，对不起，您这么勤奋啊，一边写代码一边卖点心。
6: 没办法呀，35岁了。得搞点副业呀、
7: 啊！看着像60岁。
1: 大哥，我们在找表演木偶戏的老奶奶，像您这么聪明绝顶，一定知道的，对吧？
6: 广场那边。
1: 谢谢您。
6: 小姑娘嘴真甜呀、啊！
8: 他下了3年，今天终于要赢了。
9: 将军，
8: 爱听书的不能拱足，得飞象。
9: 飞啥象？得拱足。
8: 飞象，
9: 拱足。
8: 飞象，
9: 拱足。
8: 飞象。
1: 不见了。
7: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9: 我太难了！
1: 对不起，再见。
5: 没见过。
10: 啊，你好。
5: 嗯，
10: 是你。
5: 哎，
10: 我老师被你抓走的虫子给咬了，那是什么虫子？
11: 他该不会是想让我赔医药费吧？想得美。
12: 哼，你谁啊？我没见过你，更不知道什么虫子。
10: 站住，你为什么说谎？在心虚什么？快把虫子的事给我说清楚。
11: 看来今天是跑不了了。
12: 哦，是你呀、啊、我一下子没认出来呢。你说那虫子是我妹要抓的，你得问她。我正要跟她见面呢，一起啊，请。
11: 你见着我妹，
12: 你就知道厉害了。哟，来了来了！
10: 这么久了，你妹妹还没来，你该不会在骗我吧？
12: 我没有啊，马上就来，我比你。

0: 你还急呢？
1: 你和你妹妹一起抓虫子，你一点都不知道虫子的事儿，你一定知道什么，快说。
2: 你喂，你要对我哥做什么？
0: 嘿呦，我的好妹妹哟，你怎么才来呀？我被她欺负半天了。
2: 不好意思，哥哥，宝宝们都太可爱了，我没忍住就多挑了一会儿。
1: 你哥刚才说是你要抓那个虫子的，你应该知道那个虫子是什么，快点告诉我。
2: 我哥不让我说。
1: 在这儿不说，那就跟我去警察局说。

0: 这里也没线索，还是回木偶西西台守株待兔吧，那样几率更高。
1: 找到了，就在那辆三轮车上。
2: 就你这小身板，还敢跟我打？谁也不是我妹的对手。

0: 找到你了。
1: 找我？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服饰的传统图案。我以为天穗虫只是个传说，没想到真的存在呀。啊，你们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天穗虫的事儿，不如去我以前住的古月村，那里呀应该会有一些线索。
0: 线索？是不是解药啊？就像电影里那种放在宝盒里的解药？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得靠你们自己找。我把位置告诉你们。
0: 谢谢奶奶。哥，什么？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害的你？
2: 嗯，说来话长。你刚在电话里说有线索。
0: 我们要去古月村，离这不远。
3: 古月村不仅有天穗虫的线索，还可能有解药。我爸现在还昏迷着，我
4: 不同意。
0: 恶作剧的神秘人，还有凶猛的伯劳鸟，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村子？请期待下集《古月村惊魂》。哇哇！
5: 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古月村惊魂，
2: 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哥同意我们来古月村，
1: 希望我们能找到天色虫的线索。
2: 这
1: 鹏飞，你看这个
3: 十三山
1: 古月山
2: 我知道，逗你玩呢。
1: 啊，
2: 好可爱的小鸟，小鸟小鸟，好吃的来了。
1: 鹏飞，别闹了，不要随意投喂野生动物。你看，这是伯劳鸟，别看它外形可爱，但是生性凶猛，所以又被称为鸟中屠夫。千万别招惹它们，懂了吗？

0: 有人在吗？
1: 喂，有人吗？喂！
2: 看来和老奶奶说的一样，这里的村民早就搬走了。
3: 不如我们分头去找天穗虫的线索吧。

0: 谁啊？黄飞。
1: 奇怪，明明听到有动静的。啊，

0: 是个小孩子。
1: 别躲了，说吧，你是哪家的小孩？你爸妈呢？你是五岳村的村民吗？为什么要破坏桥梁？不说是吧？行，那我就要告诉警察叔叔喽。亮相吧，小可爱。
2: 不科学，没逻辑，离谱的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
1: 离开古月村！
3: 救命啊！
2: 赵林，
3: 童飞，救命啊！
2: 赵林，赵林，
1: 你知不知道刚才？事情就是这样，把你困起来的应该也是他，喜欢恶作剧是吧？
3: 看我怎么把你救出来！
1: 赵林，别冲动啊！
4: 鸿飞，那人真的和你一模一样？
1: 真的？那简直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弟弟。
4: 是吗？我只知道

0: 有个异父异母的亲姐姐。
1: 亲姐姐？
0: 我呀。
2: 弟弟乖。
0: 喂，你敢占我便宜？
3: 有人。
0: 我看到你了，出来吧。
1: 你该不会是怕了我们吧？快出来。
4: 怎么还不离开？
1: 谁啊？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5: 你什么东西啊？
0: 你到底是谁？
4: 我是我乃古月村树神，守卫在此多年。你们闲杂人等不得擅闯，两位速速请回吧。
0: 树神？
3: 奇怪，
1: 少唬人，你说是就是啊。身份证拿来看看。
4: 什么证？
1: 身份证，没有你就是无证上岗的冒牌货。
4: 我找找看。
0: 快快跑！
1: 放开我！放开我！
4: 你耍我呢？
1: 这叫求真务实，凡事都要讲证据。
4: 要证据是吧？你们来到此处后，是不是一个被困在屋里，另一个被复制了样貌？那是我在用神力对闯入者小施惩戒。如果你们再不离开，
1: 好痛啊！
4: 明白了吧？
0: 我不能走，我爸爸染上了怪病，跟天岁虫有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解药。不管有多困难，我都不会放弃的。
4: 说得很真诚，但我不会相信你。
1: 如果你是树神的话，应该对古月村很了解，也应该知道天岁虫的事吧？
4: 这个，
0: 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告诉我们。
4: 啊！
0: 我爸爸的病情真的很
1: 严重，
0: 急需解药。
4: 人类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你们不走是吧？

0: 能行吗？万一……哎，没注意到咱们，快走！
1: 胜利在向我们招手呢。
2: 追上来，
0: 这村子太诡异了，会不会是有人想故意赶我们走啊？
2: 确实，我们要小心一点。
3: 鹏飞，这儿能出去？
0: 嗯。
2: 啊，村子应该在上面。
0: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机关重重的宗祠里

0: 调查天岁虫是什么体验？本解谜天才要大展身手了，请期待下集《小熊猫星云》。
1: 小熊猫星云。
0: 啊！
1: 你干嘛呀？
0: 有野兽，情况不对，就赶紧跑。
1: 有点可爱啊！
0: 你忘了，刚才的伯劳鸟也可爱。
2: 嘿，
0: 啊！
3: 这颜值和智商不成正比啊！
0: 过去看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跟滑绕道游戏是一个原理。
1: 你是说这些格子可以移动？
0: 嗯。啊！啊！
1: 你没事吧？
4: 是你们？你们不是被伯劳鸟赶走了吗？
1: 他们被我们甩掉了。
2: 你先把我放下来。
1: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刚才从树林里经过，看到了。
2: 快放我下来！
4: 你们不能进去。
1: 为什么？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东西。
4: 别白费功夫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0: 你谁啊？进去过吗？知道我们要找什么吗？
4: 你管我是谁呢？再说了，你能打开这个门吗？
0: 小菜一碟。
4: 天上有牛在飞。
0: 在哪儿？
1: 啊，小熊猫，你就让他试试吧，万一能打开的话，你不也能进去吗？
4: 似乎有点道理呀，
0: 不如
4: 利用一下他们。
0: 哎，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亮花纹。

0: 我磨磨指甲，哎，有点长了。
1: 可以啊，鹏飞，这种门都能打开？
2: 那必须的呀，你也不看看我是谁，对吧，小毛球？
0: 他们俩看着还有点用处，搞不好能帮我找到东西。厉害，确实是厉害，但我不叫小毛球，我叫星云。
1: 我叫赵林，他叫鹏飞。你进来是要干嘛呢？
0: 调查天穗虫啊。
2: 啊，你也要调查天穗虫？为什么？
0: 为什么？哎，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们合作了，等会你们找到东西的时候就不能独吞，知道了吗？
2: 你找那虫子要干嘛？
1: 你也被虫子咬了吗？要找解药？
0: 这是秘密。
2: 还保密？
0: 哎，这个地方干什么用的？
1: 看起来像是宗祠。
2: 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呀？
0: 啊，你们也看不懂吗？
1: 哎，啊，这有本书，
2: 古月正字通，
1: 这应该是古月族人编撰的字典。
2: 太好了，快对照看看，这墙上画的是什么？
1: 曾经有一个国家叫暮云国，那里生活着古月族人，他们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很多年前，古月族人从苍云峰附近移居到此处，这里变成了古月村。
0: 这就完了？也没提到天穗虫啊。
1: 分头找线索吧。

0: 我就是想帮忙，
1: 可是我打不开。
2: 这是
3: 外面石门的缩小版？
4: 对啊，一模一样，没创意。同样的把戏玩两次，小毛球还杵着干嘛？
3: 外面的石门多了一个缺口，看来得移动右边的石板。
4: 小毛球，你别乱动啊！
1: 鹏飞，你嗅觉灵敏吗？
4: 啊？星云！
3: 我把绳索放到边上，你们找机会先上去。
5: 大师啊，
4: 赵林，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我说了不能乱碰。
1: 我只是想帮忙拿钥匙，触发机关后出现了一把钥匙，那应该是很重要的线索。
3: 有道理，我去拿。
4: 等等，赵林，我先探探路。
3: 看来只要接近矮桌，这个机关就会启动
0: 啊！那怎么办？
4: 根据我丰富的阅片经验，这个机关可能是靠重力控制的。

0: 美真的是太阴险了，居然能想出这么多机关来害人。
1: 那些是用来防盗的，
2: 别争了，起码我们取得了初步成果。
0: 嗯，
1: 走吧，我们接着找。
2: 啊，
1: 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0: 不如我们一起找天赐虫吧，反正也顺路，我还能给你们俩帮帮忙。
2: 那谢谢你了，星云。
1: 行吧，你可别拖后腿。
2: 糟糕，我们被蚊群包围了，鹏飞也丧失了战斗力，星云变身了，请期待下集《黑雾来袭》。哇！
3: 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通话。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妈妈，
7: 哎，
6: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9: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
1: 这好像是月亮。
2: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3: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2: 这还用你说？
3: 哼！
1: 哎，打不开！啊，
0: 你们快来看
1: 啊，有花纹，好像是朵花。
4: 这是。
0: 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
3: 嗯，
2: 哎，这里雕着一个碗，
3: 我这是一只蝴蝶。
0: 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2: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3: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0: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2: 又不是月亮。这么大的蚊子。
0: 我没找到月形石雕，你呢？
3: 我也没有。
0: 嗯，
3: 还有这么多房子没看呢。
0: 也许鸿飞会有收获呢。
2: 跑，快跑！这些蚊子叮人又疼又痒。
3: 这么多大蚊子，一直跑不是办法呀。
2: 别说了，我有密集恐惧症。
0: 啥症？就是受不了密密麻麻的东西。
3: 年纪不大，毛病不少。配合的真默契。
2: 你们知道吗？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5: 太恶心了吧！
3: 随便你们，

0: 月形石雕。
1: 嘿，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

0: 你们出去看看情况呗。你怎么不去啊？
1: 居然都走了！啊，那栋房子比别的房子高大，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0: 等一下，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2: 没有。
1: 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0: 嗯。

0: 怎么了，星云？
1: 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0: 对呀。
1: 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0: 是啊。
1: 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0: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1: 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2: 你敢？
0: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2: 又来了！
1: 再见了，谢谢你的钥匙。

点文字都没有。

0: 这把钥匙很感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运行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你们快进去。你们先进去，我殿后。
0: 那你小心点。
2: 惹恼我的人很危险哦。

0: 外面的蚊子被幸运引走了。
1: 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
0: 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
1: 哎，太好了。啊，总算甩掉了。
0: 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
2: 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
0: 哎，对了，你怎么会变成蚊子？
2: 我是树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
1: 哇，那你这本领够逆天的呀！
3: 什么原因？展开讲讲。
2: 哼，说了你也不会。
3: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4: 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密密麻麻的东西，
3: 比如
2: 你咋骗蚊子？
4: 别说了，别说了。
2: 那蚂蚁呢？你别走呀！
3: 再说了。

0: 似普通的古宅，内藏玄机。看似可爱的小熊猫，竟有两副面孔。
1: 请期待下集《古宅探秘》。哇！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
18: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
17: 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履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100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

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宅探秘。
1: 小心点，鹏飞，这青苔很滑。你在干嘛？演花仙子吗？
2: 你懂什么？我这叫防蚊套装，看哪只蚊子敢靠近我。怎么样，新帽子还不错吧？
3: 不错不错，比绿头鸭还绿呢。
1: 你喜欢就好。
3: 你直接把薄荷涂在身上不是更好吗？省得挂着碍事。
2: 有道理。
3: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2: 好浓的一股牙膏味儿！你站住！小毛头，你在耍我呢！
1: 鹏飞，我都说了小心一点，这路很滑。
2: 还不都是星云？小毛球，开门！
1: 你怎么了，星云？快把门打开！星云，
4: 一、
2: 二、三！好端端的，你锁门干嘛？
3: 救命啊，张琳姐姐！我就是怕他打我才锁门的。
2: 过来，我也给你驱驱蚊。
1: 别闹了，找线索要紧，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5: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也许、大概、可能是……
2: 哎，太旧了，什么也看不清。不过好像没有关于天色虫的信息啊，
1: 还是分头找吧。
2: 哎，菜谱，这饮食文化真是彪悍啊！母猪的产后护理，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一本关于天色虫的书吗？
1: 别着急，老奶奶都说了，这边有线索，肯定能找到的。这里像是村子里开会议室的地方，应该会存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吧。
2: 星云，我忍你很久了。
3: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啊！喂，你别乱碰。
5: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乱碰老物件很容易触发机关的。
3: 什么机关？我才不在乎呢。
1: 你们别闹了。

0: 像没什么危险，去看看。
1: 嗨，我就知道没事儿，马后炮。
0: 这么多捕虫的工具，莫非这附近以前有很多天穗虫？
2: 工具不少，天穗虫却一只都没有。

0: 姐，
1: 我去看看。
2: 我也去。哎，
1: 这回倒是胆子不小嘛，小毛球怎么突然那么积极？

你们怎么啦？

0: 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啊。
1: 这次我赞同小毛球说的。
0: 哼，
2: 我只是怕蜘蛛啊。
3: 你们不觉得这个装置像个遥控器吗？每转动一个雕塑就会打开一个密室，向内扭是开，向外是关。哎，
1: 试试其他两个。哎，怎么没反应啊？
3: 奇怪，
1: 会不会跟雕塑的形状有关？蚯蚓、壁虎，
3: 这是龙和虎。
2: 啊，我明白了，
3: 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传统文化中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现在朱雀和玄武的位置是相反的。
1: 啊，有道理，换一下。
3: 盒子上面有月亮的图案，
1: 那这会不会是解药啊？
2: 你
3: 星云，你干嘛？
1: 你抢什么呀？又不是好吃的，快拿来。
0: 想不到你们还挺有用，幸好之前没赶走你们，不然谁帮我找解药啊？
1: 什么？你也在找解药？
3: 之前赶走我们啊？原来是你。我们刚到古月村时，是你一直在捣乱。
1: 啊，我知道了，你能变蚊子就能变树神，真是卑鄙，敢耍我们。
2: 啊，你别想跑。
3: 好了吧，还不打算把盒子给我吗？
1: 不好。站住，别想跑。站住。胡飞，放我出去。
2: 胡飞，
0: 你过来。蜘蛛，看你怎么过来！
4: 只要放我走，
0: 条件嘛好商量，拿一树林果子给你换如何？或者解药你一锅酒。
2: 周林，你别听他的。

0: 可以的。
1: 啊，你不怕蜘蛛吗？
0: 哈哈，我一个女汉子，怎么会怕这些小可爱呢？啊，
1: 那就别怪我了。
0: 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秘密？幸云的尾巴为什么也有蓝色斑纹？请期待下集《遗落的传说》。哇！哇！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

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的传说。啊！
1: 糟了，动不了了。对了，变成小一点的东西钻出去。
2: 可是戳破石头，什么参照物都没有。
1: 只能试一下了。
2: 不行，果然不行，我只能变成眼前的动物或植物。
1: 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越走。
3: 救命啊！
4: 星月被石头压住了，我们去救他上来。
1: 救那个自私的小骗子，不救。
4: 救星云是小，拿回盒子是大呀。以你的逻辑想想，对不对？
1: 哼，
4: 这盒子这么难找，里面很可能就是解药，是吧？像你这样头脑不笨，见识还行，大板牙最帅的人，怎么会跟小熊猫一般见识呢？
1: 哎，行了行了，夸的还没骂的好听，我救还不行吗？
4: 这缝隙这么小，我们钻不过去的。
1: 既然下面有空间，肯定会有专门的入口，
4: 找找看。
1: 还剩朱雀没扭过，会不会就是他都用地下？啊，
4: 只是个杂货间啊。
1: 啊，难不成还要自己挖下去啊？
4: 这边有发现，声音不一样，这边空空的，
1: 可能这就是入口。
4: 鹏飞，帮我一起把这块地砖拉开。啊，这块地砖的花纹好眼熟啊！
1: 这是啊，是这个，
4: 对，就是它。
5: 什么东西在叫啊？
1: 什么？都是他自作自受。
5: 哎，我觉得也是。
2: 哎，赵琳姐姐，原谅我吧，我们小熊猫很容易胆小应激的，所以我才冲动做了错事。你看到我眼里的真诚了吗？
4: 没有，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呢。救你可以，原谅你也可以，不过要约法三章。
2: 哎，没问题。三章什么？葱油饼还是酱香饼啊？
4: 一，不可以再骗我们；二，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三，不可以丢下伙伴。你能做到吗？
2: 嗯，可以。

0: 就知道你会来这招，放我下来！哎，想要啊？想要你就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什么嘛，搞了半天不是解药啊？
1: 我只是想帮忙打开盒子。

0: 画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呀？
1: 看起来像是一段古老的传说。
0: 我猜是有个怪物发现了别人藏的好吃的，想占为己有。
2: 这怪物不会就是你吧？
1: 对了，差点忘了那本《古月正字通》，我查查，试着翻译一下。在古月族人建立的暮云国，有一个大祭司，他是邪恶的化身，善于使用邪术，研究毒物。后来，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咬过的人身上会出现蓝色斑纹，随后蓝色斑纹扩散全身，人们纷纷去世。为了阻止大祭司造成的悲剧，暮云国国王派出大批人马，举国上下开启抓虫行动，并在大祭司的老巢方渊谷抓获了大祭司，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3: 别担心，这都是远古传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肯定已经有解药了。
0: 我不信，难道没有别的了吗？
2: 小魔球，你的尾巴
1: 蓝色斑纹
0: 啊！
1: 你身上怎么也会有这种蓝色斑纹？
0: 我
3: 别支支吾吾的，老实交代。
0: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我的尾巴和别的小熊猫不一样，为了不被当成怪物，只好做点伪装。但是刚才好像不小心蹭掉了。
1: 你是什么时候被咬的？晕倒了，怎么醒过来的？你平时都吃的什么？可以解毒吗？
0: 我从没被咬过。
1: 啊？
0: 不过这些蓝色斑纹我很小就有了，它们确实和天穗虫有关，但具体的我也还没搞清楚。
1: 谢谢你，星云。虽然你的情况和我爸爸不同，但听了你的话，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希望了。
3: 既然大祭司能做出天穗虫毒，那他可能也有解药。
1: 大祭司的老巢，
3: 得去荒原谷。
0: 这回不仅当不成正常的小熊猫，可能要当个地鼠了。
1: 大家打起精神来，困难不就是用来克服的吗？
3: 你一边歇着去，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带了工具。
1: 伙伴搭配干活才不累嘛。
3: 行行行，随你。
4: 我也来。

0: 这个画面上面的房间也有弯弯曲曲的像通道，两头月形符号。我知道了，这可能是古宅地下通道示意图，我们就在入口的位置。
1: 快跑！快呀！

0: 彭宇哥哥，哎，爸爸依然在昏迷中。
1: 我们先回去。
0: 不行，我现在就想立刻启程，去荒原谷找解药。
1: 行，我报备一下。喂，哥，我们在古月村发现了新线索，有个叫荒原谷的地方，很可能有解药。

0: 我们想
1: 你们先回来，我想想再说。
0: 哎呀，来不及了，那个地方没多远，不危险的，我们保证随时向你汇报进展，行吗哥？
1: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赵琳，注意安全。
0: 好好好，放心吧，搞定。
2: 我能加入一起找解药吗？我会变身还是动物，行走森林打探情报比较方便。
0: 可以。你别一时冲动被他骗了。
3: 我相信星云不是骗子，我们都需要找到天穗虫毒的解药，人多力量大嘛。不过要严格遵守我说的约法三章。
2: 哎，我保证做到。
3: 好。
2: 刚才你脑门上发光的是什么呀？
3: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
0: 为救落单小鸟，我跟赵琳去找成鸟，而星云就留下来当保姆咯。请期待下集保姆星云。哇哇，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

0: 带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保姆星云。
2: 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就算是超级英雄也需要团结互助。
3: 切，最强的王者往往都是孤身一人，俯瞰整个森林。
2: 就你这个头还俯瞰，平时你都费劲，对吧赵林？赵林哪去了？
3: 我来俯瞰一下。
2: 在我把你扔下来之前，你赶紧给我下来。啊，赵林，你干嘛？
4: 这儿好像有小鸟。
5: 他们是什么东西啊？他们不是东西，他们是人。
4: 哎，是两只双脚犀鸟的幼鸟。
2: 这幼鸟有这么大？
4: 嗯，成鸟的个头更大呢。小鸟的爸妈好像不在附近，
2: 也没发现鸟巢。
3: 难道要趁爸妈不再欺负我们，还要打劫咱家？
5: 打劫！
4: 谁说打劫了？
3: 是想送你们回家。
6: 不打劫，
4: 回家，
5: 回家，
3: 要回家了，
6: 回家，回家，
3: 家！
2: 别吵了！
5: 那个人好凶啊，跟我们一样有毛的才是我们的伙伴。
7: 哥哥，他的毛好软。
4: 你们家在哪儿啊？爸妈呢？哦，
5: 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妈妈离家出走，爸爸也走了，所以我们才出来找他们的。他们不回家，我们就要变成孤儿了。
4: 在野外遇到落单的幼鸟，一般成鸟晚一点都会回来找他们，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做个鸟巢，在这等就好了。简易鸟巢完成。好了，现在要去找你们爸爸妈妈了。
3: 走走走，出发出发。
4: 作为他们最信任的大哥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小鸟的临时保姆。
3: 不，
2: 小魔球加油，我看好你哦。
4: 星云，你可以的。
5: 好饿呀，大哥哥，我想吃坚果。
8: 我也想。
2: 坚果？你看我像不像坚果？吃吧。又怎么啦？
3: 我们要吃不好的。
2: 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
3: 大哥哥，准备好了。
2: 嗯，开始。
3: 准备开始，放开始。

0: 亲爱的，我这就来救你。
1: 危险！
2: 等等，别害怕，我们是来帮忙的。
0: 帮我们的，老婆，

0: 飞行能力不足的时候出门觅食，导致被荆棘缠住，都怪我。
1: 谢谢你们，不客气。都怪你，孩子还那么小，吃不饱怎么长身体，
2: 一言不合就吵架，怪不得小鸟以为爸妈要分家呢。
3: 双脚犀鸟很恩爱的，雌鸟孵化小鸟后要经历一次换羽才能恢复飞行能力，在此期间都是雄鸟寻找食物喂养雌鸟和幼鸟。
1: 等等，你也出来了，那孩子们怎么办？
3: 放心吧，我们的朋友正照看他们俩呢。
4: 睡吧睡吧，让我亲亲亲亲。
5: 大哥哥别唱了，我们害怕
4: 啊。不睡觉的小朋友会被怪兽抓走，睡觉还不快睡。终于清静了。
1: 够了，
4: 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你们太烦了才离开的。
5: 走，我们自己去找爸爸妈妈。
4: 兰兰都露出来了，用颜料遮遮。我会不会把话说得太重了？
6: 反省的怎么样啦？
4: 鸟呢？新声音就是这里啊。鸟呢？

0: 一个能顶他们俩，我可好吃了。哥，大哥哥跟我们一样了。糟了，左边的是幼鸟，还飞不好。哎呦，
1: 哎呦，大哥哥！
2: 啊，

0: 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许伤害他们！
1: 丽云，我们回来了，
0: 赵林。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爸爸妈妈，你们不会分开了吧？
3: 不会不回家了吧？
4: 傻孩子，当然不会了。
0: 乐哥哥，谢谢你，我们以后一定乖一点。
3: 大哥哥，
5: 不错嘛，小毛球，这次倒没自己先溜。
1: 怎么样，心雨，你没受伤吧？
0: 当保姆我还是挺称职的吧。我现在觉得鹏飞说的对，超级英雄也是需要团结互助的。

0: 么办？愿意的巨型螳螂追过来了，鸿飞，快醒醒！请期待下集《雨林迷途》。雨林迷途。鸿飞，要帮忙吗？
1: 我能行。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奇怪啊！
2: 你最好离那些球远点。
1: 怎么，有毒吗？
2: 那也不是，
1: 那不就行了？
2: 别动，多喝点水，一会儿啊要搬东西喽。
0: 鸿飞，危险！
1: 啊！
2: 只是困了，那边球里喷出来的黄雾能催眠，
0: 这么神奇。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清醒吧。
2: 你没事吧？
0: 可能是刚才不小心也吸到了一些黄雾。
2: 没想到那些催眠包都长到这儿来了。鸿飞，醒醒！
0: 快躲开！这螳螂怎么这么大？
2: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快跑啊！你别一个人跑啊！
2: 轮子，我们拖起来也能省点力。
0: 你少说几句，也能省点力。

0: 来这儿，
1: 总算走了。
2: 大螳螂，春眠包子，刷新对这里的认知了。
3: 这算什么？
2: 你说什么？
3: 我是说，我想起一个土办法，能叫醒这只瞌睡虫。
2: 说来听听。
3: 要是中了催眠包，头上就得带点包。
2: 这，有没有温和一点的办法？
3: 听说林子里有一种红色的果子，能做成黑色的饮料，喝了之后啊，马上能变得精神百倍。
2: 太好了，鹏飞藏好了，我们分头去找红果子吧。

0: 星云
1: 啊，
0: 先别出来。花，是花。
2: 别过来。
3: 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我想起来了，他的眼睛是复眼，对移动的物体更敏感。

0: 在这儿啊，怎么了？
1: 没怎么。
0: 我找到红色果子了，是不是这种？
1: 走吧，我们去把鹏飞弄醒。
2: 我是大螳螂，
3: 我好饿呀，我要吃吃吃吃吃吃吃。
4: 好样的怪物，吃我一剑。
0: 是鹏飞。
2: 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0: 他好像在梦游。
5: 我的回合一击必胜，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剑。
0: 您可别因为他对人类产生误解。你去把他拉进树干，我引开螳螂。
3: 大螳螂，在这边。
5: 这样的话，让你尝尝我的终极招数——究极无敌波波功。
0: 中了！
5: 哼，不过如此。

0: 我好强啊！
1: 红果子呢？拿去砸大螳螂了。那就只能用土办法啦。
2: 那你下手别太狠。
0: 我在梦里开庆功宴呢。哎，梦里我打败了一只怪兽。
2: 保持不动。

0: 啊，多亏有我。
1: 就是啊，要不是你手欠，我们哪儿会经历这么精彩的冒险呢？
2: 星云，你
3: 好啦好啦，王妃，你把那只大螳螂引到哪儿去了？
4: 嘿嘿，他现在睡得正香呢。
1: 哎，挺聪明的嘛，颇有我当年的风范。
3: 去，这片森林里还生活着多少奇异的生物啊？
1: 还有很多。
2: 这气氛怎么突然凝重起来了？
5: 好疼啊！我睡着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了？
3: 走吧。有人掉进沼泽了，这声音有点熟悉。不好，是他们，请起。

0: 急，不请自来。哇哇，
1: 被比我强，
2: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上集，我们误触催眠孢子，还遭遇了巨型螳螂的追击，还好鹏飞机智，用魔法打败了魔法，不请自来。

0: 着腰也酸，腿也疼。
1: 握着腰也酸，腿也疼。一口气上不来，估计就过去喽。
2: 星云，你很有模仿天赋吗？
0: 敢学我？你就看你扛不扛住吧。
3: 来呀来呀！
2: 这里植物越来越稀疏，动物粪便和脚印也少了，荒无人烟的。要是能找个人问路就好了。
4: 怎么不看路啊？
2: 快拦住那只穿山甲！你别怕，我们就是问个路。啊？前面是通往荒原谷的方向吗？
4: 荒原谷？好耳熟啊！想不起来了。等等。我想起来了，荒原谷，那可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土地。
1: 为什么被诅咒过呀？
4: 为什么呢？想起来了，因为前面遍布沼泽，一不小心就会有去无回。
0: 所以，往前走就到了。
4: 你们能不能一口气问完？
0: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2: 原来他是靠这招恢复记忆啊！
4: 过了两棵黑不溜秋拉着手的枯树就快到了，很可怕的，千万不要去啊！
2: 我们有事，必须要去。谢了，穿山甲，再见。
4: 奇怪，最近怎么总有人往那边跑？我刚才要干嘛去来着？
2: 沼泽，还真跟穿山甲说的一样。
1: 哇，你们也太慢了，我都等困了。
2: 小心！安全第一，
5: 速度第二。
1: 知道了，谢谢。
2: 山甲说的那两棵树，
0: 黑不溜秋还拉着手，就是这儿。
1: 密集恐惧症又犯了吧？
2: 是麻麻菌，我在书上看到过，麻麻菌是靠吸收天心树的营养为生，这些枯萎的天心树很有可能是因为麻麻菌泛滥导致的。
0: 麻麻菌，
1: 那有火光，
2: 篝火没烧完。还有补充网，人应该就在附近。
5: 累了，先躺会儿。你干嘛呢，赵林？我手机都没信号啊。
2: 不知道我爸现在什么情况了，我得问问。
6: 真没信号，
1: 不知道这周围会不会有盗猎者。
2: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1: 谁害怕了？我这是警惕。
2: 安全起见，我再看一眼卷轴，咱们就出发。卷轴上说，这有大祭司的老巢荒原谷，他研究和操控了天穗虫。那我们怎么连一只都没见到？
1: 难道 我听错了？
7: 是那两个小屁孩，他们也在找天穗虫。那个卷轴难道有天穗虫的关键线索？难怪我们找的那么辛苦，原来是因为没攻略呀。
8: 哥，幸亏你路痴，让我遇到这么可爱的小熊猫。
7: 清醒点，一会儿想背包拿卷轴，
9: 知道了吗？
0: 怎么还没到荒原谷啊？那只穿山甲不会骗我们吧？
2: 应该快到了，没准儿就在附近。
7: 穿山甲，他们能和动物对话？

0: 我也要跟我的宠物聊天。
1: 简单，等老板心情好时问他要个设备。糟了。
2: 别扑腾，哇，妹妹快停下，快停下。
0: 救命啊，
3: 有人在呼救。
0: 救命啊，
2: 别乱动。
0: 救命啊，
3: 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救人要紧，不要动。乱动的话只会越陷越深，将身体向后仰，展开双臂。
4: 没错，增大受力面积，减慢下陷速度。
0: 好神奇啊！
3: 抓紧了，我们拉你们上来。
5: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4: 赵伯伯和我哥坑惨的。
6: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没完我妹没了，乖乖听话，不然跟你们没完没了。
0: 好奇怪的名字啊，
3: 像人一样奇怪。
0: 小熊猫宝宝，今天就跟姐姐回家好不好呀？
6: 废什么话，拿到他包里的卷轴，找虫子就轻松多了。
3: 找虫子？原来一开始你们就在找天穗虫，你们到底想干嘛？
6: 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少管。

0: 谁溜了？
1: 没了，你控制住他们两个，我去追。
0: 我在这儿。不动。
2: 接着跑啊！
1: 奇怪，刚才看到个帅哥，长得跟我好像啊。
3: 就是卷轴中提到的荒原谷，一切迹象表明此处很不简单，请期待下集《荒原谷之谜》。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8: 想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翻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玛丽，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3: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6: 红色。

0: 精灵，任务完成。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1: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1: 爸爸，
0: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春晚，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0: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我的房子真漂亮。
1: 布鲁伊，这是我的露营车。
0: 哦，你好，管家。
1: 那个杯子是我的。
0: 马芬，我只是用来玩游戏而已。
2: 还给我。
3: 早餐做好了，女士。
1: 这个平底锅是我的。
2: 马芬，
1: 这些都是我的。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露营。
1: 出去吧，
3: 你相信吗？管家把我们赶出来了，
0: 我们只能住在森林里了。
4: 他不能走，他三天没洗澡了。
2: 呀，我喜欢臭臭的。
0: 再见，可爱的小臭臭。哦，我得用树枝搭个房子。
5: 早上好。
0: 你好，
5: 你想和我一起玩吗？
0: 什么？
5: 咱们一起玩玩。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谢谢，这是我建房子用的，管家把我赶出来了。
5: 哎呀，打房子真好，再用点叶子做墙也很好。
0: 对，就用它们做外墙。
5: 哎呀，真好看嘞。
0: 我们需要找些吃的。
5: 哎哎哎，你看，再用这些种子种点果子吧。
0: 好啊，我们来像农夫一样种地吧。它会长成大大的果树，
5: 那儿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0: 好了，它一下长不出来，可我们的肚子都饿了。躲起来。是一只野猪。
5: 野猪。吃饭啦！
6: 让，吃饭啦！
0: 我们明天见吧。
5: 明天见。
0: 哦，我叫布鲁伊。
5: 再见，布鲁伊。我是小卢克。
0: 明天见，小卢克。

0: 小卢克，
1: 你好，
0: 布鲁伊，我们去玩吧。我们今天得抓住那只野猪，否则就没有食物过冬了。我去吓唬他，他起来你就抓住他。嘿，这只狡猾的野猪，我们得动起来，卢克，你要包抄它。
1: 哦，我想着你是从另一边过来呢。吃饭啦，
2: 再见了。
0: 小卢克，
1: 走啊。咦，什么都没有。
0: 果树还没长出来，我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抓住那只野猪。
1: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我有个主意，我爸爸教过我这个。野猪，
1: 好儿像啊。
0: 这是我，
1: 是你，
0: 这是你。记住，你从后面去抓它。

0: 命天不行了。
1: 再见，如意。
2: 啊，一棵树苗，小卢克，快来啊！
3: 小卢克呢？
2: 小卢克，小卢克，
3: 妈妈，小卢克去哪儿了？他的帐篷不见了。
4: 哦，是的，我看到他们收帐篷了。
3: 什么？
4: 他们一定是今天早上离开了。
3: 你是说他们走了？
4: 恐怕是的，亲爱的。

0: 妈妈，我想嘘嘘。
1: 啊，好的，去树丛里吧。兔宝宝夜灯呢？
2: 在这儿。
1: 你也要嘘嘘吗，布鲁伊？
2: 不，但我能一起去吗？
1: 人越多越好。
2: 妈妈，
1: 怎么了？
2: 为什么小卢克要走呢？
1: 他们的假期结束了，亲爱的。
2: 但我想一直和他玩，他是我的朋友。
1: 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人走进我们的生活，但难免又要离开，
2: 这让人很伤心。
1: 没错，但他们在的时候很开心，对吧？
2: 是的，我们一起捉野猪了。
1: 也许这些记忆就很宝贵。
2: 我还会再见到他吗？
1: 这不好说，这个世界很神奇的。
2: 哇，
0: 我好了。哦，星星真漂亮。
3: 布鲁伊，那本书是我的。
2: 我知道是你的，马芬，我只是借用一下。
4: 你好，布鲁伊。
0: 回家啦。
1: 哦，今天真累啊。
5: 哦，孩子们来砍树吧。
0: 好的，砍砍砍。
6: 树倒了。
5: 五分钟后就睡觉吧，孩子们。
6: 五年后我们再去疯狂世界吧。
2: 能再玩个游戏吗？
6: 我有个条件，只要不让我挪动身体或者用嘴说话就行。
2: 好的。嘿，宾果，我们把爸爸妈妈当山爬吧。
0: 耶，爸爸妈妈山。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登山。看谁先到山顶，谁先把小旗插在山顶，谁就赢。预备，开始。
3: 等等，我得准备登山用具。
2: 宾果，我们只有五分钟。

0: 准备好了，出发。
1: 等等，我忘记音乐盒了。
0: 冰果，算了，我要开始了。
1: 准备好了。
2: 嘿，你没有等我，
0: 可你太慢了。
2: 我得带上重要的登山用具。
0: 你的背包太重了，你明白了吧？
2: 但里面有所有的登山用具，还有一张地图。
1: 好的，我的路线没错。
0: 哦，冰果。
1: 这里的风景很美。
0: 这片山区好臭。我要赢了，冰果。
1: 咔嚓，照相，咔嚓。照相，
0: 冰果，你在做什么？我们在比赛。
1: 咔嚓，照相，哦耶！
0: 哦，通过这里有点难啊！呀！我要滑下去了，我撑不住了，救命！冰果，
2: 我来了，别担心，我背包里有绳索。哈，抓住！我抓住你了，布鲁伊，抓紧！
0: 真险，谢谢你，冰果。
1: 不用谢，
0: 但我还是会赢。哼，
2: 布鲁伊，
0: 这里真陡。
2: 很滑，
0: 冰果，我可以踩在你头上吗？顶

0: 不公平，布鲁伊，你作弊。
1: 不，我没有。
2: 你作弊。
1: 不，我没有。
2: 你作弊。
1: 不，我没有。爸爸，停下。
0: 哦，不是雪崩。
2: 你还好吗，布鲁伊？
3: 我没事，小小的雪崩是阻止不了我的。
0: 啊，布鲁伊，暴风雨来了！
1: 爸爸，停下！
0: 布鲁伊，下来吧，不值得。
1: 不，我马上就到了。
0: 布鲁伊，进帐篷吧。
1: 不，我要爬上去。
0: 但暴风雨太大。
3: 讨厌的老人山。哦，我喜欢这帐篷，冰果，
0: 谢谢。哦，你可能需要这个。
3: 哦，好多了，舒服又暖和。
0: 在暴风雨结束前，我们可以玩卡片游戏。
3: 好的。
0: 黑色出租车，
3: 特拉法尔加广场，
0: 毛皮帽士兵，
3: 白金汉宫，
0: 白金汉宫。
3: 停。于是兔子跑得飞快，把乌龟甩在了身后。
0: 加油，乌龟！
3: 耶，加油！你得打败那只讨厌的兔子。暴风雨还没停，
0: 我们该怎么办？
3: 还得继续留在帐篷里。
0: 我们可以看一曲芭蕾舞表演。
3: 对不起，我作弊了，冰果。
0: 没关系，
3: 我有时是一只讨厌的兔子。
0: 嘿嘿，我觉得我很像慢吞吞的乌龟。
3: 冰果，我觉得暴风雨要停了。大山安静啦。来吧，我们出发。
0: 好的。
3: 我们不要打扰老人山。
4: 要登上爸爸妈妈山，不能只顾着自己跑在前面，也不能总想着打败自己的同伴。你得认真地慢慢往上爬，要无私地团队合作。就是登山的秘诀。
3: 爸爸，你最喜欢我还是冰果？
5: 最喜欢谁？
3: 记住，我跑得最快。
0: 没错，但我会吹口哨。
3: 到底是谁？
5: 你们俩都是最爱。
3: 我能踢到屁股，看，哼。
5: 听着，父母不会偏向哪个孩子。
3: 为什么呢？
5: 就是不会啊。
0: 嘿，
5: 好了，孩子们，我们速战速决，好吗？
3: 哦，冰果，玩宝宝游戏吧，
0: 耶！
5: 哦，不要啊！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宝宝游戏。好了，冰果，你来当宝宝，叫小雪花，我来当妈妈。
0: 好的，妈妈。
3: 你是小雪花的大哥哥，你的名字叫嘿嘿，小乖乖。
5: 小乖乖，
3: 清单给我吧，小乖乖。你准备好去购物了吗，小雪花？
0: 好的，妈妈。
3: 等等，小乖乖，大推车是给妈妈用的，小孩子用那只小的。
5: 哦，妈妈。
3: 快点，小乖乖，别磨蹭。
5: 好的，妈妈。
3: 要巧克力味还是草莓味？
0: 都要。
3: 好，亲爱的。
0: 小雪花喜欢巧克力牛奶。妈妈，妈妈，小乖乖在做坏事。
3: 小乖乖，你真不乖，谁让你买那些绿

0: 西啦。
1: 拜托妈妈，我们不能买些蔬菜吗？
0: 当然不能，你当我是提款机吗？
1: 小雪花为什么就能买巧克力牛奶？
0: 因为它太可爱了。
1: 什么？
0: 快放回去吧。哦。
2: 嗨，班底特，你好吗？
3: 嗨，罗克，别提了。
0: 怎么回事，小乖乖？又和朋友开小差了？
1: 妈妈，你太让我难堪了。
0: 你这孩子，马上跟我回去。
1: 遵命，妈妈。
3: 再见，罗克。
0: 哦，嗨，罗克，你妈妈近来怎么样？
2: 她很好，希拉太太。
0: 说实话，小乖乖，我真不敢相信。哦，谁把它扔在地上的？小乖乖，
1: 什么？不是我，是小雪花。
0: 我的小雪花从来不做坏事。
1: 这不公平，妈妈，你总是偏向她。
0: 那是因为小雪花是小天使，而你是个淘气鬼。啊，
1: 哼，你说我是淘气鬼是吗？
0: 没错，你就是非常淘气。
4: 淘气鬼。
1: 哦，那好吧。哎，
5: 淘气鬼，
0: 小乖乖，你马上给我回来。
4: 淘气鬼，
6: 麻子，南瓜子，杏仁粉，好极了。
0: 快停下，小乖乖，你要听妈妈的话。
6: 不要，因为我是淘气鬼。
0: 小乖乖，
6: 核桃、车前子壳、无糖巧克力，希望你不会介意。
0: 放回去。
1: 不，
0: 我要向你爸爸告状。现在我数三下，小乖乖，一、二、二点五，够了！哼哼哼，你要蹲下来。
1: 哦，好的。
0: 你要接受惩罚，年轻人。去坐在那包卫生纸上，好好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
1: 坐卫生纸上。那不公平，妈妈，为什么小雪花就不用反省？明明是她先耍无赖的。
0: 她是我最喜欢的孩子。
1: 哦，你是说你最喜欢小雪花吗？
0: 没错，我就是最喜欢小雪花。
1: 哦，我懂了。那我去坐着反省了，等你叫我。
0: 好吧，嗯，就这样，很好。
2: 你需要帮助吗？
3: 你帮不了我的，伙计。
0: 今天不买卡片了，放回去吧，乖。
4: 不，小雪花想要卡片。
0: 我觉得你哥哥在那里反省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来吧，小雪花。
4: 啊，臭妈咪，你。
0: 小雪花，你真是一个顽皮小孩。
1: 我自己再也不会用单层纸巾了，
2: 确实不好用。再见，伙计。
0: 你可以出来了，小乖乖。
1: 哦，太好了，因为这样太尴尬了。哦，
0: 你是对的，是小雪花一直在耍无赖。我很抱歉没早相信你，还说他是我最喜欢的孩子。
1: 我爱你，妈妈。
0: 小乖乖，你可以负责今天的购物吗？
6: 好的，妈妈。
0: 因为我要管教一个爱耍无赖。

0: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小乖乖。
1: 妈妈，我都不好意思了。
2: 瞧瞧你儿子多懂事啊，希拉太太。
0: 谢谢你，收银员太太，他是我最喜欢的孩子。我是说，这两个孩子都是我的最爱。
2: 希拉太太。
3: 哗哗哗，小船在小溪里慢慢划，
0: 小雪花。

0: 去。
1: 嗨，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我们要等明早再烤鸡鼠蛋了，冰果。
1: 你们该睡觉了，这是第二次提醒了。你们对爸爸做了什么？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鸡鼠。
2: 我找不到弗洛皮了。
1: 好，别着急，我们好好回忆一下，你上次拿着它是什么时候呢？
2: 我不知道。
1: 好吧，那你准备睡觉前都做了些什么呢？
2: 我不知道。
0: 我们在阳台上，我们在生火准备烤鸡鼠蛋。呜啾，点火。
2: 爸爸一定会喜欢这颗蛋的。
0: 哦，你提醒了我，要赶快把它变回小狗。
1: 好了，孩子们，该睡觉了。
0: 哦，妈妈。然后我们就在这儿了。
1: 很好，我们去阳台找一找。这里也没有弗洛皮。
2: 哦。
1: 你们在生火前又做了什么呢？
0: 我们带鸡鼠去浴室，让它下蛋。来吧，鸡鼠，你该下蛋了。

0: 耶！我们去阳台把它烤熟吧。
1: 好的。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这里。
2: 很好，我们去浴室找一找。我很好奇，为什么干净的毛巾都被扔在了地上？
1: 这里也没有弗洛皮。
2: 你们带鸡鼠进浴室前又在哪里呢？
1: 走廊。对，爸爸藏起来了。
3: 哦，都怪吃的泡菜。
0: 变金属，我去！
1: 成功了，
0: 耶！我们可以让它下蛋了。
1: 我们还需要一个巢，
0: 用洗衣篮怎么样？
1: 耶！来吧，金属，跟我们。

0: 走。呱呱呱呱呱呱呱。
1: 这里也没有弗洛皮。
2: 在我们把爸爸变成金属前，我们在沙发上变金属。
3: 冰，
4: 是你们抓不到我。
0: 他上楼了。
5: 嗯，也不在这里。你们去客厅前在哪里？
1: 嗯，我们在翻道具箱，想打扮成忍者。没有哎，
0: 我们打扮成忍者前在哪里呢？
6: 是在后院。
0: 我们得到了魔杖，
1: 现在我们用这根魔杖把爸爸变成一个金属，然后让他给我们下一颗蛋。
6: 耶！
1: 我们需要偷偷袭击他。
0: 我们打扮成忍者吧。
1: 好呀。这里也没有。我们来后院前又在哪里呢？
0: 冰箱。我们在冰箱里找有没有金属蛋。
1: 我们只有普通鸡蛋，
0: 但是没有金属蛋。可是哪里才会有金属蛋呢？
1: 是木乃伊金属孵出来的吧？
0: 那我们需要一只木乃伊金属。
1: 有办法了，我们去后院找一根魔杖吧。
5: 也不在这里，那在这之前呢？
1: 商店。你好，大厨，这里有位顾客点了金属蛋。
0: 什么是金属？
1: 就是半鸡半鼠。
0: 我们根本没有金属蛋。
1: 哦，去冰箱里看看吧。
0: 也不在这里。
1: 好吧，我们来这里之前，我去过沙发那边，让爸爸点菜。顾客您早。请问你早餐想吃什么？
7: 请来一份鸡蛋。
1: 好的，马上就来。
7: 等等，我不要普通鸡蛋，我要一份鸡鼠蛋。
1: 什么是鸡鼠？
7: 就是半鸡半鼠的动物。
1: 好吧，我去问问后厨。
7: 我不着急。
5: 我很抱歉，冰果，这里找过了，现在太晚了，我们只能明早再找弗洛皮了。
0: 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
1: 没关系，冰果，也许弗洛皮只是藏起来了。
0: 藏起来了？
6: 我知道弗洛皮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在哪里？
5: 他怎么会藏在金属蛋里啊？
0: 其实在吃午餐的时候。
8: 我好饿呀，我要把你们都吃掉。
0: 快，弗洛皮，你要藏起来，不然会被爸爸吃掉的。你在里面就安全了。
8: 算了，我吃点泡菜就行了。
0: 但妈妈说你不能吃泡菜。
1: 是啊，你会打嗝的。
8: 我知道，但它太好吃了。
1: 爸爸，你能当我们餐厅的顾客吗？
7: 等我在沙发上把报纸上的每一篇新闻都读完吧。
5: 爸爸很想当你们的顾客，孩子们。
1: 来吧，冰果，去玩餐厅游戏。
0: 好的。
5: 这下都做了大侦探。
1: 晚安，妈妈。
0: 晚安，妈妈。
5: 晚安，布鲁伊。晚安，冰果。晚安，弗洛皮。
9: 晚安，鸡鼠。
1: 咕噜嘟嘟嘟嘟噜噜噜。好了，
0: 我们的沙发店都去哪里了？
1: 冰果，你瞧，我盖了一栋房子，里面有书架和阅览室。
0: 哦，我也要盖房子。
1: 好呀，我们可以做邻居。
6: 耶，做邻居。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邻居。
0: 滴嘟滴嘟滴嘟滴嘟。好了，
5: 我们的沙发店都去哪里了？
1: 妈妈，冰果和我做邻居了。
5: 哦，真有意思。
1: 你想玩吗？你可以搬到冰果家的旁边。
5: 好，好吧。
1: 太棒了。
5: 哒哒哒哒哒，好了。嗨，邻居们。
1: 嗨，邻居，欢迎来到摩比利街。
7: 我们的沙发店都去哪里了？
1: 爸爸， 你想搬到摩比利街住吗？
5: 说不吧。
7: 好的，没问题。
3: 太棒了！
7: 我就搬到妈妈旁边吧。
5: 好啊，有了新邻居。
7: 好了。
1: 爹地不不不，你好，邻居。
5: 你好，
1: 我可以参加你的读书会吗？
5: 当然可以，欢迎过来，邻居。
10: 马克思，我要给你盖一个马厩。盖好了耶，巴克斯。
1: 我来了，邻居，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好呀。所以你觉得毛毛虫真需要吃那么多东西吗？
1: 哪里来的噪音？
5: 是我的邻居家。他总是很吵，我再去找他好好商量下。打扰一下，拜托你能不能稍小声一点儿？我们还是明天再读书吧。
1: 幸好我没有那么糟糕的邻居。冰果，
10: 什么事？
1: 你怎么霸占了我家的阅览室呢？
10: 可我的动物需要地方呀。
1: 哼，哔哩哔哩吧。
5: 你好，
1: 冰果霸占了我的阅览室，他还不想让出来。
5: 你有没有和他好好商量呢？
1: 哦，还没有呢。那是什么噪音？
5: 哦，是我邻居家的响声。他在……好吧，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能不能小点声？我等会儿再打给你吧。嘿
1: 嘿嘿，好的，我会和冰果好好商量下。再见，哔哩不。叮咚。
10: 你好，邻居。
1: 你好。你的房子可真漂亮。
10: 谢谢。
1: 但有一个问题，你的墙占到我的阅览室了。
10: 没错，但是巴克斯需要一个马厩。
1: 那我能在哪里看书呢？
10: 你可以在那里看书。
1: 好吧，大概可以。但是
10: 铃铃，你好。是的，明早就把砖头都运来。
1: 嘿，
10: 最好运到位。
5: 请进。
1: 我和气地跟他谈过了，但他还是不同意。
5: 抱歉，你说话得大点声。
1: 我看还是去我家说吧。
5: 对，我们去你家说。
1: 你霸占了我整个前院。
10: 巴克斯生了好多宝宝，
1: 这不公平。冰果，
10: 你们喜欢干草吗？当然喜欢喽，小马宝宝们。
5: 冰果，
1: 瞧见没？
5: 瞧见了。
1: 我该怎么办？
5: 你到底在干什么？
7: 我在用电锯。
5: 你砍倒了我的树。
7: 我是锯倒了你的树。
1: 你弄坏了他的房顶。
7: 哦，不是，他本来就那样。
5: 原本不是的。
7: 就是那样的。
5: 抱歉，请等等我。我决定要一次性解决这件事。
1: 你要怎么做？
5: 当然是去和气的商量。打扰一下，邻居，你弄坏了我的房顶，所以我希望你能做一个好邻居，能做些补救。
7: 哦，做什么？
5: 帮我修好它。
7: 不，我不喜欢，亲爱的。
5: 修好它。
7: 好吧，我现在就帮你修好。
5: 谢谢你，邻居。
7: 我很抱歉，亲爱的，我只是有时候很失落，想玩电锯振作起来。
1: 哦，也许你可以养宠物。
5: 好，现在该找冰果谈谈了。
1: 别担心，妈妈，我一定会和气的去谈。
5: 哦，
10: 好好玩吧，企鹅们。
1: 哦，天哪，现在你都在我的客厅养企鹅了。打扰一下，邻居。
10: 什么事？我很忙的。
1: 请把你的企鹅们挪走吧。
10: 可是我并不想那么做。好吧，我马上带他们离开。
1: 谢谢你，邻居。
10: 那我的动物们能住哪里呀？
1: 我有个主意。嗨，邻居。
5: 哦，嗨。哦， 天哪，那些不是我邻居整天摆弄的东西吗？
1: 是的，我用它们换冰果的小马宝宝。
7: 哦，你们真可爱，真可爱，可爱极了。
5: 我喜欢你的新宠物们，邻居。
7: 小马宝宝们喜欢安静。
5: 哦，好的，抱歉。
1: 好了。啊，我喜欢这条街。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我动我要喜之郎，
12: 喜之郎。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爱心小熊们，今天我们将亲眼见证一件光明镜一年一度的大事件，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那就是魔法七彩树的焕发。哇！几千年来，每到春天，看树飘飘会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0: 从他的地下小屋走出来，等待有人过来或者有事发生可以逗笑他。这一切都必须在太阳落山前实现。
1: 如果他笑得特别开心，树干上的快乐测量器指数就会上升，
0: 就像体温计一样。如果指数到达巅峰，七彩树就会焕发光彩，给周围的花草树木都注入魔法能量，
2: 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0: 所以说，爱心小熊们，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不然就得等到明年了。
3: 所以大家准备好去逗笑看树飘飘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开始吧，谁先来？
5: 我先来吧，你们也不用上了，因为我肯定会让他笑掉大牙的。大魔法师准备好，发射，彩虹！

0: 啊哦！哒哒！嗯，哇，它很难伺候啊。
1: 还不错，好运熊，下一个。哦，
2: 哒啦啦啦啦，哒啦啦。哦
0: 哦哦！哎呀！
1: 下一个，
3: 看我的！哎，哈哈哈！啊，哎，啊！
1: 下一个，你等一下，到我们了。
4: 嘻嘻笑，哈哈笑，捧腹大笑，咯咯笑，耶！
3: 反应也不太好啊，
1: 也许我们应该试试别的。
5: 我觉得你们的表演还可以，就是还需要多加练习。
0: 他是说我们要多加练习吗？
1: 好运熊，我们不是应该练习表演吗？
0: 没那个必要，这次轮到我表演的时候，我要用我的好运能量。还记得我们在爱心村的时候吗？

0: 我那个时候可厉害了。
1: 确实，但在一线光明境内，我们的肚皮勋章能量不管用。
2: 火力熊说的对，在这里不管用，我们都应该多多练习才对。
0: 得了吧，就算我不练习又怎样？
2: 那看树飘飘就不会笑了，
3: 魔法七彩树就不会焕发了，
2: 这里的花草树木就得不到魔法能量了。
1: 那后果可就严重了，兄弟。
0: 你怎么做到的？
1: 多练习啊，兄弟。
2: 看来我们几个要想办法让看树飘飘笑才行。
1: 把飘飘叫出来，看我的！好戏开始！嘿，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哒哒哒哒！哇哦！哥们儿，看来任务完成了。
2: 来吧，风小熊。我们给看树飘飘来个诗朗诵，让快乐测量机升起来。哇！
4: 看树飘飘，看过来，手舞足蹈，逗你笑。如果觉得有意思，拜托你就笑一笑。
2: 他喜欢我们的表演，他真的喜欢。
0: 好了，你准备好看我施展好运魔法了吧？
2: 时刻准备着呢，不过
0: 好戏开始。
2: 你要是好好练习的话，我稍微放心一点。
0: 没那个必要，大家看好了。哦，大家看好了。
2: 水下熊，我们要成功了。看树飘飘，拜托你出来吧，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5: 哎，看你们这一通折腾，把我都看累了。啊，有事再叫醒我吧。
2: 你的表演是最有可能逗笑飘飘的，你能不能多练习一下再试试？这次就别用好运能量了。
0: 太阳落山我们就没戏了，你还要我花时间练习？不可能，我还是要用我的好运能量。
2: 等等，火力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没时间了。
1: 好吧，没时间逗笑看树飘飘了。我有办法了，大家赶紧笑，如果我们都笑起来了，看树飘飘肯定会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开始表演。
2: 可以试试，再开始吧。我是说开始笑吧，火力熊。
1: 大家快看，这办法奏效。
2: 奏效了，火力熊，快开始你的表演。
1: 嘿，哈哈哈，呜！
2: 欢乐熊，赶紧把睡觉熊叫醒。好的，
0: 把我的好运能量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快还给我！抓到你了。
1: 哎，好好一场表演，结果搞成这样。
0: 不能怪你，兄弟，是我的好运能量出了问题，朋友们对不起。
3: 过去的事就算了，别自责了。
2: 是啊，那我们重新开始，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我再试试玩杂耍。这次我会好好练习的。
2: 我们跟你一起练习。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还不行啊。
6: 每年大树放光彩，希望今年快焕发。
2: 可惜飘飘不开心，满脸写着不高兴。
0: 哦耶耶耶 come on、
1: 大家当心看我的、
0: 大家稍微看护站，我练习好了，做好准备了，差不多吧。
3: 不管用不用好运能量，我们都相信你朋友。
1: 就是兄弟，你可以的。
0: 耶耶，好吧，开始了。哦耶，好了，就是这样。哦耶，哈哈。
2: 雪橇熊，快醒醒！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幕。
5: 太壮观了！哇，
2: 真漂亮！
1: 厉害了！
7: 不好，我忘记拍视频了。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5: 不如大家一起
14: 去观赛。
1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关键。
1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6: 欢乐聚会！
1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5: 一起看，
16: 还有趣。
15: 这个暑假，
1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把右手专用的电动旋转工具递给我好吗？谢了。哎，这是左手专用的，我弄反了。哦，迪宝，麻烦你专心一点，咱们在工作，不是在玩。
1: 对不起嘛。
0: 啊，那赶紧把右手专用的工具递给我吧。
2: 刚收到娇柔熊的消息，布拉斯特闯进了魔法花园，我们赶紧出发吧。
0: 马上就好，三二一，出发吧。
3: 咱们这坏兮兮离地机的威力真不是盖的。
0: 那是什么东西？好像是用他们的坏能量驱动器把花圃铲得乱七八糟。
3: 爱心小熊在三点钟方向

0: 反正我们坏事已经做完了。
1: 他怎么能一点都不考虑飘飘们的感受啊？我看布拉斯特只会考虑自己的感受。
2: 我应该更努力的工作，我应该早点修好的。我们得加快进度，迪宝，这是飘飘们唯一的希望了。
3: 好呀，
2: 把插座旋转器递给我好吗？迪宝，迪宝，迪宝，你能不能少唱两句，专心点工作？
3: 好的，一怒熊。
2: 我要五号螺栓，不对，应该是九号螺栓。啊，迪宝，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吵得我没办法思考了。
3: 好吧。
2: 啊，谢了。好，我们再试试。到底怎么回事？我肯定是漏掉了什么东西。
3: 这个，一怒熊。
2: 万花筒，你拿这个来干什么？这个又没什么用。
3: 这个
2: 也没什么用。这个更加没什么用了。啊，听着，迪宝，我是在想尽办法解决问题，但也不至于这么离谱。我们是在工作，不是在玩。
4: 布拉斯特又卷土重来了，
1: 他这次又在哪里使坏？
4: 热带花雷还开着那个恐怖的机器啊！
1: 我们马上去。一怒熊，爱心云发射机修好了吗？
2: 正在测试呢。威力还不够，但好歹能用。
5: 你们俩快上来，我们要出发了。
0: 我好久好久都没有这么爽过了。
6: 工作的时候都这么爽，真是太难得了。
2: 目前爱心云的威力还不能完全发挥出来，我们得靠近一点，然后再发射爱心云。
5: 好啊，咱们要大展身手喽！
2: 再靠近一点。
6: 啊哦，爱心小熊在6点钟方向。
0: 管他们呢，咱们的离地机威力这么大，他们可阻止不了。
7: 好像还不够近啊，就是现在。
1: 爱心能量凝聚。
8: 爱
5: 心能量凝聚。希望不是我们听到的那样。
0: 我说的没错吧？
2: 难怪呢，我用的7号螺栓应该用9号才对。
3: 7号、9号都差不多。
2: 差不多，我受不了了，迪宝。从现在起，你别跟我一起工作了。
3: 什么？
2: 我没跟你开玩笑。
7: 你反应是不是有点过头了，一怒熊？
2: 没有，我很确定。你们都离开这里，我要专心工作了。

0: 我们正在创造未来，我们的未来就是建普拉斯特坏蛋村，一个其乐无穷的坏世界。这个地方用来建臭种子过山车再好不过了，臭不死你也要转晕你
1: 啊！把双头螺栓钱递给我，迪宝，麻烦你吧。
2: 哦，他不在这里。
1: 这样也好，他不在旁边吵吵闹闹的，我能更加安心的工作了。哎，这首歌真傻。
3: 普拉斯特现在闯进了喇叭花林。
4: 我不要啊，那里那么美。
3: 确实，你觉得你们

0: 能阻止他吗？
1: 我去看看一怒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吗？加快速度。
2: 不用了，我会尽快修好的。
1: 那是当然，但如果迪宝在这里的话，他就能……
2: 他能干什么？游手好闲，哼哼哈哈，不认真工作，工作不易呀，欢乐熊。还是不行，我就搞不懂了。
1: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叫我们。
2: 所有能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我得再想想。离谱的办法也想一下，哦，就像迪宝那样。迪宝，
1: 哼，
2: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都是我活该。
1: 嗯，哼，
2: 对不起，修不好机器我很着急，把气撒到你身上是我不对，你不在我身边工作一点意思都没有，是你让我的工作更加有趣。迪宝，你回来好不好？求你了，我特别想你，我想你。
1: 一怒熊，
2: 来吧，我的朋友。你上次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应该有用，哇！但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1: 是这个吗？
2: 不是，我觉得不是。
1: 这个。
2: 这个也不是。就是它了，万花筒。如果我们把万花筒和发动机连起来，然后把它从管道发射出去，可能就有可能。来吧，我的朋友。
3: 是时候开始我们的万恶大业啦！
4: 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3: 他们怎么没完没了的？我们的坏威力这么强大，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5: 你觉得这次能行吗？
2: 能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是这个，是迪宝想出来的万花筒。当我们的爱心能量通过里面的镜面，就能爆发出超级强大的爱心云。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爱心能量聚。

0: 他们这次又耍什么新花样？
1: 啊！那些爱心能量弄坏了我的坏气息离地机。
0: 哦，我跟你们没完，爱心小熊，我们会变得更坏，回来报仇的。
1: 一怒熊，你肯定工作得很辛苦。
2: 辛苦吗？我不确定啊。迪宝，你觉得呢？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金院昌喽，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叶窗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目前一线光明界的欢乐指数正在上升，而不满指数正在下降，这对我们布拉斯特坏蛋村的扩张不利呀、啊！
1: 老大，我知道这图就是我画的。
0: 还好，我想到了一条妙计，我简直就是个天才！我要搜集很多很多的坏情绪，把它们注入到超级坏种子里。到时候他的威力就强大到足以把这一线光明镜变成我布拉斯特坏蛋村的地盘。
1: 那可是需要好多好多的坏情绪啊，你上哪儿搜集这么多坏情绪？
2: 暗心小熊，
0: 没错，就是那个脾气暴躁的，他的坏情绪可比普通的坏情绪威力大多了。
3: 又坏了一个螺栓，难怪老是响，感觉探云号的故障没完没了了。
4: 有了探云号，我们才能守护飘飘，用得太频繁了，难怪会有这么多故障。
5: 兄弟，我们帮你一起修吧。
3: 不用了，我自己修就行了，这是我守护飘飘的独特方式。
4: 那就辛苦你了，走吧，地堡，让一诺熊一个人待着吧。没事啦，一诺熊表面上爱发脾气，其实内心还是很温柔的啦。
3: 你是谁？走开！你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4: 一诺熊，你没事吧？是布拉斯特。
5: 哦天哪！布拉斯特派人抓走了一诺熊。
3: 放开我！
0: 现在有好戏看了。大家快看，这是我布拉斯特的炫酷迷宫，很壮观吧？我有跟你们说过这是我一人设计出来的吗？
1: 老大，你说了好多遍了，
0: 想要从我的炫酷迷宫里逃出来，这个脾气暴躁的家伙肯定会气到爆炸，到时候就用你发明的小玩意儿把他的坏情绪注入到超级坏种子里去。
1: 这个你也说了几百遍了，
0: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开始。
1: 老大，我也不清楚，我觉得你的计划不靠谱。
0: 你就是嫉妒我的聪明才智，低调点，跟我学着点。
3: 算了，我放弃。布拉斯特为什么把我丢到这里来？

0: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呀？
1: 我的朋友们现在肯定在追踪你的坏气息，他们马上就会找到我的。
0: 是吗？这里隔着重重大山，他们的任何信号都传不到这里。
1: 那他们会根据你的车留下的印记找到这里来的。
0: 是吗？哦，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2: 不得不说，布拉斯特的驾驶技术真是高超，肯定是练过的。
1: 布拉斯特，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怎么逃出迷宫，你就直走，然后等一下，有人找我。嘿，我叫你等一下。
1: 你到底搞什么？
0: 身材不好吗？赶紧成为布拉斯特坏蛋村健身房的会员吧。
3: 干得好，暴躁的家伙！你的愤怒加上我的聪明才智，简直是完美！
1: 可怜的小家伙，我了解你的感受。我把你送出去，准备好了吗？小家伙，祝你好运。
2: 布拉斯特，这里的指数显示异奴熊做的事有问题。
3: 有问题？那也是你发明的东西有问题，都怪你。这年头找个靠谱的手下真是难。
2: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干了。

0: 有用，里面设置了回城的线路。
1: 哦，你在这里干什么？
0: 你觉得我是在干什么？我被卡在这里了，我以为是出口，结果被卡在里面了。
2: 你
0: 你为什么帮我？
1: 难道这也是布拉斯特的诡计？
0: 布拉斯特那个忘恩负义的笨蛋，他都不知道要不是，我自己来的，跟他无关。
1: 那好啊，你跟他意见不合那就对了，你就不该跟他同流合污。我先送你上去，你再把我拉上去。
0: 我的天，多谢你送我上来，笨蛋。哇，我的天，我居然心软了。
3: 都给我安静。我成功了，赶紧到爸爸怀里来，你这个坏坏的小宝贝，咱们一起开创万恶大业。
1: 不行啊，你还是别管我了，至少你没事了。
0: 啊哈，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那个肉麻的爱心关爱什么的。难怪绿色指数那么高。老大，那个种子不行，你搞错了。
3: 别听那个狗奴才的话，我看你简直是完美。现在好戏开始。
0: 嘿，别怪我没提醒你。看来你重新设置了布拉斯特的无人驾驶程序，对吧？我也提醒过他，可他不听。无所谓了，你们的朋友异怒熊被困在里面了。
4: 哇，罗伯居然帮我们。
0: 是啊，不过别指望我以后还会帮你们。我
1: 就知道我的朋友们会来救我的。
5: 哎呀，一怒熊熊，
0: 一怒熊，你没事吧？
1: 奇怪，布拉斯特到底想利用我干什么？
0: 他是想搜集你的愤怒情绪，制造超级坏种子。但是他没想到你人这么好。
5: 然后你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注入到种子里了。
1: 什么坏的一面？我一直都很好。
3: 罗伯，你现在是跟敌人打成一片了吗？无所谓了，反正你们都无法阻止我开创布拉斯特坏蛋村的宏伟大计。
6: 那个种子是坏的，大家赶紧阻止它。
0: 啊，可怜的布拉斯特，很难过吧？
5: 真希望罗伯能够弃暗投明。
1: 我觉得有希望哦，一定会的。
7: 老大，寻找爱心种子储藏洞的雷达有用吗？你找到爱心种子了吗？
3: 我什么都没找到。
0: 没错，我们的天才老大带着我们在隧道里迷路了。然后你们猜我们碰到谁了？
3: 那些肉麻的爱心小熊，他们知道爱心种子储藏洞在哪里，但他们压根就不会告诉我。
7: 啊？
3: 他们不仅不会告诉我，还骂我自私。
7: 面对现实吧，哥们儿，你根本就不像坏蛋。
3: 你说我什么？
7: 不是说你老大，我是说他，我是说普朗哥。我刚才打了个喷嚏，他居然对我说希望我健康。
3: 对于坏蛋班来说，讲礼貌是犯了大忌呀。
5: 我只不过是
0: 老大，他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上周他无意中撞了我一下，还跟我说对不起。
3: 你居然在意别人的感受！行了，我要把你赶出布拉斯特坏蛋村。
8: 不要啊，求您了，布拉斯特老大，这里是我的家呀，我能去哪儿啊？
3: 既然你这么好心，你可以去跟爱心小熊待在一起。
7: 再见，再见，普朗克。
0: 废物。

0: 那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得向我证明你是真的很坏。
1: 谢谢老大，我一定会的，不管您叫我做多坏的事，我都会做的。你想让我做什么？
0: 我要你混进太云号，想办法从爱心小熊那里搞到爱心种子储藏洞的地图。
1: 爱心小熊，我的天哪！
0: 把这个拿好，拿到地图了就给我打电话，如果成功了你就是大英雄，如果失败了你就永远滚出布拉斯的坏蛋村。去。
1: 好吧，我可以的。
2: 干得好，欢乐熊！
3: 把布拉斯特赶走了，
2: 短时间内他不会回来了。
3: 没错，他那浑身的坏气息只会破坏这里的美好。
1: 打扰大家一下，
3: 这是谁？
2: 你从哪里来的？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吓你们的，我叫普朗克。
4: 他是布拉斯特坏蛋帮的人。
1: 是的。不，我是说我之前确实是，但因为我人太好了就被他赶出来了。我现在无处可去。
3: 可怜的家伙。
1: 我能跟你们待在一起吗？我个子小，不会占你们很大的空间的。
3: 我觉得行。
5: 为什么不行呢？
4: 等会儿，坏蛋帮认为的太好，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坏，我们怎么知道应不应该相信他？
5: 我们确实没把握，但是我们可以听从自己的内心意愿。
4: 我还是不确定。
3: 我们内部讨论一下吧。
1: 小家伙你好啊。
6: 我叫迪宝。
1: 我叫普朗克。
4: 迪宝，你干什么呢？你就在这里等着，我觉得不能留他，
7: 他看起来还行。
5: 我们应该敞开心扉。
3: 好了，普朗克，我们已经决定。我们大部分人决定让你留下来，在你找到

0: 爱心种子储藏洞的地图。
1: 嘿，你不能看爱心种子储藏洞的地图。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今天过得真是开心呀。
3: 确实，
2: 我也觉得。
4: 嘿，不要紧，过段时间你就吃得惯易怒熊做的菜了。
5: 是谁把盘子都舔干净了？
4: 我只是懒得洗碗而已。
0: 我不是很饿。
5: 没关系，我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也许会让你有胃口哦。哇哦，这是送给你的，普朗克。对不起，我之前还怀疑你。
2: 小星星，
0: 你们都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2: 有什么话我们进去说吧，起风了，还很大呢。快进去吧，这是你的蛋糕。
0: 如果你要做个艰难的抉择，你会怎么做？不管怎么选都会伤害到别人。
2: 你只需要相信自己，听从自己的内心意愿，然后努力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0: 易怒熊是怎么操作的？

0: 相信。
1: 怎么了？
2: 布拉斯特又来了吗？
1: 确实出事了，你们先看看这个。
3: 他在干什么？
2: 他在画爱心种子储藏洞的地图，
1: 然后交给布拉斯特。我刚才亲眼所见。
2: 不会吧？哦，你们都醒了，我刚出去透了透气，然后给布拉斯特送地图，好让他偷走我们的爱心种子。你们都知道了。
4: 弗朗克，我们敞开家门和信飞收留了你。
2: 不是这样的，你们听我解释。
1: 你先给我滚出去。
2: 是的，没错，我确实把地图给了布拉斯特，但我故意画错了一些地方。
4: 等一下，你画错了什么地方？
2: 布拉斯特绝对不会喜欢的地方。
5: 弗朗克给的地图上指的方向是错的。
6: 这是我见过最精彩的画面了。
1: 看来你是个好坏蛋。
2: 你之前不相信我是对的，确实是布拉斯特派我来偷地图的，但是跟你们熟悉以后，我不忍心做伤害你们和飘飘的事。
5: 弗朗克，你摊上事儿了！你要是敢再踏上布拉斯特坏蛋村一步，我就把你……
1: 扔得好！
2: 现在我真的无处可去了。
7: 弗朗克，
4: 嘿，我知道一个好地方。再见，
1: 再见，
4: 弗朗克。
1: 哎，保重。
2: 我太喜欢我的新家了。飘飘们给我建新房子，太感谢了。
4: 这附近有草地、池塘，
2: 还有山洞，我可以照看他们，好好保护他们。
8: 那就太好了，
1: 听起来不错。
9: 飘飘欢乐碰，飘飘欢乐碰。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4: 吃吧吃吧。
2: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4: 吃吧吃吧。
2: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4: 吃吧吃吧。
2: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5: 哦，无花果，
6: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2: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7: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2: 已经出发了哦。
7: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8: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9: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10: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9: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形的这个地方。
10: 你说避形？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9: 避形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10: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形。
9: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形师来学习，长臂猿。
10: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9: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10: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2: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4: 去吧去吧。
7: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8: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撞上了白蚁飞艇。
7: 不不，那只犀鸟。
9: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7: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
10: 达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8: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7: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10: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形呢。
8: 避形是什么？
10: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9: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形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8: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9: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8: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9: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10: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9: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7: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9: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10: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避形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9: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7: 西瓦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8: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10: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7: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11: 嘿，离我
0: 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2: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0: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

0: 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1: 啊，你说还有谁？
2: 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3: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2: 还有长臂猿，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4: 是不是吧？
5: 哈哈，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0: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啊哇，
6: 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你感觉还好吗？
5: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6: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9: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2: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10: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7: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9: 好的，队长。
7: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啊，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11: 哦，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5: 蛋宝宝？哦，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11: 哦，惨了，我的家。
2: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11: 是的，
12: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6: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0: 嘿嘿，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6: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12: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9: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5: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6: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2: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0: 小甜点，
12: 顺着惯性摆荡。
6: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12: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0: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6: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9: 手工木叶。哦，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5: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2: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5: 哦，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9: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5: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2: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5: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12: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
13: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6: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2: 飞鱼 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14: 刷刷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游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1。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对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3岁
19: 了，
2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天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2: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嘿嘿，
3: 这呀，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它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4: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5: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3: 我不太确定。
5: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6: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5: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3: 这感觉相当不错。
4: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等等，那是什么？
2: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5: 要小心什么？
7: 哎，我正在这儿走呢。
4: 嘿，小心！
2: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7: 哎，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5: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7: 就是这样的。
3: 哦嘿，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7: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8: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6: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8: 哦，很好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起来了。
5: 余震吗？
8: 是的是的，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2: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6: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2: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6: 那我们就出发吧。
2: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5: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4: 余震？
5: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4: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5: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4: 如果说你能呢？
5: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
4: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熊一样滑翔了。
5: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4: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5: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4: 我已经很久没有滑翔过了。
5: 你做得很好，琼，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

0: 麻烦了，但在哪儿？
1: 救命！救命！救命！
0: 琼，你待在这里。
2: 好的，没问题。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1: 救命！
0: 你身上还有刺呢，烤痛。
1: 真对不起，小心呐！
0: 你没事吧，小家伙？
1: 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0: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3: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4: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
0: 和刺的伤害。
5: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6: 一套铁锭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5: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0: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7: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5: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8: 发生了什么？
6: 哈拉卡，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锭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1: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9: 是余震！
10: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11: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10: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家庭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11: 我没事的，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家庭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6: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0: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5: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0: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10: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12: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0: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1: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0: 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13: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
0: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朋友们，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地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呜呼！
0: 呜！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开始！
5: 你们看着点路。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鱼阵。

0: 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金龙鱼1:1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比一。

0: 集《诸星巨变》。猪猪星，我们终于到家了，大家坐稳哦。回到家的感觉真好。看起来猪猪星一切正常。独孤的那些世界快快真是大煞风景，
1: 但现在我们有那么多能量魔方，马上就能将他们全部送回家，然后就能够恢复猪猪星了。
2: 没错，
0: 在降落之前，我们最好先找韦教授了解一下最新情报。腾信似乎受到某种干扰。哎，看来我们只能亲自去找韦教授一趟了。
3: 小精灵们都不见了。
4: 有没有可能独孤他们都离开猪猪星了呢？
5: 这么说，我可以去吃甜筒了。
0: 常人强，你怎么老想着甜筒？我们还可以去最棒棒糖果店呢，那里的甜筒味棒棒糖也不错哟。棒棒糖最棒。
5: 最棒，甜筒味棒棒糖。
4: 这还是我们的队长吗？
6: 孩子们，也许是时候放松一下了。
0: 这就是我最爱的糖果店，它一点也没变。大家快过来，我要为你们隆重介绍我最爱的最棒棒糖果店。看，
1: 我们只看到一个池塘。
0: 什么？哎呀，他刚刚明明在这儿的，根本没有这个池塘啊！
1: 猪猪侠，他或许早就搬走了。
0: 难道真的是我太想念他，所以出现幻觉了吗？
7: 好了，我们去看完美队长的最新漫画吧，至少购书中心还在那里。走了走了。不，购书中心怎么也不见了？我刚刚明明看到了他的屋顶，就在这儿。
4: 难道娜娜也出现幻觉了？
1: 不会这么巧吧。
0: 你们有没有发现，自从进入了这边的街道，就看不到人影了。
3: 的确有些不对劲儿。
5: 拜托，没有糖果吃，没有书看，没有人影，不是很正常吗？我看你们的神经还是太紧绷了，不如去看电影放松一下吧。跟我来，跟我来。
0: 是什么电影啊？
5: 我觉得最棒的电影。到了，你们看。
4: 你说的最棒，该不会你只是在里面当群众演员吧？
5: 不是，绝对不是。好了好了，我们赶紧进去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没有超级棒棒糖，还有友情来帮忙。
0: 这里正在变成池塘，
1: 难道糖果店和购书中心也是像这样不见的？
4: 这就能解释这里为什么没有人影了。
9: 救命啊！救命啊！
10: 看来还有没来得及撤离的居民。
0: 大家，五灵飞甲变身。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1: 声音是这里传来的。娜娜，
2: 园林避雷！
3: 云梯子，
2: 逆转乾坤！
4: 想合一，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5: 超人强，你怎么连个孩子都接不住？
6: 什么嘛，明明是这个孩子超重了。
7: 我是司机。
5: 我们也得去调查清楚这些粘液是怎么回事。菲菲，拜托你了。
2: 没问题。
5: 好了，全员到齐，出发。
6: 嘿，还有我呢，伙伴们。
5: 大家快看，
2: 所有粘液都是从那里分泌出来的。
5: 伙伴们，我们得赶紧过去。
8: 我们被粘住了。
2: 我们还在下沉。
1: 大家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
9: 猪猪侠，你得看看这个。
10: 根据毒素显示，这些粘液不仅有着超强的粘力，还有着沼泽般的吸力，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世界引擎，赶紧把这些奇怪的外星物质全都送回去。根据能量检测显示，世界引擎很可能就在那颗外星植物内部。
2: 既然这样，猪猪侠、猕猴博士就拜托你们了。
5: 大家别走开，我很快回来。
8: 他竟然跟我们说别走开。
5: 嘿，找到世界引擎了。猕猴博士，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10: 还记得在武林星我们用逆转程序盒关闭了那些秘境吗？这次还是用它就行。
9: 好啊。
5: 好了，博士，我们来停止这一切吧。
10: 哎呀，完蛋了，看来我们今天全都要变成琥珀猪啦。
5: 别担心，我的猪手还可以动。伙伴们，我马上用这个程序盒把你们救。
6: 永别了这个世界。
10: 别怕，我还有一个备用的。
5: 别怕，我还有左手。别怕，我还可以用头。

0: 成功了，嗨！
1: 迷糊博士，那个逆转程序核只是让世界块块稳定下来了，可是你不是说它能把世界块块送回去吗？
2: 通过分析你们以前下载的多个世界引擎的数据，我发现猪猪星上的世界块块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立场，他们互相拉扯牵制着，我们根本无法单独送走某个世界块块。
3: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一次性送走这些世界块块喽？
2: 没错，至少这个块块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
3: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块块的物质为什么会泄露出来呢？
1: 也许韦教授可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走吧。我们到了。韦教授，韦教授，教授，
2: 你在家吗，老朋友？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0: 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3: 第二集，变异猪猪。
4: 啊！
3: 韦教授。
5: 老朋友，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3: 韦教授，我们刚刚听到这里传出奇怪的声音，发生什么事了吗？韦教授，
5: 猪猪侠，既然我们的老朋友在认真工作，我们还是等他忙完再说吧。
0: 到底什么工作让韦教授如此着迷？
3: 难道是什么有趣的实验？
6: 天文、地理、医学公式，还有美食料理机的设计方案。
5: 我也好奇起来了，什么实验会同时用到这些知识？老朋友，可以停下来聊聊吗？
7: 迷糊博士，
3: 教授，这是怎么了？
6: 传感器显示他的身体数值在急速升高，但是个人意识却在逐渐消失，就像星人被我连在一经寄生以后，他是在变异。
7: 变异？
5: 天哪，我怎么才发现他身上的能量毒素竟然跟世界引擎非常相似，那些突然冒出来的金属片就像是一个迷你世界引擎，跟它彻底融合在了一起。
8: 那意味着又是独孤在背后捣乱。
3: 韦教授，我们是超星武灵侠，是你的老朋友，你还记得我们吗？
9: 他冷静下来了，一定是认出了最耀眼的明星超人强。
10: 消灭，消灭你们！
8: 他的样子更像是认出了最讨厌的自恋狂。
9: 喂，
5: 孩子们，我们的老朋友看起来非常痛苦，你们最好赶紧帮助他摆脱掉迷你世界引擎的控制。
3: 正有此意，超星武灵侠，
7: 是时候耍起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小呆呆，你没事吧？小呆呆呢？
2: 我在这儿。啊！奇怪，我怎么动不了？
3: 他什么时候学会功夫了？为什么我的猪屁股上有一只大章鱼？
0: 猪猪侠，你的身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
4: 好，超人强在地奇功，我抓住他了。
1: 超人强，等等。
0: 帅哥，你现在安全了，可以放开我了。
4: 娜娜，不是我不想放开，而是放不开。哎呀，为什么会这样？
0: 是粘液，从韦教授身上流出来的粘液让你们粘住了。
1: 这种粘液和刚刚在世界快快那里遇到的一样。
5: 看来这个迷你世界引擎竟然将功夫和世界快快的特性融合在了一起。
3: 我想是时候对他使用真气了。
1: 不行，那样会伤到我们的老朋友。小心呐！抱歉，我忘记手上有粘液了。
3: 真不敢想象我的屁股摘了一只猪。谢谢你菲菲。
5: 孩子们，别担心，我会想办法帮韦教授恢复回来的。工具箱，在此之前你们只要保护好自己，尽力拖住韦教授就好。
1: 好办法，博士。博士小心呢。菲菲，你留下保护博士，韦教授就交给我们吧。
0: 没问题。
3: 韦教授，我们在这里。
0: 韦教授，我们在这里。
4: 蜻蜓点水。
5: 零件都有，但好像还缺少什么。三维打印机，我正好想到，好几年前我发明的一种仪器。
0: 他突然停下了。为什么？博士，你还是画在空白的位置吧。
5: 这台仪器可以发射逆转射线，或许可以逆转韦教授所受的影响。公事完成。

了。

0: 这叫韦教授应该也累了。大力金刚！逆转装置完成，孩子们都闪开！韦教授，使我一记逆转射线吧！哇，好像起作用了！哎。
1: 不可能了！谢谢你，菲菲。孩子们，坚持住，我会继续尝试的。哎呀！哎！当当当当，我们这次一定能行的。 该打恢复疫苗了，老朋友。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哟哟哟哟哟！哦，抱歉，孩子，总之不是意想中的效果。我还有一招。哎呦，再来！嗯。
2: 这条公式怎么解呀？刚刚太惊险了。韦教授突然停下来了。好。
3: 菲菲。
2: 韦教授。你的笔掉了。

0: 哇，老伙计，你居然把公式解出来了。
1: 李教授，好像正在恢复。
0: 太神奇了。哎
2: 呀，哇，终于不粘了。啊，欢迎回来，教授。
3: 回来？我怎么不记得我有离开过？
1: 我注意到，当他看到新的科学方案时，他眼里的蓝色光芒闪烁了几下，所以我觉得也许可以用他最爱的事物科学研究来让他自己摆脱迷你世界引擎的控制。
3: 我也有一个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们，主中心就要毁灭了。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4: 第3集，冰火救援。
15: 我的身体好着呢，
16: 先冷静一下。
17: 李教授，张开嘴巴，我帮你探探体温。
15: 不是那个
18: 头部没有挫伤，
15: 那个
14: 呼吸系统也正常。
15: 你们听我，
19: 那你肚子饿了吗？
15: 听着，再拖下去，猪猪星真的要毁灭了。 们自己看，所有的世界块块的能量场都在向猪猪星扩散，这表示他们正在和猪猪星相融合，猪猪星即将沦为一个混乱的外星聚合体，我们的家乡就快不复存在了。
14: 世界块块和猪猪星融合，我们刚刚就遇到过。
18: 融合？难道又是独孤干的好事？
17: 但是他已经拥有这些世界块块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15: 当然是为了让你们再也没法送走他们，因为一旦融合开始，这些世界块块的立场就会彻底融入猪猪星，只需要短短一个月，猪猪星也许会被这些外星能量直接撕得四分五裂。
14: 一个月？
15: 没错，所以你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14: 韦教授，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
15: 走，快走。
14: 那个，
15: 走。哎呀，
17: 最近的世界快快就是那座外星火山。
18: 天哪，它就在猪猪游乐场旁边。
14: 不过看起来都跟以前一样。
19: 猪猪游乐场没事。
14: 天哪，我没看错吧？
20: 是棒棒糖嘉年华。
21: 棒棒棒糖披着彩虹的光芒，过年时候帮我忙。
18: 这可是一年一度的游玩盛会，我们很久都没参加了。
17: 我最喜欢它的主题曲了。
22: 我也是。
23: 超级棒棒糖披着彩虹的光芒，

0: 糟糕了，这个外星火山正在变得活跃。
1: 伙伴们，我们赶紧去救人，拯救棒棒糖嘉年华。大家武林飞甲变身，
2: 好冷啊！
1: 快，菲菲负责摩天轮，超人强、娜娜、波比和我负责其他。嗯，小呆呆接应全场。嗯，
0: 还有我，
1: 迷糊博士，你帮忙疏散游客，大家行动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哈！

0: 再来一次。
1: 不行，太危险了，快走。
2: 你们安全了，快走吧。可是我们的屁股不太安全。哎呀，
0: 谢谢你。
3: 蜻蜓点水。
4: 这边走。来来来，这边。
0: 救命啊，我要下去。
1: 看我的。大力金刚腿。
5: 太刺激了，我想再玩一遍。
1: 阿奇，阿奇，这里好冷啊，赶紧离开这里，还要注意不要滑倒。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谢谢你们，超星五灵侠。
4: 好了，所有游客疏散完毕。
1: 那么，我宣布，救援任务结束。
4: 不好，孩子们，数据显示，那座大火山就要大喷发了。
1: 大家快跑！
0: 我们逃不掉了。超星五灵侠，救命！
1: 不要怕，我来救。
6: 什么大喷发呀？
1: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2: 没错。
0: 这下完蛋了。
1: 我收回刚才的话。
4: 天哪，根据这个大火球的质量和加速度计算，它的冲击力足以毁掉整个大都市。
2: 那岂不是没人逃得掉？
1: 不，
0: 不要啊。
1: 伙伴们，别忘了，我们还有真气。在五灵星，我们用真气解决了那么多困难，这次一定也可以。
7: 没错。
1: 娜娜，你负责保护游客和迷糊博士，其他人我们用真气击碎这个大火球。超星五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万象合一，
8: 逆转乾坤。
3: 蜻蜓点水。

0: 这样下去整个游乐园都会被毁掉。
1: 超星武林侠使出全力。

0: 蒸汽，真是累死猪了。
1: 超新武林侠最棒了，
2: 超新武林侠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
2: 超新武林侠谢谢你们。
4: 抱歉，游乐场成这个样子了。
2: 没关系，至少大家都安全了。
4: 接下来我们必须赶紧结束它对猪猪星的融合，不能让同样的灾难再发生了。
2: 再见。
5: 没想到那只年年变异猪竟然没能解决这些武林侠。这次就交给你们俩了。
6: 这次我们一定要一雪武林星的耻辱，还要彻底消灭可恶的武林侠们。
7: 独孤独孤
8: 独孤
7: 独孤，
6: 为此我发明了这个迷你世界引擎。
5: 我们可以用这个迷你世界引擎将猪猪们的朋友变成拥有世界快快力量的变异功夫战士。走吧，变异战士，这次一定要让那座冰火山成为超星武林侠的长眠之地。哇哇，
9: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

0: 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一千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三丈三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卓
3: 然。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5: 第四集，棒棒糖之歌。
1: 根据读数显示，世界引擎能量信号就来自就在前方那个石洞里。
6: 哎，好极了，我们赶紧过去。啊！
1: 他们是我们之前救下来的猪猪游客。
7: 也许他们只是想来找我要签名。
8: 祝您签名愉快。
1: 他们身上的六边形金属片和威教授身上的一模一样，
6: 难道他们也变异了？
9: 你们猜对了。
10: 大吉，
9: 你们好，上次你们从那只年年功夫猪的手下逃脱只是侥幸，这一次你们别想走出这座冰火山。
6: 威教授变异果然是你们干的。
9: 没错。好了，变异猪猪们，给我消灭他们。
6: 大家小心点，别伤到他们。没想到他们不仅会功夫，被他们打中的地方还会结冰或者燃烧起来。
1: 灭火博士说过，他们身上的迷你世界引擎能融合当地世界快快的力量和功夫数据，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拥有特殊能力的功夫大师了。
6: 他们只有两个，大家一起冲，一定能突破他们。
9: 你们休想靠近世界引擎一步。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啊，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6: 大家小心脚下，
1: 也要小心偷袭。
11: 你怎么不早说啊？
6: 闪开！
12: 我可不想变冰雕。
11: 我也不想变烤肉。
9: 这次你们终于要完蛋了。
12: 我们还是变成了冰棍或者烤肠。
1: 猪猪侠，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6: 那当然，我早就摸清他们的套路了，他们根本不可能伤得了。
12: 快灭火！
13: 别打了！
14: 你们下手也太狠了吧！
15: 猪猪侠，你们不是应该去世界引擎那儿吗？这些雾是怎么回事？
12: 迷糊博士，我们遇到了两个能打出冰封功夫和火焰功夫的变异游客，他们不仅阻挠我们前进，还制造了这片冰雾，让我们没办法找到世界引擎了。
1: 这 剩1:05，冰火山就要大爆发了，到时候世界引擎很可能会被埋在火山内，我们就再也送不回这个世界快快了。
3: 不如我们用蒸汽冲开这片冰雾吧。
5: 不行，这样可能会伤到那两位游客。
15: 嗯，为什么不帮这些变异猪猪恢复正常呢？就像之前帮韦教授那样。
5: 好办法，他们是游客，游乐场里或许就有能唤醒他们的东西。迷糊博士，你赶紧带波比和常人强去游乐场搜集那些东西。
10: 没问题。
5: 而我们去尝试制服这两个变异游客。
9: 只要这次我带领这些功夫大师将猪猪们一举消灭，独孤博士一定会给我丰厚奖赏的。
12: 超人强，时间紧张，我们得找一些所有游客都喜欢的东西，这样唤醒变异游客的几率会更大。
11: 是热狗，还有汉堡、奶茶、甜甜圈。还有最好吃的。
12: 真不该指望这只贪吃猪。
5: 是世界引擎，太好了，我们赶紧过去。
1: 我们快没时间了，
16: 我们不能伤害他们，但也制服不了他们。
5: 我们不能放弃。
11: 大家，有想我吗？
5: 波比、超人强，你们找到唤醒游客的东西了吗？
7: 他们是来棒棒糖主题乐园玩的，一定会喜欢这些棒棒糖。
5: 棒棒糖好像，还是没用。
11: 不，那可不是普通的棒棒糖。那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嘉年华纪念版棒棒糖啊。
9: 棒棒糖嘉年华呀，我还会唱它的主题曲哦。超级棒棒糖披着彩虹的光芒，关键时候帮我忙，给我勇气和力量。超级棒棒糖，它有神奇的
5: 嘉年华的主题曲或许就能唤醒他们。
1: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0: 发生了什么？
1: 我这是在哪儿？
2: 汤姆醒过来了。
3: 八机灵，谢谢你。不过你的唱功不怎么行啊。
4: 蜘蛛侠，只剩下两分钟了。
3: 迷糊博士，你照顾猪猪游客。
5: 明白。
3: 我们快去世界引擎那里。
6: 我说过了，这一次你们别想走出这座冰火山。既然变异猪猪不能解决你们，那就由我无敌的大机灵亲自解决你们这些手下败将。
3: 好吧，也是时候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在武林星的收获了。
6: 什么功夫，什么真气？
3: 大力金刚腿！
6: 在我大机灵面前都不迟啊！什么？不，这不可能，不可能！
3: 当然可能，因为

0: 早已经不是以前的超星武林侠了。
1: 救命！救命！救命！

没错，这个世界快快也已经准备好回家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

0: 在亲眼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3: 第五集，石化陷阱。
4: 哦，鸡腿！哎哎呀
5: 呀！玩具，玩具，玩具！
4: 竟然用玩具来骗我！你们这些捣蛋鬼，别跑！
3: 各位，很快就要到达红超巨星以秋了。
6: 太好了，我们又能见到可爱的跳跳族了。
4: 希望这次他们能为我们准备可口的午饭，而不是冰冷的牢房。
7: 我记得跳跳族唯一的食物就是巨星矿石，他们会给你准备美味矿石的。
3: 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逆转程序盒帮助以秋和我们的跳跳族朋友们做好回家的准备。爸爸，
8: 等等，度假村怎么？
6: 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巨星矿石。
4: 度假村建筑，
7: 甚至是大海，
3: 我们得看看这怎么回事。
4: 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会没人呢？啊，感觉好好吃啊！既然没人，那我就不客气了。呀，怎么连面包都变成石头？
9: 数据显示，以秋的立场正在跟度假村相融合，这些或许是融合造成的。
3: 难道这里和市中心的情况一样？
10: 这提示我们刻不容缓了。我们还是先去世界引擎那里完成任务吧。

0: 有谁记得哪条路是通往世界引擎吗？
1: 传感器跟上次一样，还是无法确定世界引擎的位置。
2: 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去世界引擎。
3: 猪猪侠，你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4: 真不愧是我们的队长。
2: 这一点也不难呢，找跳跳跟朋友带路不就行了？有人吗？
0: 有愿意带路的跳跳族朋友吗？
2: 奇怪，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3: 我在附近没有发现跳跳族人，
1: 我们也找不到。
3: 他们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2: 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是跳跳族的脚步声，在那边。大家跟我来。
1: 找到跳跳族村民了。
4: 哎，真是松了一口气。
0: 看起来他们正在开舞会派对呀。我爱这时髦的单腿舞。
2: 你们好，跳跳族朋友。
5: 超级舞灵侠，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吗？
2: 我们是来找你们帮忙，带我们去世界引擎。等等，就你们，这个舞会派对有什么危险吗？
5: 舞会派对？你以为我们在跳舞？
2: 这，
5: 对呀、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6: 猪猪侠，
5: 你的舞姿不错。
1: 原来跳跳族不是在跳舞，而是在躲避巨星能量的攻击。
0: 什么？
2: 大家小心！
3: 我记得跳跳族只有将矿石吃下后才能转化为巨星能量。
1: 没错，现在这些矿石怎么会自己放出巨星能量呢？
5: 我们也不知道原因，我们只是下来这里采矿。哎呀，但没想到巨星矿已经变了，变得会主动攻击人们。
4: 你们为什么不从那个斜坡逃出去呢？
0: 好了，别废话了，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5: 感谢这位猪猪的勇敢尝试，这就是原因。
7: 超神武林侠，我相信这个矿坑肯定难不倒你们，所以请你们先离开这里，然后再救我们出去。
2: 没问题，就交给我们吧。大家，武林飞甲变身。现在我们先冲出这个矿坑。
6: 明白。
8: 很抱歉，你们谁都出不去了。
9: 伪装者。
1: 是迷你世界引擎。
2: 跳跳族村长变异了。
10: 变异这是什么意思？
2: 意思是它变得非常危险，不过你们放心，我保证一定会救你们出去，也会帮村长恢复的。超型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8: 村长战士，是时候把你的绝招使出来了。
2: 绝招？
1: 能量数据突然暴涨，大家小心。
2: 这些巨型矿石好像有点不一样。

0: 甲村也是因为它才变成矿石的。
1: 大家小心，一定要避开巨星能量。哎呀，哦哟，
0: 猪猪侠得赶紧想办法才行，再这样下去连我们也会变成雕像的。哎，
2: 超人强，你在干什么？
3: 就算变成雕像，我也要成为最帅的一个。
0: 炎灵避雷，
4: 放心吧，帅哥，我会保护大家的。
1: 原来真气可以抵挡巨星能量，大家赶紧聚集真气！呀！
5: 真气，嗯，大机灵好像说过，他就是被猪猪们的真气打败的。村长战士，用你最大的力量，一定要把这些猪猪全都变成雕像。

0: 来。
1: 啊！大家完成任务就靠你们了。
2: 菲菲，
3: 菲菲，你安息吧。
4: 超人强，你胡说什么呢？只要我们帮跳跳族村长摆脱迷你世界引擎的控制，菲菲还有那些跳跳族人都会恢复过来的。
5: 没错，我们应该打起精神，赶紧让跳跳族村长苏醒，帮他们恢复过来。
6: 村长呢？
7: 小猪猪，我不会让你们找到跳跳族村长的，你们的任务也永远不会成功。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1: 好了，船长。
0: 我听不见。
1: 好了，船长。
0: 哦，驶出在深海的大

0: 天哪，现在几点了？我好像睡过头了。素食早餐罐头。我得去梳洗打扮。拜托，这是什么情况？天哪，我多久没出门了？酒到这东西都粘在我的壳上了。真恶心。
1: 我们来上演好戏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啊，呆呆邻居离开了，太好了！再见，粉红头伙计。
2: 该来吃早餐前点心了，快出来，小点心！
3: 焦碎碎，焦碎碎，焦碎碎，焦碎碎！嘿，你要去哪里，石头？我不想搬家，我很喜欢我最好的朋友邻居章鱼哥和那个黄色小方块。
0: 什么？是谁在恶作剧呀？我怎么又回来了？请问你在干什么？可恶的寄生虫，讨厌！
1: 什么东西？
2: 嗨，石头，我本来要吃点心。
0: 哎，我的名字叫东尼，不叫石头。我觉得现在你该闪一边去了。
2: 啊，什么是闪一边去？
0: 嘿嘿，小子，你的脑袋有一点空吧？我简单说明一下，这是我的壳，我住在这儿，你不是，所以滚开！
2: 哦，休想！你骗不了我，这是我的石头，我才不要滚！
0: 好吧，真讨厌！你想留下就留下，我还有地方要去呢。
2: 我们要去哪里？
4: 梅尔男子沙龙。能让你变成超级大帅哥的地方。
5: 东尼，真高兴看到你来，
6: 不迟到了。
0: 抱歉，梅尔，我有点睡过头了。
6: 有一点儿，你的预约时间已经过了30年了。
0: 过了30年了，我一直不太喜欢早起。
5: 好，我相信你，东尼，快过来吧，我帮你保留好位子了。
0: 梅尔，你刮毛的功夫还是全比奇堡最棒的。你再帮我做一件事情好吗？
5: 好啊，当然没问题，东尼。
0: 把我壳上那个东西给弄下来。
2: 好痒。
0: 算了，就这样吧。走了，小子，我们去下一站。
2: 不要，我不要洗澡，我今天已经洗过澡了。
0: 小子，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只是来蒸一下而已。我跟你说，小子，蒸一下对我的背有奇效。我忍着不舒服的背痛睡了足足15年。
7: 如果太热了，你可以离开。
8: 不热，我只是有一点口渴。
0: 小子，我们到终点站了。
7: 哦，他们在那儿。
9: 你们好啊，美女们。
10: 哦，他终于来了，我们等你已经等了30年了，东尼，你真幸运可以活这么久。
9: 好了好了，对不起，但不必担心，东尼来。
10: 哦，这是谁？哇，你没说你会带你的宠物寄生虫来。
9: 你们好，我不是特意赶来这里让你们这样无视的。够了，好了，我真是受够你了。美女们，恕我失陪一下。
2: 哦，你好，东尼，你看我的阁楼里居然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酷玩意儿，就在我的阁楼里。
9: 蠢小子，这不是你的阁楼，也不是你的酷玩意儿。
2: 你看，厨房里的东西可以让我煎荷包蛋，想吃吗？哦，该换新平底锅了。
9: 那才不是什么平底锅，你融掉了我的黑胶唱片。
2: 哦，难怪你的音响现在都不能听了。
9: 我的音响，我的天哪，
2: 真是太酷了！看，墙里面藏着一张床，不知道墙里面还藏了什么好玩的东西。有糖吗？
9: 我的海报。
2: 没有，这里没有，讨厌。没有。
9: 关住我的壳！
2: 关住我的石头！
9: 我的壳！
2: 我的壳！不，等等，我的石头！
9: 臭小孩，给我下去！
11: 我在玩玩吗？
2: 啊，不要走嘛！
12: 哎，你们忘了带餐点。
2: 谢谢。
9: 我的壳，
2: 我的石头，
9: 我们的家。
10: 宝宝，谁要理这两个家伙？
13: 是的，我们是来玩的，我们快走吧。
8: 东尼，我很抱歉，
14: 我也很抱歉。
2: 要是我们没打架，我们就不会没有家了。嘿，等一下。我知道可以共用哪颗石头了。
9: 真的？也许你并没有那么差劲儿。啊！啊！嘟嘟嘟嘟嘟，哒贝嘟嘟嘟哒贝嘟。嘿，美女们，看看我的新壳。哇哦，
11: 非常帅气，东尼。
14: 我的家，来回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0: 条件，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赢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嗨，哇！
1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4: 我也要变

0: 章鱼哥上菜喽！
1: 海绵宝宝，你就不会保持安静吗？
0: 不会，不过我应该可以假装很会。
1: 海绵宝宝，不好意思对你发脾气，我只是非常关心你的健康，没别的。
0: 那没关系，章鱼哥，你知道在前天
2: 什么？我的健康？
1: 对，可能没什么，就当我没说好了。
0: 章鱼哥，我的健康怎么了？你知道什么？我的身体在背后说我坏话了。
1: 是是是。哦，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你的牙齿有个大牙缝。
0: 牙缝？我有牙缝？我的牙缝会怎样？牙缝！
1: 牙齿中间有个大牙缝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可能会卡住什么东西。
0: 什么？
1: 堵住你的呼吸道，现在你不能呼吸了。
0: 不能呼吸了？我不能呼吸，快叫医生。
1: 不需要叫医生来，海绵宝宝，让我来当你的牙医吧。
0: 你会吗？你好。
1: 偶尔。
3: 哦，谢谢你，章鱼哥医生。哎，没了牙缝，我的声音听起来好酷。试音，试音一二三，有了这种好声音，不需要吹哨了。哦，我要来唱歌。哒哒哒，滴滴叭叭叭 ，baby， 哒哒叭叭叭叭叭，哦，他也太酷了，叭叭。
1: 哦，这美妙的天籁是从哪里传来的？我要啊！哦，好讨厌，他就一定要毁了美好的一切吧？
4: 好梦幻的歌声！
5: 哇哦，这也太好听了吧！
6: 哎，大家快看呐，海绵宝宝变酷了。
1: 我也许可以利用海绵宝宝混进酷客人一堆的爵士俱乐部。好耶！你好，海绵宝宝。哦，今天晚上想不想陪我一起去我最爱的爵士俱乐部啊？
3: 哦，天哪，不错，听起来很酷啊。
7: 天哪，那鼓声真酷，让我心痛啊！
1: 同类，哎嘿，你们好，我是酷猫，一起酷吧！哼，竟然一起无视我，咱们走着瞧。哦，八点多了，海绵宝宝哪儿去了？
3: 嘿。各位酷酷的朋友，最近还好吗？怎么样？哦耶！哎，你好，各位，我是酷猫。哦，一起酷吧。
8: 哦，欢迎你！你是我们所见过最酷的客人。
3: 哦，太棒了，老兄，太棒了！
8: 请你去坐最酷的那一桌，好吗？
3: 不用了，我是来找一位很酷的酷哥的。哦，他在那儿。嗨，酷章鱼哥。
1: 嗨，
8: 你朋友是他？
1: 没错，他的朋友是我，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听见了吧，各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懂了没有啊？
8: 我猜他很酷。
9: 我非常怀疑，他闻起来有股土腥味儿。
1: 嗨，酷宝宝，让大家欣赏一下你的好美妙的天籁怎么样？
3: 哦不，大老爹，还是别。哦，好吧，唱一小段，然后我就要走人了。
1: 让 我用我的美妙管乐来为你伴奏。哎，
2: 计划

0: 请你用静音模式好吗？伟大爵士乐手都会用静音模式。
1: 哎，是的，没错，大谢了，大老爹。
2: 啊一啊二啊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1: 快留快留快
0: 留，这真是太酷了，酷到史无前例，你一定要为酷哥酷姐再表演，不要让我们空等。
3: 哦，你们真好。
1: 啊，抱歉，我们要走了，懂吗？我们要去散播更多欢乐，宝贝。不过我们明天还会再来震破屋顶的。
3: 章鱼哥医生，当一晚的酷哥真是太好玩了。
1: 我们每一夜都要这么酷，永远酷到爆，懂吗，大老爹？
3: 好啊、哦，最好的朋友。
1: 我们只要让你的牙缝永远封闭就可以了。说，气死，
3: 气死。
1: 准备好了吗，大老爹？
2: 宝贝，我准备好了。
4: 酷啊，真是酷！
2: 下一首要献给所有的
3: 酷姐。
2: 章鱼哥，换你了。
1: 我要开始惊天动地的独奏了。
4: 他土腥味可真重。
1: 要是我不能再酷下去，海绵宝宝也不能酷。

0: 哎，牙缝复原了。
1: 看吧，他才不酷，他是疯的，他是愚蠢的大骗子。
0: 抱歉，哦，听见了没有？我的吹哨也复原了。谁需要唱歌啊？吹吹哨就好。
1: 什么？怎么回事啊？干嘛弹手指？不要弹手指！
2: 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乐音了，跟着大酷哥一起来。
1: 老实说，如果这个样子也算是酷哥的话，那我就不屑当酷哥了。
3: 哦，你现在还不能走，你要先赔偿我所有的损失，大老爹。
1: 这也太不酷了。
4: 肮脏泡泡又来了。
5: 欢迎收看笔记报新闻台的现场特别快报，来自帕奇。
6: 帕奇伯蒂斯正在笔记报发电厂的现场，臭名昭著的坏蛋肮脏泡泡。

0: 泡又来了，现在终于被警方团团包围。
1: 臭警察别过来，不要再攻击我，不然我就让你们的局长摔成大肉饼。
2: 听他的话。
0: 那么这个邪恶的肥皂泡泡会淹没美丽的比奇堡吗？还是英勇的执法人员能把它洗干净？
1: 还是他会选择第三条路走，吞掉现场连线的超级者呢？
3: 放开他，臭泡泡！
1: 记住这一张帅脸，记清楚一点，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们才认得我。
3: 去坐牢。
4: 六个月之后，
1: 谢谢典狱长，我好像是个全新泡泡。
5: 别忘了泡泡，保持干净，不然会变坏。
1: 谢谢典狱长，我发誓不会让你失望的。
5: 这个就是你新工作的地址了。
1: 我骄傲，
6: 保持干净，不然会变坏。
1: 改过自新，不要再弄脏，也不可以做坏事。蟹堡王到了，一定就是这儿了。哦，蟹老板，感谢你给我工作机会。你要我做什么？在门口迎宾，还是上菜呢？
7: 哦不，我有个特别的工作，可以让你发挥你的特殊才艺哟。你负责清洗脏碗盘。
1: 洗脏碗盘？等等，不能派我当收银员什么的吗？
7: 听好了，我雇佣泡泡来洗碗就是为了省洗洁精的钱。你要在午餐时间前全部洗干净，懂吗？
1: 叫我干净大王。保持干净，不然会变坏。保持干净，不然会变坏。
6: 什么？
8: 喵！是不是暴风雪来袭？因为我冷得要命。哦，你好，我没有看到你，你是新来的洗碗哥吗？欢迎加入，我是海绵宝宝。
1: 你好，海绵宝宝，我是。泡泡，对，泡泡。
8: 哦，泡泡，我们一定会很开心的。哦，我们会是最佳搭档。哦，听到了吗？该工作了。
1: 哎，保持干净，不然会变坏。保持干净，不然会变坏。我做到了，我变脏了，可是我没变坏，我一定变好了。把所有缝隙脏污都清干净，我肮脏泡泡宝贝儿，我回来了。
8: 来，肮脏泡泡，你有什么事？肮脏泡泡，好泡泡去哪里了？你把它怎么了？你这个超级肮脏的坏蛋。你把泡泡怎么了？泡泡就是肮脏泡泡的简称是吗？
1: 没错，海绵宝宝就是我。我一直努力保持干净，想要改邪归正。哇
8: 哦，超级坏蛋改过自新，泡泡我会帮你的，我会让你永远保持干净，不再变脏了。
7: 泡泡先生快出去，我要给你新的工作。这个新工作真的非常独特，又非常法式。
1: 够了啦！
7: 洗厕所，
1: 臭到可怕，
7: 洗到发亮。
8: 好，他走了，泡泡，不要担心厕所的事情。好，我会帮你洗干净，看我的厉害吧。
1: 哦，脏。脏，美丽肮脏！
8: 我的天哪，泡泡， 泡泡。
2: 啊，危险！
1: 湿哒哒的，你们都湿哒哒，湿哒哒的，你们都湿淋淋。大家千万小心，肮脏泡泡来喽！谢谢你帮助我保持干净。
8: 泡泡你放心，我们只要洗掉肮脏的坏念头就好了。
4: 最近海绵宝宝跟泡泡合作，帮助他保持干净。

0: 请享用美味蟹堡。
1: 哦，泡泡，看来你变好了，你已经好久没变脏了。
0: 感谢你，海绵宝宝，我永远都不会变脏了。
2: 说到肮脏。
0: 你要我干净，但是我不要，我要变成，我就是超级坏蛋。
2: 哦，真好，他找到了自己。啊哦。
3: 肮脏泡泡又在到处作乱，邪恶黑心可怕肮脏泡泡又变脏变坏了。
4: 干净。
5: 然后我就跟他说，给我听好了。
6: 下午茶时间到了，
7: 揍他。
8: 没错，比利，二加上二还是等于四。
9: 谁？谁会是下一个呢？
0: 不必带铅笔，不必看书，不必再变得更干净了。
9: 哦，啊，掉进我嘴里了。
1: 抱歉，老兄，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保持干净，到永远。
0: 再见，干净，我永远都不要干净了。好。
1: 开战！救命！救命！快报警，打给蟹老板，打给我妈妈！
0: 我想要点心，我想要便当！啊，
1: 不可以！亲爱的小窝，我最爱的凤梨屋，杂物间，我的邮箱跟派大星。等一下，我常常会忘了我心里有多强。
0: 什么？到了，你不要再转圈圈了！你偷走了我的肮脏，不要再转了。
10: 虽然我变小了，但我还是脏兮兮的。
1: 小小迷你泡泡真可爱。
8: 逮到他了！
1: 以后每次洗碗我都会怀念你的。
0: 嗯，以后我做噩梦的时候也会想起你的。
8: 感谢你，市民，交给我们就行了。
11: 这是肮脏工作，但总得要有人。
1: 开玩笑的。谢谢，你好像也变脏了。嘿。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远一点，
7: 哦，好棒，马戏团，章鱼哥，你都没跟我说过马戏团来表演了，我还是在你家表演，
6: 好，拜托，这不是马戏团，小捣蛋，这是除虫公司的隔离大帐篷，我们附近一直有人在偷偷喂食海胆，他们都入侵我家了。哎呀，
7: 哦，上面那是什么？
8: 章鱼哥的马戏团好无聊，而且棉花糖球还馊掉了。
6: 那不是马戏团，也不是棉花糖球啊！我真受不了。
7: 章鱼哥，你要出远门了吗？
6: 接下来这几天时间，我要去住旅馆，图个清静。
8: 路上好，
7: 章鱼哥，玩得愉快。
6: 你是经理吗？
9: 不是，我这是爱眼经理。
6: 我要单人房。
9: 哦，你真幸运，我们只剩下一间房，但是我刚刚送出去了。
6: 那怎么算走运呢？
9: 因为我把它送给你了。哦，要帮忙拿行李吧。
6: 哦，好啊，谢谢。
9: 服务铃在这里，按吧。
6: 这个房间看起来非常舒服。简直是天堂。你好，有人在吗？你好。你好，有人进来吗？
7: 甩门甩了就跑，非常好玩吧？
8: 我很喜欢这种智慧挑战。
6: 够了，我知道这里有声音。哦，也许是我还不够放松。
7: 套房服务。
6: 喂，你好，请问今天还有蓝盘特餐吗？
7: 您说蓝盘特餐吗？
10: 是的，我们还有，先生，所有盘子都是蓝色的。
6: 请给我一份。
9: 小朋友们，
11: 什么事？
9: 谢谢帮我接电话，你们可以把餐点送去房间了，这是你们的奖赏。
7: 套房服务，
6: 进来吧。

0: 章鱼哥，我好棒的大惊喜！
1: 海绵宝宝，你为什么不帮我介绍？
0: 哦，派大星，这是章鱼哥，我们的邻居，最好的朋友。
1: 你说了算。
2: 放开我！你们两个来旅馆干什么？
0: 长水母钓客大集会会场就在这家旅馆里。
2: 水母钓客大集会？
0: 是的，我的房间就在这里。
1: 我的房间就在这里。章鱼哥夹在中间，章鱼哥夹在中间，隔江湖。章鱼哥夹在中间，章鱼哥夹在中间，章鱼哥夹在中间。
2: 你们离我远一点，我不想在这旅馆的任何地方再看到你们两个。哦，我也很爱跳康佳舞啊。旅馆水疗，按摩真舒服，你有神奇的手指。
0: 章鱼哥，
1: 章鱼哥，神奇手指。
2: 我呀，离我远。
0: 哦，真的有神奇手指啊。
2: 真吧，我还是比奇堡舞王。一
0: 二一二，章鱼
1: 章鱼哥，
2: 离我远一点。
0: 用
1: 用
2: 力，没海绵宝宝，没派大星。唉，安静啊，又舒适。
1: 章鱼哥，
2: 离我远一点。终于。好多了、 离我远一点，我警告你们，我想要独处。
0: 哦，如果你很想要独处，千万不要进你身后的房间。
2: 你们已经在房间里了吗？
0: 没有，傻瓜，因为那是水母钓客大集会的会场。
3: 欢迎水母钓客，你一定是新来的。
2: 水母什么？什么？
4: 水母钓客。
2: 我也新来的。
3: 水母吧。
2: 水母，
0: 章鱼哥，章鱼哥，大家都很喜欢你，你是不是拥有史上最开心的快乐美妙时光啊？
2: 我才不快乐呢，他们太喜欢我了，都不放我走。
5: 章鱼哥，我们爱你，
6: 我们是一家人了。
2: 对了，只要我套上这东西，就能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溜出这个鬼地方了。再见，水母讨厌鬼，我要走了，回到宁静舒适的房间里。
7: 好了，水母钓客们，你们最期待的时刻到来了。现在水母钓客吉祥物大猎捕开始。

吉祥物大猎捕吗？

0: 有事吗？你好，除虫公司吗？我现在在比目鱼旅馆，这里到处都是会乱放电的水母，太可怕了。
1: 放电！
0: 快点来除害，快呀！
2: 希望章鱼哥平安逃出来了。
3: 章鱼哥，你得好好给我介绍一下他。嗯，
4: 我好宁静舒适，我好宁静舒适，我好宁静舒适。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

址，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哇，

0: 莲宝宝与海星好棒保姆。哦，拜托，你们两个小家伙哪知道要怎么照顾宝宝呢？
1: 你看好啊，安全点针，好了。好乖的小小章鱼哥。
2: 什么？什么？
0: 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找你们两个来当保姆的。
3: 哟吼，好棒保姆！我这里很需要好棒保姆。
1: 哦，好棒！海绵宝宝与海星好棒保姆听候差遣。
4: 我们爱宝宝，
1: 他真的很爱啊。
4: 对，爱到不行了。
3: 你们要乖乖的听好棒保姆的话。再见，
5: 再见。
1: 哇哦，好大一群的小可爱宝宝。好了，派大星你负责东边的，我负责西边的，然后在中间建立午觉休息区。
4: 这些宝宝敌不过海星改平锤。

0: 放下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直到永远永远。
1: 谢谢海绵宝宝与海星，
0: 好棒，保姆！
2: 不管什么小宝宝，我们都很。
0: 宝宝没变乖，我们不收钱。
3: 哦，保姆，来这里，我需要好棒，保姆。
0: 你放心，出去跳舞，快乐吧。
2: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小恶魔。
3: 好棒，谢谢你，谢谢你哦。
0: 哎，等等，宝宝在哪儿？
3: 他在屋里，自由了，自由了。哦，嗯，
0: 宝宝，宝宝，
2: 这是个宝宝吗？
0: 不是，应该不是。
2: 这看起来像个很漂亮的宝宝。
0: 他很漂亮，但他不是宝宝。等一下。我找到宝宝了。
2: 这是我见过最丑的宝宝了。
0: 派大星，所有宝宝都很漂亮，就算丑八怪也一样。我们还不知道宝宝叫什么名字呢。
2: 他看起来好像皱巴巴的梅子干，叫他梅干宝宝。
0: 好美丽的名字，小小梅干宝宝。
4: 你们是谁？懒惰玛丽在哪儿？
2: 宝宝会说话。
4: 救命，救命，这是抢劫。
0: 不用派大星，梅干宝宝只是在模仿听见的声音，那只是婴儿语，他在小声嘟囔。
4: 我没在小声嘟囔，小子。
2: 吃点心喽，飞机要飞进去喽。好吃，来玩吧。小朋友最爱用积木搭东西了。
4: 我最会搭东西了，没错。
0: 派大星，我们在这里面玩了3个小时了，最好去看看梅干宝宝。知道玩监狱游戏哪部分最好玩吗？
2: 不知道。
4: 我一定要撬开锁逃出去玩。
0: 你在这儿啊？
4: 快呀，快呀！
0: 要睡觉。
4: 放开我，你这个小臭方块，放开我！快放我出去！讨厌！
0: 谁是挠痒痒宝宝？就是你！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我先上楼去帮梅干宝宝放洗澡水，睡醒就洗香香。
2: 好的，你去放洗澡水，我放空一下。
0: 奇怪，这里好像没有任何的宝宝用品。好的，药丸，药丸，假牙，更多药丸，痔疮乳膏。祝最亲爱的妈妈137岁生日快乐。137岁的妈妈。梅干宝宝不是宝宝，她是个老太太。
4: 快呀、啊， 来快呀、
2: 啊！这是小狗的声音吗？我不知道这里有小狗。怎么了，小狗？你想出去？快去玩吧，小狗。
4: 再见，两位。
2: 小狗也会讲婴儿语。
0: 他不是宝宝。梅根宝宝在哪里？
2: 不知道，我刚放小狗出去了。
0: 那不是小狗，那是个老太太。我们应该照顾好的老太太。如果你是老太太，你会去哪里呢？
2: 不知道，回到过去。
0: 编织俱乐部怎么样？
2: 对，回到过去的编织俱乐部。
0: 快来。梅根老太太。

0: 有没有看得很像宝宝的老太太？
1: 这时候，
2: 我最快呀！
3: 我没事儿。
4: 你在干什么？你没有被降落伞包啊！啊，
2: 宝宝才被降落伞！呀、啊啊，好好啊！哇、啊、哦！哇、啊！
0: 梅干，
5: 梅干老太太，
0: 梅干老太太宝宝。

0: 我的两个好胖保姆来啦，你们让我丢脸啦。
1: 梅根，你还活着？
2: 他还在说宝宝话。
0: 我真是很生气。
3: 梅根想要玩，好乖的老太太。
2: 玩拳击让他累坏了。
3: 我们都做得好棒。派大星，他好像需要换尿片了。
2: 我才需要。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号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哇哇、哎哎哎、
3: 闹钟坏掉了，
7: 客人全都疯了。海绵宝宝上班迟到，没有美味蟹堡。
8: 可恶，他这辈子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这只能代表一件事，海绵宝宝去世了。
7: 我都不知道你是那么关心海绵宝宝。
8: 那还用说，他是最忠诚的员工。我的天哪，那只蜗牛在啃海绵宝宝的脸。
9: 离他远一点。
10: 他好像我开始坐着呢。
11: 哦，大家早安。
8: 海绵宝宝，你还活着？
11: 哦，是吗？谢天谢地。等等，为什么我没有活着？
8: 你上班迟到了，我们就以为你离世了。
7: 真是太可惜了。
11: 上班迟到？不可能的，我可靠的闹钟都会叫醒我的。你看，怎么会这样？它没插电。嗯，只要休一下就好，我永远不会再迟到。
8: 看来你需要新闹钟了，小子。
11: 哦，谢老板，我永远不会换掉我的旧闹钟，我们在一起很久很久了，这是我唯一拥有过的好闹钟，我可以修好它。

0: 好运。不过如果你明天再敢迟到，你就完了。
1: 那个臭闹钟刚刚撞瘪了我的头吗？
2: 哦，加油加油，我还是很爱你的，让我修好你。
3: 嘿，海绵宝宝，你在做什么？
2: 我只是在努力修好我的闹钟。对了，我很需要你吞掉的零件。
4: 真酷，给我几个小时就好，你知道的，我可以整个帮你修好闹钟的。
2: 哦，不太好吧，派大星，这个闹钟对我很重要。哦，那好吧，你确定？
4: 非常确定，你放心，我发誓一定会超级小心的。然后为什么修不好？抱歉，海绵宝宝，我修不好它。
2: 派大星，谢谢你的努力，但是没有什么是不会坏的。看样子我要去买个新闹钟了。你好。
5: 顾客你好，欢迎光临钟表大王，我们永远有时间讨价还价，你需要我的协助吗？
2: 你们有跟我的旧闹钟一样的钟吗？
5: 是740特别吵闹型号的。非常遗憾，这一款闹钟早就已经停产了，不过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为你介绍全新的闹钟。
2: 哇哦，好多闹钟可以选呢，有这么多的选择，我永远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干脆全放进来。
5: 我发了。
2: 我的老五号闹钟是唯一一个可以叫醒我的闹钟了，希望这些闹钟有用。晚安，小蛙。
6: 一个小时后。
0: 迟到。
2: 希望这个有用。喵。
6: 又迟到了，
0: 迟到！
6: 你们懂的，
0: 迟到，迟到，迟到，又迟到了，迟到，迟到，迟到，迟到，迟到，迟到。
7: 又迟到了，
0: 又迟到了。我说过，如果你再敢迟到的话，你就完了。但是这一次，我只会让你知道我很不开心，你就完了。
2: 哦，我不知道我还受得了几次你就完了。我一定要想办法准时起床上班。真是天才。

0: 可惜今天的餐点都准时上菜了。小子，很高兴你终于准时上班了。再睡5分钟就好，小王。先生，请排队。我是来投诉的。
1: 我明明要你们多放一些酸黄瓜，结果你们却只放了14块。
0: 海绵宝宝，请你重做一份。嗯

0: 早安，谢老板。
1: 已经不是早安了，你先是迟到好几天，现在又毁掉了我的厨房。看样子你
0: 真的完了吗？
1: 要是你上班再迟到，你就完了。
2: 我只好晚一个小时开门，晚一个小时打烊。
0: 不要。
3: 我修好了，
0: 太好了！白大星，你修好它了吗？
4: 算吧。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海是大大的，
13: 海是蓝蓝的。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东莞漫博会前沿科技与潮玩碰撞，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小学初中组圆满闭幕。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今天让我们继续漫博会逛展观察。在今年的东莞漫博会上，有不少展品刷新了大家对于玩具和潮玩手办的认知，从各种 AI 毛绒玩具到专门设立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特色展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前沿科技与潮玩碰撞结合又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在今年的漫博会上，很多展台都展出了造型各异的 AI IP 玩偶、智能手办，让过去一动不动的传统静态潮玩有了全新的发展。
2: 这个是我们带来的 AI 加潮玩，它相当于把豆包塞到了一个毛绒玩具里边，然后这个表情可以跟你互动回应，会根据你跟它对话的情绪变化来做不同的表情回应你，它能记住你，就你跟它越聊得越久，它记住你的性格会越多。
1: 这些 AI 玩偶的眼部大多搭载高清柔性屏显，可以实时变换眼神，眨眼、呆萌、开心、害羞，表情动态细腻又灵动。更神奇的是，他们内置了专属的 AI 大脑，小朋友们可以直接和他们语音对话、互动聊天、分享心情、睡前故事、趣味问答都不在话下。 AI 技术的应用也让以高度可定制化的特点而深受爱好者喜爱的球形关节人偶拥有了全新维度的定制化空间。
2: 他叫爱丽丝，那他的性格是在出场上他就有一个背景设定，然后你需要参与到他的情景里来，相当于是一个角色的情景设定，但同时他的这种陪伴感和体验感又会很好。
1: AI 加潮玩的全新形态让潮流玩具不再只是用来收藏观赏的摆件，而是变成了能互动、能陪伴、有温度的智能伙伴。
0: 金山见水间，思辨正青春。就在前两天，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小学初中组暨第五届柯桥青少年辩论赛在柯桥区鲁镇大剧院圆满闭幕。在为期七天的赛事中，100多支青少年队伍以辩会友，在赛场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青春印记。
3: 少年辩手们在千年古镇的黛瓦白墙间激荡思想火花，一批兼具思辨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的青少年辩手脱颖而出，他们围绕青少年成长、时事热点等主题辩题同台交锋。
4: 我今年是第四次来参加华辩，我从2023年开始参加，每年都会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主要锻炼到自己的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在打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会收获到了很多知识。
5: 通过我们主办方的比赛，然后让我感受到了柯桥真的是一个又有酱又有墨的城市，又有独特的精神内涵，还有老百姓们朴素的生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本次赛事立足翼城三古镇全域文旅场景，打造了赛场思辨加古镇非遗体验的全新模式。在赛事之余，技艺传承课堂、文化传承讲堂等周边活动增加了赛事的趣味性，丰富了参赛体验。华语辩论世界杯小学初中组赛事已连续举办五届，五年时间，这场思辨盛会为全国各地前来参赛的中小学生打造出内容饱满、意蕴深厚的暑期文旅体验。
1: 三北地区青少年宫文艺汇演从1986年举办第一届到今年，正好走过40年，而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三北汇演的舞台设在了延安。
0: 前不久，沿河水畔第19届三北地区青少年宫文艺汇演落下帷幕。三北指的是东北、华北、西北。这次一共有16家少年宫的660多名小演员赶来，带了31个节目。舞台上有人用舞蹈跳出民族风情，有人用管弦合奏唱给祖国听。合唱队一开嗓，气势磅礴。还有小演员用朗诵和短剧把红色故事讲给台下的人听，掌声一阵接一阵。
2: 从1986到2026，40载薪火相传，由老一辈校外人创办的三北文艺汇演，已从区域艺术交流成长为我国校外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美育品牌活动。新时代三北汇演活动肩负新的使命与担当，艺术展演不只是才艺比拼，更是思想引领、品格塑造、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0: 除了演出，小演员们还一起走进了革命旧址。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前，他们听讲解员讲革命前辈当年在窑洞里是怎么运筹帷幄的。在宝塔山下，他们齐声诵读红色经典，课本上那些黑白的字一下子变得看得见、摸得着。而在延安延川县，那里的革命旧址、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变成孩子们的课堂和创作素材。
1: AI 正加速融入各级学校教育，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频繁使用 AI。 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2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丹麦教育部还呼吁丹麦高中在考试期间使用屏幕监控工具。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天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回家。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

0: 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酷。提起草原，电视机前的你能联想到什么呢？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要跟随外景小主播走进通辽，听马头琴，体验游牧文化。

0: 小主播双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外景小主播武奇雅。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通辽市，这里是辽阔喀尔沁草原的核心腹地，也是承载着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沃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通辽草原，解锁马头琴、传统马具制作和特色烤全羊，感受蒙古族代代相传的匠心文化。
1: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朱日河大草原。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朱日河草原旅游区的负责人张忠良，欢迎同学们来到朱日河大草原，希望这一次呢能够有一个满满的收获。
0: 热爱生活擅长歌唱的蒙古族人民孕育出了极具代表性的非遗乐器马头琴。

0: 这个叫什么知道吗？
1: 马头琴的琴箱。
0: 它为什么叫马头琴你知道吗？
1: 因为那个头上是个马。
2: 老师，马头琴的琴弦是用什么做的呀？
0: 马头琴的琴弦呢是马尾马鬃来做的，所以马头琴的音色是比较纯正，来自于自然，来自于生活的乐器。
2: 是不是蒙古族人也很喜欢唱歌和跳舞呢？
0: 蒙古族人是热情好客的民族，也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能唱歌能跳舞，也能拉好马头琴。我们一起来学习马头琴的弹奏好不好？
1: 好。
0: 把弓弦呢放在下马往上两个手指高的位置上，同学们，你们觉得马头琴的琴声是什么样的声音？
1: 像马的叫声。
0: 拿着你们的马头琴一起来学习窝弓的姿势，是大拇指夹住它，两个手指在这个弓杆上，两个手指呢是勾住这个琴弦。
2: 生生不息的马背民族，以骏马为伴，而精巧的传统马具就是游牧生活最重要的文化载体。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
5: 同学们好。今天由马具制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涛哥腾白衣老师和我带领大家去学习
2: 马具是怎样制作的。
5: 它是拿那个五块木头拼接而成的，就是绣花都是自己纯手工绣出来的。
2: 老师，我们是怎么使用马具的？
5: 马具的主要用途它就是用来骑马，你像以前的话，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它就是用来驮东西。
2: 马具安好后，我们应该怎么上马呢？
5: 第一步是踩在这个马凳上面，左脚踩在这个马凳上，然后左手拿着这个鞍桥，前鞍桥，右手拿着这个后鞍桥，完了借着那股劲儿直接甩上去。
6: 通过老师的介绍，我知道大战是用来保护马肚子的。
2: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蒙古族人以前是靠马出行的。蒙古族人热情好客，淳朴赤诚，烤全羊就是草原民族款待贵客的最高礼仪。
1: 老师，你能帮我们讲讲烤全羊的历史吗？
7: 烤全羊啊，是我们蒙古民族啊最古老也是最隆重的一种宴席。它做工呢讲究，选料上乘，哎，刚出炉的全羊呢外焦里嫩，香味四溢。
1: 那烤全羊是什么时候吃的呢？
7: 一般呢都是在盛大集会或者是招待我们最尊贵客人的时候，我们就把好吃的这个全羊给大家献上。
2: 蒙古族烤全羊真好吃，名不虚传。
1: 烤全羊是专门拿来招待贵客的。
2: 今天在内蒙古通辽的草原之旅，我们聆听了蒙古族马头琴的非遗雅韵，见证了草原匠人马具制作的匠心坚守，品尝了蒙古族特色烤全羊的烟火美味，也了解了蒙古族人的文化底蕴、淳朴民风与人文魅力。欢迎来到内蒙古通辽，感受蒙古族独有的非遗魅力与民俗风情。

0: 儿相约珠海长龙卡卡虎奇遇记，趣味游戏充满活力，知识问答收获惊喜，闯关探险考验勇气，马戏表演超读心意。珠海长龙卡卡虎奇遇记，为每一位小朋友留下专属的难忘回忆。准备好了吗？奇妙探险马上开启。
1: 本节目由长龙度假区冠名播出。
2: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4: 你们好，
5: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黄伟，
4: 我是陈怡姐姐，你们好。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龙国际海洋度假区，
4: 哇，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我可是听说了啊，卡卡虎呢已经准备了许许多多的礼物想要送给大家。要玩游戏，要回答问题。我是卡卡队。
4: 好的。
3: 你是琪琪队。
4: 琪琪还有他的哥哥博比，所以我们是博比队。有请我的两位朋友。
3: 我这边是卡卡和粉小琪。
4: 来，欢迎你们。这是我们支持博比。

0: 家都看了，对不对？汪星滑板队。
1: 那现在呢，我们小狗休息了，我们小朋友来上场，哎，亲子配合，要求一个家长带一个小朋友。
0: 哇，他们穿了母女亲子装，特别好，来一起。
1: 都是像演出装，
0: 隆重出席。
1: 做个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
2: 王文景。
1: 旁边这位是谁？哥哥，哥哥。
2: 立秋老师。
1: 啊，老师，
3: 哥哥，
1: 他非得喊哥哥，哥哥。人家说叔叔怎么了？还必须是哥哥。这边呢？
0: 来，宝贝，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莲希。
0: 那旁边这位漂亮的姐姐是？
1: 姐姐。
2: 老师。
4: 啊，我是你妈妈呀。啊。
1: 等一下。孩子，我为了你的安全，你先到我旁边来，你到我这边来。你小声告诉我你的生日是几月几日？好，你请说一下他的生日是几月几日？
0: 哎，不，先稍稍的稍等。为什么妈妈刚才孩子在回答的时候你捂脸干什么？
4: 因为我也是他的老师，他没有说错。他在正式场合他不会叫妈妈，他是叫我陈老师。
0: 对，咱们还是分场合来确定身份的。那么正确答案是
4: 2020年5月7日。
1: 2020年5月7日。
4: 对，所以他叫李恩七。
1: 不对，因为跟孩子说出来答案不一样。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2: 叫不出来了。
1: 刚才他说我不知道。你说5月7日，他说他不知道。
0: 哇，
1: 这两个答案不一样。哎，这是妈妈吗？
2: 是妈妈。哇，
1: 那现在呢，我们上一下道具，让大家看一看究竟我们要怎么玩。
4: 好，欢迎你们。
0: 你好。你好。
1: 你好。我们现在呢，小狗主角已经出现了，还拉了一辆车。今天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 Today we're going to play a game.
3: Yes, yeah.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咱俩演示。我们这边有很多球球，你一次可以放一个，也可以放两个，也可以放十个，但问题是掉落的呢就不算啊。从起点往终点，走，一二三四，
0: 哎，稳住稳住稳住。
1: 到达终点之后，然后这个球，
0: 哎，
1: 放到池子里边，就算得到一分。
0: 中间如果掉落，那就不能算了。
1: 没错啊。那下面呢，我们俩还不太行，我们现在请我们两位可爱的小丑老师给大家再演示一下，好不好啊？看看他们玩的怎么样。OK。
4: 我平衡球都不动，
1: 关木，再挑战两个球，挑战两个球看看行不行？
4: 太厉害了！
1: 我还踢一脚，怎么还踢一脚？好啊，看明白了规则了。那下面问一下两队，哪队先来？
0: 谁先来？
1: 女士优先，说得漂亮。
0: 行吧，那我们就先来吧。
1: 来，做准备，做好准备了。两分钟倒计时，3、2、1。开始，
0: 来，波比队加油！波比队
1: 手不能触碰球啊，手不碰球。
0: 波比队

最后五秒钟，四、啊、三、啊、二、一、啊，时间到。刘雨芬，大家记一下啊。第二组准备，三、二、一，开始。

0: 那不算。
1: 这个掉出去了。八十，十一个。
0: 十一个。
1: 十一个球。
0: 卡卡队获胜。
1: 恭喜你们。
0: 现在现场的观众可以扔任何问题啊，过来。
2: Which country did you from?
3: Woman L Siren。
0: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个想法的，在马戏团表演里边大多数时间看到的是小狗表演对吧，谁见过小猫在马戏团表演、你见过是吧，反正我觉得见的很少
1: 很少。
0: Why there are lots of dogs in the circus but no cat?
3: I don't know because this is maybe question for administration circus.

0: 的卡卡剧场里边，他颁发了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卡卡虎奇遇记》的奖章。
1: 感谢长隆度假区横琴长隆卡卡虎奇遇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我们要玩一个厨房里面有什么，
0: 只要你闭上眼睛一想，哎呦，我家厨房里边有这个，你说出来了，大家认可了就没问题，
1: 但是不能重复啊，重复就不行。
0: 而且呢，这个游戏啊，我们有一个要求，要照按照节奏来。
1: 那我们要交叉站一下。
0: 交叉站位。好嘞。
1: 好嘞。
0: 一、二，厨房里面有什么？
2: 汤勺。
0: 对了。淘汰。
1: 两个
0: 得跟着节奏走啊，来。
1: 你先站一下。
0: 厨房里面有什么？对了，
1: 厨房里面有什么？
0: 对了，
1: 厨房里面有什么？
2: 水果刀、
3: 水龙头、
4: 菜板、筷子、
2: 碗、
3: 锅，
1: 还有什么？
0: 淘汰！来，到旁边休息。厨房里面有什么？
4: 搅拌机。
2: 电饭煲。
0: 休息。
1: 可以了，我们全部下去了
0: 啊，
1: 这全是我们队的，
0: 说明琪琪不喜欢下厨房。来，我们这剩三个人啊，我们也看一下，
1: 我们琪琪只负责学习，
0: 究竟你们仨最后谁能赢，好不好？厨房里面有什么？
4: 平底锅、锅盖、瓢盆、勺子。
0: 休息。厨房里面有什么？
4: 水龙头。
1: 说过了
0: 啊，说过了。我家不止一个水龙头。那也不行，那也是水龙头啊，是不算呀。不是，怎么来到旁边来，先就剩他一个了是吧？
1: 对，
0: 来吧，咱俩比一轮
1: 行吗？
0: 咱仨吧。
1: 行，
0: 来，厨房里面有什么？鸡蛋、
2: 芹菜、
1: 面粉、
0: 胡萝卜、
2: 牛肉、
1: 酵母、
0: 苹果、
2: 猪肉、
1: 发面、
0: 我妈。
1: 没毛病啊，对不对？
0: 休息。你厨房里面有什么？
1: 蛋糕。
0: 我姥姥。
1: 你姥姥赢了。
0: 我奶奶。全家都在厨房里，
1: 唯独少了你，
0: 只有我看电视机，因为有卡卡奇遇记。
1: 掌声送给他，太厉害了。
0: 来，
1: 我们的纪念奖送给他。那你赢了呀，这应该给你是不是？
0: 我没赢，最后一个是你是吧？
1: 来。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感谢长隆度假区横琴长隆卡卡虎奇遇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刚才看到的那个特别棒的节目里边扔盘子，人家那个盘子是金属盘子，摔不坏的。在家里边千万不能练这个项目，绝对不可以
1: 碎一地。
0: 来认识一下我们两边的朋友吧。
1: 来，我们这边是母女组合
2: 啊，我叫周周。
3: 我叫崔文君。
0: 好嘞，你两位小朋友你叫什么？
2: 我叫胡玉琪。
0: 旁边这位是？
4: 我叫唐晨瑞。
0: 你们俩谁是家长啊？
2: 我是老师。
0: 啊，你是老师？啊，哇，确实比较年轻。教什么的？
2: 教美声的。
0: 美声，十秒钟美声展示，预备，开始。
1: 好像回到了歌剧院，掌声在哪里？
0: 前面特别有感觉，后面有点二人转的变化，怎么乐了呢？来讲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啊，起点和终点，然后呢，每个人手里边啊
1: 有十个盘子，哎，
0: 一个人手里边有十个盘子，飞给另外一位，完全接住了就算成功。我们看哪一队在规定时间之内接中的盘子更多，你不要着急一气扔完，我们给你一分半的时间扔。好不好？
1: 其实跟那个飞盘游戏有点像哈，
0: 试一下。我们先确定一个合适的，行。这局里没问题啊，这两个位置来。那我们队先来吧，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计时开始。第一个没中。
1: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盘子的方
0: 向。第二个没中。
1: 可以换一下，反过来扔，扣过来扔。要指导。
0: 第三个没中。
1: 周
0: 一阳。第四个没中。
1: 稍微有用点力。利用他的惯性。
0: 我这都很危险。
1: 怪我怪我。
0: 他太用力了。

0: 最后一个稳一点，稳一点。
1: 卡卡队两分，
0: 来做准备，开始。
2: 哇，漂亮！妈妈，那个接到的可以放下来，接到可以不要拿到手里。好，漂亮。对，找到这感觉。看看，
0: 接到三个，
2: 这就是我们母女之间的默契。
0: 妈妈不能再往前了啊，再往前就挨着了。往后那地上有条线，哎，
2: 在线后面。别丢它呀！
0: 好，走，漂亮。
2: 漂亮。
0: 好的。
2: 完美。
0: 完美，完美，完美，接种八个。
2: 太厉害了！我们问问妈妈，平时和女儿在家里都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一起
0: 扔盘子。
3: 有时候打一下羽毛球。
4: 运动，对，
3: 然后，踢一下球什么之类的。
2: 那宝贝，你喜欢妈妈陪你一起运动吗？
5: 还喜欢她干什么？给你干。
3: 陪我吃饭。
2: 她说她希望妈妈陪她吃饭。
0: 妈妈是平常不陪吃饭吗？
3: 对，比较忙。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她已经去上学了。然后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她已经睡觉了。然后周末的时候呢，我又在上班。所以我就基本上就只有一天工作日的时候休息，然后所以可能等他放学的时候才能一起吃个饭，
0: 成年的世界是很辛苦的，
3: 接他放学以后然后带他去吃饭。所以这次有机会呢，我就赶紧带他过来玩嘛，然后刚好今天我也休息，他放暑假了，所以这个机会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难得的。
0: 哎呦，真好。你看啊，平常讲了，早上的妈妈上班的时候孩子没起床，
2: 对，
0: 晚上妈妈回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睡了。一年365天呀，孩子从来没见过妈妈，你知道吧？
2: 没有吧？
0: 突然一睁眼发现家里多了一个人啊！
2: 你来反驳一下他。
3: 没有啊，他妈妈休息的时候他可以接我，而且放暑假放寒假他都可以陪我呀。
0: 就妈妈很辛苦就对了啊！
2: 掌声送给妈妈，谢谢，要多陪陪。

0: 女儿哈，尽量的尽量的。
1: 两队呢是八比二，
2: 来，我们获得冠军。
1: 来颁奖，
3: 来请。
0: 来，这个给你们。琪琪，你来颁奖。哇，冠军的奖章送给妈妈和女儿。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刚才这个节目美轮美奂呐，
1: 好漂亮，天上飞了那么多的什么动物？
0: 很漂亮的大翅膀的
1: 蝴蝶。哎
0: 呀，你看琪琪就像蝴蝶一样迈着翅，哎呦。来吧，那下面我们就要玩一个和蝴蝶相关的游戏。来，
1: 小
0: 妹队三个人
1: 来吧，
0: 你敢来，欢迎你。
1: 你的队员很小哦，
0: 穿得像蝴蝶嘛，对不对？
1: 小蝴蝶。
0: 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
1: 我们要快问快答。哎
0: 呦，每队回答的问题都和漂亮的蝴蝶相关。哎，
1: 想一想，美丽的蝴蝶有很多的知识。
0: 我们先开始，
1: 来吧，
0: 来做准备。你第一个回答啊。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0: 请问蝴蝶更喜欢糖水还是盐水？蝴蝶喜欢甜的还是咸的？
2: 甜的。
0: 甜的，回答正确。
1: 请问蛾子是白天活动还是晚上活动？
3: 白天活动。
1: 回答错误，蝴蝶是白天，蛾子是晚上。
0: 来，请听题，蝴蝶小时候是什么？
4: 毛毛虫。
0: 回答正确。
1: 好，蝴蝶有几对翅膀？
4: 两对。
1: 回答正确。
0: 蝴蝶两对翅膀啊，可不是一对翅膀。再听下一题，在我国的北方，蝴蝶经常在夏天出现还是冬天出现？
5: 夏天。
0: 夏天正确。北方冬天零下十几二十度，蝴蝶飞不了。
1: 好，我们的问题是，休息的时候翅膀合拢起来的是蛾子还是蝴蝶？
3: 蛾子。
1: 回答错误。
0: 蝴蝶呀，翅膀是收拢起来的，蛾子是平铺开的。刚才你们谁答错了？
1: 我们两个都答错了。
0: 两位都答错了，站在琪琪的左手边继续答题。我们这仨人都在啊，
1: 你们好厉害呀。
0: 来吧，请听题，蝴蝶翅膀上的彩色粉末是它的鳞片吗？是还是不是？
2: 是的。
0: 回答正确。
1: 这么厉害，那该我们了。一般来说，蝴蝶的触角是棒状的还是羽毛状的？
3: 棒状。
1: 回答正确。
0: 请问每一只蝴蝶身上的花纹都完全不同，就是世界上没有两只花纹一模一样的蝴蝶，对吗？
4: 不对。
0: 回答错误。世界上没有两只一样的蝴蝶，每只的花纹都不相同。去看看那边。
1: 该我们了。蝴蝶属于昆虫吗？
3: 应该属于。
1: 回答正确，它是的，是属于昆虫。
0: 请问蝴蝶有几条腿？三二
3: 两条。
0: 两条腿，

0: 蝴蝶飞完之后，哎，两个腿啪就落在树上了啊，就站住了，然后开始跑。哎呦，大翅膀，蝴蝶跑啊。
1: 是不是有翅膀就不需要那么多腿？不是的。
0: 刚才说没说蝴蝶是昆虫吗？
1: 是。
0: 昆虫有一个共性，所有的昆虫都是六条腿儿啊，所以错了。没有想到我们队竟然剩下的是他。
1: 那让两位到中间吧。
0: 来吧。
1: 你和小妹妹一起比。
0: 你们俩决战。
1: 毛毛虫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才能变成蝴蝶，对吗？应该不是。回答正确。
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下面一道题很重要了。你一定要答对，好不好？
1: 我们相信他。
0: 你几岁？
2: 四岁。
0: 回答正确。来，
1: 好的，来吧，咱们挑战啊。
0: 不是不是不是，没回答蝴蝶的题。请问蝴蝶会叫吗？会还是不会？蝴蝶会叫吗？
2: 不会。
0: 回答正确。蝴蝶不出声音啊。来，
1: 好。蝴蝶的嘴巴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有点难。
3: 没见过。
1: 这个我们没有见过，答不出来。
0: 没见过，答不出来吗？他能回答，我相信他。来，蝴蝶的嘴是什么形状的？
2: 弯弯的。
0: 弯弯的。
1: 弯弯的。哎，
0: 怎么弯弯？拿手比划一下。这样的弯弯啊？对，是这个弯弯吗？啊？
1: 是什么形状的吗？
0: 什么形状？
4: 吸管。
0: 吸管型是吧？弯弯的吸管，它可以吸食树的汁水、汁液啊，
1: 就像它的小辫儿一样，是吗？是这样吗？
0: 来，我再给它加一道题吧，
1: 好
0: 不好？这道题很重要，请问蝴蝶能活多久？
1: 嗯，
0: 能活十年、活五年，还是活一年？
2: 活十年。
0: 怎么样？
1: 希望这个蝴蝶能活得更长久。
0: 蝴蝶都成精了，你知道吗？活十年的蝴蝶，十年老蝶。你问这只蝴蝶，你什么出生的？我2016年，啊，我妈妈出生的时候，北京刚办奥运会，是吧？没有那么长啊。
1: 应该是
0: 一年。蝴蝶的寿命平均就是一年。
1: 嗯。
0: 啊，那按照这道题目这么来判断的话啊，刚才其实我们这边已经获胜了。
1: 是的。
0: 因为是加赛的题目。
1: 对的。
0: 而且。他获胜的，掌声送给小慧。好，
1: 真的，
0: 谢谢你，
1: 实至名归。
0: 那好，让给大家，卡卡队再得一分，今天我们的挑战成功。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东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1: 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次非常奇妙的探险之旅。
0: 刚才啊，看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表演不过瘾，这回呢，我们让大家亲身体验一下。我们要求亲子组队，爸爸或者妈妈，反正家长带着孩子上台，谁想玩，两队各来一组。现在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小姐姐。
2: What's your name？
3: 艾丽娜。
0: 艾丽娜，艾丽娜要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好不好 ？OK， 请。

0: 完全罩住。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这个游戏就要求啊，小朋友站在里边之后，家长抬起来，能够把小朋友整个身高全都盖过去，这算挑战成功。来，哪组先来？
1: 我们先。
0: 请。那个子小就算优势。三次尝试机会啊，做准备，开始。一次没有成功，再来一次。第二次，这可能还真需要点技巧，是不是？好的，成功，漂亮，哎呦，好的好的，那该你们了。他们是第二次成功的，你们要一次啊？你要俩全进去啊？
2: 他们可以告白。
0: 可以。还要俩人，增加难度。要平着抬起来，哎，没有出水先后顺序，平着抬起来就行。哇！来，妈妈自己来了啊！哎呦，可以！再来一次。
3: 刚刚好这个角度，再高一点点啊，再高一点点。
0: 两边两队各送一个礼品，好不好？表现都非常好了，特别感谢您，谢谢。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本场比赛获胜的是帕帕的。哎呀，在这里有无尽的精彩和欢乐，欢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来到长隆，来到卡卡虎奇遇记，
1: 和我们的卡卡虎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一起哇一下。
0: 亲爱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芒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

0: 到智慧树，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咕咚。今天智慧树里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1: 大家好，我叫李暖彤，小名叫小年糕。
0: 啊，欢迎小年糕。
2: 大家好，我叫刘佳伟，我的小名叫魏魏。
0: 啊，欢迎魏魏。哎，魏魏小年糕，你们看你们的面前小咕咚准备了什么？这个是什么？
1: 杯子。
0: 对，那准确的来说它是什么杯子？
1: 纸杯。
0: 好，那接下来呢，纸杯能干什么呢？
1: 喝水。
2: 手工。
1: 变魔术。
0: 还可以做什么呢？
1: 玩游戏。
0: 好，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纸杯玩游戏，好不好？
1: 好。
0: 这个呢是小咕咚前两天去大森林里捡的这个松果。今天的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我们每个人有三次机会，把这个松果从这边投进这个杯子里。投进第一排的杯子里呢，可以得一分；第二排呢，可以得两分；第三排呢，可以得三分。最后累计谁的分数最高，谁就获胜了，好不好？
1: 好的。
0: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开始，谁先来？那让小年糕先来，好不好？好，我们的小年糕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来，开始，加油！没有进。第二投，好，继续加油。先瞄准啊，耐心一点，不要着急。哎，没有进，三回了。好，现在轮到我们的魏魏咯。魏魏加油。好，魏魏准备好了吗？哎，很着急嘛，接着来。第二轮，哎，再来，差一点点。哎，你们俩站到这边来好不好？小咕咚来试一试。怎么就投不进去呢？我挑一个小一点的松果，看我啊，给我加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哎，我也投三个好不好？给我加油吧，
5: 加油，
0: 加油！哎，进啦！再来一个，为我加加油，为我加加油，
5: 加油！
0: 哎。怎么样，我是我们全组的希望。给我算一下我投了多少分，一分两分一共三分，对不对？再为我们自己鼓鼓掌吧。啊，好棒。哎，我记得刚才小年糕说这个杯子还可以变魔术，是不是？你会用纸杯变魔术吗？那小咕咚会哟。小咕咚最近学了一个好玩的魔术，非常的神奇，想不想看？
3: 想。
0: 好，今天我就用这个纸杯给你们变一个神奇的魔术，准备好，马上开始。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变魔术的道具就是纸杯。我要变什么魔术呢？看看我这里呢有一个松果，一会儿我可以把眼睛捂起来，然后你们可以把这个松果放到任何一个杯子里，一会儿杯子就会告诉我它的里面有没有这个松果，你们相信吗？
3: 相信。
0: 你们这么信任我，好吧，那谁来藏这个松果？你们石头剪刀布好不好？谁赢了谁藏。预备，开始，石头剪刀布。哎，好，现在是魏魏赢了，是不是？第一轮由我们的魏魏先来藏我们的松果，好吗？哎，好，我捂住。

0: 这个杯子也被动过了，这个杯子也被动过了，这个也被动过了，这个也被动过了，到底在哪一个里面呢？杯子来告诉我啊，在你的里面吗？哦，不在呀，在你的里面吗？在不在？哦，不在，在你的里面吗？小紫，哎，乌拉乌拉 Q。
1: 厉害，
0: 惊讶不惊讶？你们想不想学这个魔术？
2: 想。
0: 这样好不好？你们是不是还有点怀疑我？那你来放一遍试试好吗？
3: 好。
0: 好，快藏好。藏好了，请告诉我。
4: 藏好了。
0: 藏好了。哎，这一次这个杯子好像一点都没有动哎，怎么办呢？这回怎么办呢？杯子，杯子，可以告诉我在哪里面吗？在哪个杯子里呀？哎，这个，这个，这个，我猜到了，这个里面对不对？
4: 对。
0: 当当当当，耶！击个掌。耶！太棒了，我太厉害了。你们想不想学这个魔术？
1: 想。
0: 好，现在呢，就由小咕咚大魔术师来给大家揭秘，教你们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好不好？
2: 好
0: 好好，看看我的小机关在这里，先给你们每人一支笔。大家看啊，把杯子像我这样排排站站好。哎，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的这个杯子呀，在制作的时候它都有一个缝儿，然后这个缝呢，我们要把它朝着自己，然后在下面做一个小标记，先给自己在这个地方点一个小点。哎，它不就对着我们了吗？每一个我们都这么操作一下，把这个缝对着自己，在这个白纸上画一个小点点，只有自己可以看到，不可以被别人发现的小点点哦。好，每一个我们都这样画好，画好以后，这个点点是不是只有你自己看得见？好，排好了之后点好了，对吗？小年糕都做好了。好，现在我们等等喂喂。哎，小记号也做好了。哎呀，太棒了！现在呢，就是要请对方，请你的小助手。刚才你们俩其实都是我的魔术小助手，现在我来当你们的小助手好吗？好，现在请你转过去。啊，假装你转过去了，你先转过来啊。然后我要偷偷的给你放到这儿，我拿动的时候杯子是不是变了？然后比如说我这样盖上之后，你回过来看的时候，这个杯子的位置变了吗？
1: 变了。
0: 那你能不能猜到我就放在这里面了？
1: 能。
0: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啊，你先把它还原。对，能看见还原了是不是？好，转过去，我要藏好哦。好，请回来，猜一猜我放到哪一个里面啦？看看，找一找刚才的小点点，哪一个边？哇，成功了，好棒！哎，现在我要来当你的小助理啦。好，请把眼睛，对，闭好了啊。现在我要帮你来变。好，请睁眼。找一找在哪一个杯子里呢？哇，太棒了，我们都为自己鼓鼓掌好不好？来鼓鼓掌，太棒了，来再击个掌。哇，今天我们都是最棒的宝宝，太棒了。哎，不知道别的小朋友有没有学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大家好，我叫刘俊豪，今年七岁了，我的小名叫大豪。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我来教大家。在纸杯缝前面要画一个小点，这样有人碰过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我们来试一下。

0: 我的魔术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1: 哇，大家都学会了，我们都是最棒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关于水杯的手工作品，好不好？
2: 好，
1: 一起来。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4: 哇，欢迎来到一起玩创意。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首先呢，来介绍一下我身边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5: 我叫祝福。
4: 嗯，今年几岁啦？
5: 五岁了。
4: 啊，欢迎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孙米奇。
4: 啊，今年几岁啦？
5: 今年五岁。
4: 好，欢迎米奇小朋友。哎，快看啊，红果果桌上摆了一个什么呀？
5: 纸杯。
4: 纸杯，纸杯是用来干嘛的？
5: 纸杯是用来做手工的。
4: 用来做手工，好的。其实纸杯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喝水的，平时是不是？啊，但是呢，喝完水之后呢，我觉得不能就把它随便扔掉，因为，太浪费了，是不是？我们要把它怎么样？变废为宝，要环保，把它做成有用的东西，是不是？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就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们动手玩创意，看看一个简单的小纸杯能做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好不好啊？好，现在每个人呢都有一个纸杯了啊，现在给你们时间，预备，开始，我们来动手来做，自己想到的东西。好的，电视机前小朋友，如果你们家中有纸杯的话，也可以动手来做一做啊。找出家中所有的材料啊，哎，比比看谁更有创意啊。好，咦，我觉得这个特别像粮仓，是吧？丰收的时候，这应该写个丰收的丰字，然后里面装满了大米。好，然后我再给它加点东西，我的作品就做好了。一会儿我让小朋友们来猜一猜我做的是什么。

0: 放好了吗？放好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妮妮做的好不好？来，妮妮介绍一下你的作品是什么？
1: 小房子。
0: 小房子，它有什么颜色的屋顶啊？
1: 红色的。
0: 红色的屋顶，什么颜色的墙？
1: 灰色的。
0: 灰色的墙，好漂亮。你觉得谁会住在里面呀？
1: 可爱的小动物。
0: 可爱的小动物啊，太棒了，为自己鼓掌，真好看。用纸杯啊做了一个漂亮的小动物住的这个小房子，是不是真好？哦，我看到这个咱们的米奇还在画，做好了吗？米奇还没有。那好，来看看红果做的。来，妮妮看红果做的是什么呀？
1: 风车。
0: 风车。哎咦，非常的好看，是不是？来，米奇刚才画得特别认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做的是什么。
1: 我做的是火箭。
0: 火箭啊，这两个是什么呀？火箭的
1: 翅膀。
0: 翅膀。那你画的是什么呀？刚才画得那么认真，你看你画的是
1: 什么？画的是窗户。哦，
0: 你看这个火箭上有好多的窗户，是不是？你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
1: 满意。
0: 满意啊，一定要收藏好。好，为我们自己鼓鼓掌。接下来呢，我们要加大难度了，好不好？同样是纸杯，我们做出更加复杂的创意作品，好吗？准备好，预备，开始。

0: 做好了，接下来看看我们的成品啊。哇，你做的是什么呀？
1: 小章鱼。
0: 小章鱼，小章鱼有几条腿啊？
1: 有八条。
0: 有八条触角，对不对？然后它的眼睛在哪里？
1: 它的眼睛在这里。啊，
0: 真好看！你看，它的颜色搭配，我觉得也很好看啊。橘黄色的身体，然后是绿色的眼睛，非常的鲜艳，对不对？好，米奇，看看你，哦，你做的是什么呀？
1: 抓娃娃机。
0: 抓娃娃机，他用这个纸杯做了一个抓娃娃机，然后他把他刚才做的火箭抓了起来，好厉害呀！来，我来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把你这火箭抓起来。哇，好厉害，鼓鼓掌！呀，米奇这个太有创意了，他想挑战一下。拎起来，哇，鼓掌，太棒了，真厉害，把火箭给举起来。来看看我做的什么，能看出来吗？小朋友们，
1: 凳子。
0: 是两把小椅子，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谁能想到剪两下，哎，纸杯就变成了什么呀？小椅子，是不是很有创意呢？好的，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用纸杯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创意作品，你家中是不是也有纸杯呢？赶快动手来做吧。
2: 哇，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开不开心？
3: 开心。
4: 开心。
2: 好，那现在我们要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啦。
5: 再见。
6: 小小运动探险家。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遍。好，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快看，它有一身漂亮的朱红色羽毛，像火焰一样，嘴短而厚，微微向下弯曲。它的翅膀非常漂亮，哇，是火烈鸟。火烈鸟有长长的脖子，还有长长的腿，但是它的脖子总是弯曲成 S 型。我们也来模仿火烈鸟吧，一只胳膊是它的身体，另一只是它长长的脖子，像彤彤哥哥这样，手腕弯曲。就是这样，小朋友们太棒了。火烈鸟在休息或睡觉的时候会单脚站立，把一只脚收到翅膀之下休息，这样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通常会交替使用两只脚站立。让我们也来模仿火烈鸟单脚站立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小手伸起来，单脚站立，坚持一下，小朋友们再坚持一下。小朋友们太棒了，瞧，成群的火烈鸟们跳起了壮观的舞蹈，让我们也来模仿火烈鸟跳舞的样子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伸出手臂，晃动手臂，就像火烈鸟晃动它的脖子。小朋友们，我们再来一次。小朋友们太棒了。

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手打开放松放松，再来一次放松，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通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买单回家。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哇！
1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3: 热，快要热晕了，持续高温炙烤模式，小心中暑找上门。太阳太大别出去，喝高温火风出行，防晒搭子要带好，减少暴晒很重要，多喝水，多休息，暑期防中暑，安全不放假，健康好习惯。

0: 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2: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0: 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谷之谜。
1: 这地面还挺软的，
2: 纯天然沙发，能不软吗？
1: 抱歉抱歉，
3: 卷轴不见了。
2: 出也出不去，卷轴也找不着。
1: 我这没有，
3: 我这也没有。啊，
2: 早知道这样的话，还不如把卷轴交给我呢。啊，鸟类的骨头上怎么绑着东西呀？啊？
3: 像是鸽子骨头，旁边还有个箭头，看来是被人射下来的。哎，
1: 是不是飞鸽传书啊？看来没送出去啊。
2: 我先找到的，我来看。我不会开。
1: 还用蜡封存，这么保密啊？
3: 信件，啊，他请求邻国支援，自己在这儿做他们的内应，其他的字看不清了。
1: 这个大祭司不仅是虫灾的罪魁祸首，还是个叛徒。
3: 大家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嘿，啊，海洛，啊。
3: 没事吧？啊，
4: 包大人，你头上的月牙呢？
1: 啥？这是煤灰？这是个灶台？哇，
2: 这感觉是张床啊。
1: 难道？
3: 没错了，你们过来看。根据《古月正字通》的翻译，这里就是地图上提到的荒原谷。哎，大祭司在这住过。
1: 真不容易，
3: 我们找找解药的线索吧。
2: 凯洛，
3: 你没事吧？
1: 这地面怎么回事啊？
3: 啊，砖上有图案，
2: 这块也有图案，
3: 这些地砖都错位了。
1: 拼图嘛，我最擅长了。

0: 右边。好了，星云，往左五格。星云，这才怪呢。对，就是那儿。加油，小魔球。怎么样，鹏飞？少了一块，
1: 啊！
0: 周围没有别的砖了，
2: 我是干不动了。
0: 算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2: 真是个狡猾的大祭司，
0: 是只凤凰啊，缺的那块是头部。
3: 瓷器活，给我吧。
0: 得有钥匙才能打开。
2: 又要找钥匙啊？
0: 钥匙能在哪儿呢？凤凰有涅槃重生的寓意，重生，卷柏遇水能重现生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卷柏。
4: 什么？
0: 我之前在树上看到过一只不会飞的鸟，那只鸟口中叼着卷柏，而卷柏跟凤凰一样都有重生的寓意。
4: 你是说那只鸟可能就是盒子的钥匙？
0: 就是那棵树。
4: 找到了。
0: 怎么了，哥？
5: 没事，可能是看错了。
0: 怎么了？拔不出来吗？
4: 我再试试。
5: 只是个破传说而已。无人机，他抓的什么东西啊？快跟上去看看。
0: 哇，真厉害啊。
3: 一般一般。
0: 又一封卷轴，上面说被天穗虫咬后身上会有蓝色斑纹出现，
4: 还有块铜牌，
0: 被咬有救。
1: 真的吗？
4: 快看看要怎么救。
0: 没有血，有个图案好奇怪啊，和其他的天穗虫不一样。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
4: 铜牌上的线跟洞洞会不会就是解药的线索？
1: 我看看。
4: 我还没问完呢。
3: 给你，你也看不懂。
6: 天穗虫毒可解，铜牌引路。就这么点线索？
0: 你认得古文字？
6: 是精通。铜牌？
0: 哼！
6: 把铜牌交出来！翻头锥！
1: 铜牌在鹏飞那儿。
0: 明白。星云，你去帮鹏飞争取时间，我找机会把卷轴拿回来。
7: 星云，快拿上线索走。站住！
4: 先把铜牌送上去，藏起来。
1: 来呀，来当姐姐的宠物好不好呀？
8: 我的好妹妹，快快救救我！
4: 哥，我来了。
1: 都怪你，坏我好事。
3: 搞定。呀！
7: 快跑！
5: 跑啊！继续跑啊！
3: 我得变成赵林，操控藤蔓战斗。
5: 你又来？怎么变成这个丑八怪了？
0: 幸运变成没完了，有了。幸运，你怎么变成这个家伙了？
5: 你认错人了。
0: 没完。啊！我们手里的线索，你有本事的话就来拿呀。
5: 你们俩给我站住，交出来。
1: 幸运，你还会变身。
0: 这是在古月村拿到的卷轴，刚才那幅还在美婉手上。
4: 赵林，刚才你是怎么认出他是星云的？
0: 无论怎么变，胎记都会一直在呀。
4: 哦，
0: 红牌上好像是古文字404和有很多洞穴的山坡，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呢？
4: 我们问问看附近有没有谁知道吧。
0: 星云真的偷东西了，大黑熊貌似不打算放过我们，该怎么办？请期待下集，永远的朋友上。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上集我们在地缝中解开谜题，找到重要线索，没完没了要来抢夺，但他们并未得逞。永远的朋友上。线索断了，都不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啊，这好像是人为涂上去的某种矿石粉，我看看。哎，
2: 我来看。这种棕褐色的矿石，我在这附近见到过。
1: 那太好了，我们去那儿看看有没有线索。
3: 这鱼可是我捉的，这是我的地盘，河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哼，谁捉到就是谁的。以后不准你来这边捉鱼，你给我等着。
1: 星云，还有多远啊？
4: 也许大概可能没多远了。
5: 你能靠谱点吗？
1: 你们看，那有个山洞。
5: 喂，你干嘛？
6: 越来越重，原来我是在替你负重前行啊！
1: 星云，你这都什么时候藏的？
6: 都馊了。
4: 我再去找别的吃。
1: 早点回来。怎么还有别的怪味儿？是河里散发出来的，它被污染了。
7: 卷卷，快出来！肚子饿了吧？趁还新鲜，快点吃吧。
8: 真好吃。
6: 妈妈，你受伤了？
7: 没事，皮外伤。小来到我们这抓鱼，我没给他。
6: 小来阿姨又来了？
7: 对呀，估计是找不到吃的，又打起我们这的主意了。 放心吧，妈妈不会让他得逞的。
4: 嗯，
7: 怎么不吃了？
4: 妈妈，我吃饱了。
7: 那剩下的明天吃。
6: 这布满洞穴的山坡还挺不好找。
5: 少林鹏飞，我回来了。
6: 啊，就那个臭水河还有鱼？
5: 哼，我是在大榕树那边的河里抓的，那里的水比较干净。来，赵林，
9: 谢了，
5: 鹏飞。
6: 啊，
5: 你来，去把鱼处理一下。
6: 我，赵林，没信号你拍什么？又发不了朋友圈。
5: 我乐意。
1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6: 是吗？
1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7: 你们都很强。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钟贤铜钟。

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好香啊！
1: 青鱼，谢谢你的鱼。嘿
2: 嘿，好吃吗？
3: 好吃。
1: 你是谁呀？
4: 星云，就是你拿了我的鱼吧？
1: 不是，你认识我？
2: 星云，蓝色尾巴的怪物，能变化形态。这片山区的小动物们老是被你捉弄。谁不认识你？现在居然敢把算盘打到我阿亚的头上！这小毛球在动物圈还真是声名狼藉啊！
1: 你别乱说，鱼是我从河里捉的，
2: 还狡辩，我都看到你的脚印了。别装了。
1: 赵林，我真的没有拿他的鱼，真的。
0: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2: 我顺着食物的香味找来，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了他的脚印。
0: 星云去河边捉鱼，难免会留下脚印，但这也不能证明是他拿了你的鱼啊。
5: 我还是赶紧逃吧。
6: 你要干嘛？
1: 放开我！
6: 该不会是要逃走吧？
2: 想逃？
0: 别冲动啊，让开！
2: 你们是一伙的。
0: 熊的嗅觉十分灵敏，咱们可以想办法干扰它。
6: 用我的背包，
0: 走这边。
1: 好臭，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0: 这里是下风口，我们的气味会被风带到别处，而且有河水的臭气掩盖，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1: 你哪里跑什么？还连累了我们，你怎么这么自私啊？
7: 我，嘘，我一跑，他就会来追我，你们不就安全了吗？
1: 这么说，你是舍身当诱饵，我们还得谢谢你喽。
0: 哼！好臭，都怪你，
1: 怪你！
0: 别吵了，先稳住这只熊。我去拿无人机，你

0: 1800，紫色1600。
1: 心怡小心，熊在右边，离你2米远。你，心怡，
0: 我说了右边，你打左边干嘛？
2: 喂，你的右边不就是我的左边吗？不就是要赶着来吗？
0: 说的是你的右边。
3: 这臭水，
2: 小心，熊在右边
0: 啊！
2: 我就是要反着来嘛，
0: 反着来，那就是熊在我左边。
2: 嗨，你怎么还自投罗网呢？
0: 你不是说熊在左边吗？
2: 我明明跟你说的是右边，
0: 你不是说反着来吗？
2: 你不是不反着来吗？
4: 闭嘴，在这练绕口令呢。
2: 一人总是一人当，鱼是我拿的，与他们无关啊。你放了他们吧，
3: 星云。
4: 哼，早点承认不就好了，我最讨厌说谎的孩子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4: 赔我一条鱼身，我就放你们离开这里。
2: 好吧。
1: 什么叫一条鱼身？
4: 我孩子吃了个鱼头，还剩下个鱼身，我也不占你们便宜，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可星云带回来的是一条完整的鱼。你看
4: 啊，
1: 你的鱼或许是别人拿的。
4: 还能是谁呢？
1: 永远的朋友下。
4: 哼，谁捉到就是谁的。难道是小来？
1: 小来是谁啊？
4: 是我仇家，鱼肯定是他拿的。
1: 哎，先别着急，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就不能轻易下结论。这样吧，明天我们帮你调查。
4: 啊，你们愿意帮我？
1: 我想还星云一个清白。如果最后证明是别人拿的，你得向星云道歉。我叫赵林，他叫鹏飞。我们明天去找你。
4: 我叫阿亚，就住在你们山洞的后面。
1: 哎，阿亚，你知道铜牌上这种颜色的矿石附近哪儿有吗？
4: 这种矿石我在小来家附近的瀑布见过。
1: 啊，那太好了，等调查完后我们去看看。星云，鱼不是你拿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2: 习惯了，反正被冤枉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只要能救你们就行。
0: 干嘛？
1: 你误会他了，最好道个歉。哎，星云，完了，这次是真生气了。

0: 醒来，这是接骨草，是一种草药
1: 啊，
0: 可以让你的伤口愈合得快一些。
1: 这是你采的？
0: 这是彭。
2: 既然醒了就赶紧出发吧。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就是有点头疼。
0: 那还能走吗？
1: 要是有人背我就好了。
0: 我？
1: 哎呀，别慌。
2: 那你别扯我头发呀。
1: 别说这么多，走快点。
0: 就是这儿了。哎呀，
3: 这就是我昨天放鱼肉的树洞了。
1: 啊，嘿，我去问问那只鸟，说不定它昨晚看到了什么。
0: 啊，
1: 嘿嘿，
4: 哎，老伙计，
0: 星云，
4: 打个招呼，打得越重，表示越热情。
1: 姐姐，啾啾，啾啾！
4: 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4: 那是方言。他说。

0: 说昨晚看到有黑影经过那儿的灌木丛。
1: 他只叫了一声，你翻这么长，你这翻译靠谱吗？
0: 人狠话不多，懂吗？
2: 哎，新云，没想到你还会鸟语方言呢。
0: 想当年我行走江湖，多少还是学了点本领的。
1: 快过来啊，有爪印。
2: 哎呀，能认出是谁吗？
3: 这跟小来身上的味道有点像，不过爪印有点小。
1: 这里有爪印。
3: 这是卷卷的爪印。
0: 卷卷是谁呀？
3: 是我的孩子。这两个爪印怎么会在一起呢？坏了，卷卷，卷卷，卷卷，
2: 怎么了呀？
3: 我孩子不见了，都怪我光顾着找鱼，没有留意到卷卷。
1: 说不定就是出去玩了呢。
3: 不会的，我叮嘱过卷卷，出去玩要说一声的。
1: 那就是，
3: 肯定是小来。昨晚他趁我睡着拿走了那些食物，卷卷应该是听到了什么动静，为了保护食物被小兰弄走了。
2: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起过去问问。大家小心点。
4: 这些石头像是黑色的磁铁矿和棕褐色的磁赤铁矿，磁赤铁矿的颜色和铜牌上的一样。
3: 你们想干什么？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1: 啊，说什么呢你？
3: 别装了。
2: 哎，你有话好好说呀。
1: 就是啊，
2: 小心。王妃，
5: 竟然跑到我家来闹事，太欺负熊了。
2: 喂，给我个面子，别打了行不行？
5: 都给，
2: 都冷静一点。是在生气吗？
3: 圆圆，圆圆，
0: 你的脸，右边鼻孔。左右了，
1: 你也不错，能说清左右了。
4: 这是和好了？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3: 你们上来吧。卷卷在这儿。啊，卷卷，你跑哪儿去了？吓坏妈妈了。
6: 我来找圆圆。
4: 妈妈，
6: 鱼是我给圆圆的。从我记事开始，这里的吃的越来越少，朋友们一个个都跟着父母离开了这儿，最后只剩下我和妈妈。
4: 有一天圆圆来了。
6: 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数星星，我终于又有朋友了。他告诉我，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已经没有吃的了，所以才跟着小来阿姨搬来这边住。昨天我听妈妈说圆圆没有东西吃，我不能看着我的朋友饿肚子，所以我偷偷把鱼拿了出来。
4: 妈妈，你是不是告诉过我做错事情要勇于道歉呀？
3: 是我错怪了小来和星云。
0: 没事，
3: 我也有错啊，多亏了你们圆圆才能填饱肚子，谢谢你们，要不然

0: 我们之间还会闹更多的误会。
1: 不客气，大榕树那边的水质会好些，而且鱼还多。我昨天啊，就是在那儿捉的鱼。
0: 太好了。
2: 我刚才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用磁铁矿打造的石台，咱们清理出来看看。
1: 这有什么用啊？
2: 铜牌引路。好像是磁力和铜牌上的磁式铁矿石粉发生了反应。图案，
0: 图案变了，
2: 这是古越族文字。暖水流不尽，进入图方显。
0: 还好拍下来了，这线索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个图案像是一个地方，比如有雾的河，或者是很热的河。
3: 很热的河，我知道。
0: 就在那边不远的地方。
2: 谢谢，我们过去看看吧。
1: 破解谜题过河，路却被怪猴子拦住了。赵琳的背包怎么在对岸？请期待下集《飞越云河》。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刷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12: 卷卷和圆圆的出现让一切真相大白，我们也找到了下一步线索，启程出发。
13: 飞越云河，
14: 雾蒙蒙的，那条很热的河在哪儿啊？
15: 能用无人机看看吗？
14: 这应该是个大温泉，这些雾是温泉产生的蒸汽，像一条云河。你们看，附近有座火山，地下岩浆对地下水起到了加热作用，就产生了像云河这样的温泉。哎，啊，很像铜牌之前显示的线索。
16: 哥，我通过铜牌发现了线索，我们一定要拿到铜牌。
17: 哦，你不热吗？
16: 热呀，但我喜欢排汗。
14: 暖水流不尽， 进入涂方显，暖水流不尽。会不会说的是温泉水啊？浸入涂方显，可能是要把铜牌浸入温泉水中。没有，有线索，不见了。啊，又有了，看来只有放在温泉水里才能看到。这地方可能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不如找附近的动物问问。
6: 哦、oh.

0: 你好，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这是星云。我们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吗？
1: 我叫养生猴，你想找星光天路啊？过了这条河往前走就是了。
0: 能让我们先过去吗？
1: 不行，我现在要做养生操和蒸枸杞，等好了再说。哦，
2: 那你要蒸多久？
1: 顺其自然。
3: 你耍我们呢？
1: 别急，急火攻心。
3: 年纪轻轻，你养什么生？
0: 对不起，他乱说的，我们去那边等。
4: 星光天路，
0: 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3: 不如咱们做个木筏划过去呗。
5: 你想多了，枸杞都能蒸熟，你还想划过去？
3: 又热又困，我顶不住了。
0: 我也是，那就睡会儿吧。

0: 赵林怎么把包挂树上了？
1: 啊，哥，你还要我背你啊？哦，鸿飞，哎，背包不小心扔过去了。
2: 都怪你，
0: 我也是被对面的人扔过来的。
3: 鸿飞，你在干嘛？
2: 就他俩能把你扔过来？
0: 我说我是梦游，你信吗？
2: 离开我的厨房。
4: 气大伤身，戒骄戒躁。
3: 你还好吧？我的包怎么掉对岸了？
5: 我也不知道啊。
2: 你还好意思笑？
1: 要不我们蒸些枸杞给他。
6: 这石头是天然的蒸架，还挺合适的。
1: 你们看，那根树枝应该能挂住锅。
3: 可以是可以，就是
1: 交给我吧。我厉害吧？
0: 别装高手了，快回来吧。
1: 好烫啊！接下来等枸杞蒸熟就好了。
7: 我们得赶紧到对岸拿到背包，只是这水温……
3: 那只猴子也太凶了。
1: 放心吧，哥，有我呢。
7: 不是，
2: 你啥这叫唤啥呢？
1: 我猜是在给咱们加油打气呢。
7: 不行了，赶紧回去。
1: 看来行不通啊。
7: 原来他之前是阻止我们，要是能听懂动物说话该多好啊。
1: 老板，我们需要能和动物交流的装备。
8: 就为这打断了我的美容觉？
1: 我现在没心情。
7: 对不起老板，我们下回注意。
3: 哥，现在怎么办？
7: 看来只能面对那只猴子了。
1: 大功告成。
4: 走开，别打扰我养生。
2: 解决他。
7: 嘿，这猴还有两下子吗？
2: 有呢。
1: 哥，这围巾不是我送你的清明节礼物吗？
7: 是啊，这么长，给长颈鹿用都够了。
2: 上！
7: 搞定！
2: 我这么多草太热了，不利于养生啊。
3: 你没事吧？
7: 你们竟然来救我，真是太感谢了。他们入侵我的厨房，
2: 还阻挠我养生。
0: 休想得逞。
7: 都怪你把赵林的背包扔这么远。
0: 好吧，我还以为是我梦游呢，原来是你们在搞鬼。
1: 来点刺激的。
0: 赵林，
3: 这太远了，我够不到。
2: 让我来。
7: 终于解决了。

0: 抱歉，最近吃了不少红薯。
1: 谢谢你，养生好。
0: 不客气。
2: 你们给我等着，哦，等我哥醒了，饶不了你们。什么情况？
0: 运气真好，这间歇性喷泉每天就喷一次，还让他们赶上了。
3: 养生好。哦，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蒸枸杞。哦，
0: 味道真好。树藤修好了，你们过来吧。
4: 来啦，我们一起过河喽。哦，
3: 我们来到野猪岭，来不及反应就被袭击了。哼，我就知道是那家伙。请期待下集《独孤猪霸》。哇
5: 我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

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击，我们破解了线索，结识了养生猴，他还帮我们夺回了背包，赶走了没完没了。独孤猪霸。
1: 这儿好眼熟啊。
2: 不好，这里是野猪岭，咱们得快点走，这个地方不安全。
0: 啊，你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就迟了，咱们得
0: 啊，好可爱呀！嗨！
3: 上树！
4: 星云！
0: 鹏飞，野猪是直线冲撞，你躲开就好了。
3: 好。
4: 还会漂移。
2: 快点快点，快醒醒。
0: 奇怪，他怎么一直追星云啊？
2: 既然逃不了，那我就变成你，来个强强对决。
5: 哼，得手！
2: 太迟了。嘿嘿嘿，我们来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吧。
4: 怎么变成蟑螂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愧是你。
6: 先给我跳段舞。
2: 你做梦，我就是一辈子困在这里，我都不会跳的。
6: 你确定？真无聊，换个玩法。
7: 哎呀，好舒服呀，
6: 给你来点小伙伴。

0: 接下来要玩什么呢？没错，
1: 你认识星云？
2: 快醒醒！
1: 难怪他只追星云。星云，你们到底有什么过节啊？
2: 我不认识他呀。
0: 你确定？
3: 星云？
2: 我想起来了，我们是因为一些小事。
0: 你居然说是小事？你再说一遍！
1: 不是真的恨星云吗？
2: 我投降了，是我不好，但之前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0: 你少来，曾经我们那么要好，一起快乐的生活，无忧无虑的，可是那一天
4: 不能动小黄豆啊！
0: 星云，星云，我恨你！遇到危险你就溜走，你背叛了我们的友谊。
1: 独孤猪八，我非常理解你。星云也经常坑我们，你太不容易了。
5: 星云，快道歉！
2: 行行行，对不起。
0: 我不接受。你害我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
5: 我们帮你找回来。
0: 找不回来了，你得付出代价。
2: 你真是个小心眼。
0: 什么？看我不把你关上一星期？
2: 来呀，我怕你啊！
5: 有了，星云，你也太过分了。
1: 赵林，赵林，
5: 就让星云付出代价吧。
0: 不要。
5: 星云，

0: 是太生气了，吓唬吓唬他而已。
1: 云呢？
2: 摔下去了。
1: 星云，
0: 如果能重来，我一定原谅他，跟他和好。
3: 你说话算数吗？
0: 算数。
1: 星云，
0: 星云，
1: 星云，还好你没事。
2: 康草还把星云扔下去，现在却哭得这么伤心。
1: 我不是故意的，我看出独孤猪爸不是真的恨星云，所以想用激将法，没想到不小心手滑。星云，你逃出来不吭声是故意吓我们吗？
3: 不是啊，瓶子甩出去的时候我刚好从里面掉出来了，紧接着你们就去追瓶子了。刚刚我都看到了，你们野猪的前腿比后腿短，下坡跑得太快会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但你还是冲下坡来救我。对不起，我们是好朋友，当时我不该丢下你不管，你能原谅我吗？
0: 算了，我原谅你了。
3: 你现在能说你失去什么了吧？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0: 就是我头上的鬃毛被老鹰抓掉了。
3: 就这？可你的鬃毛不是长回来了吗？
0: 这是假的。
3: 你是该恨我。
1: 独孤猪爸，你知道星光天路在哪吗？
0: 不知道。前面是蘑菇森林，你们可以去那儿问问看，有谁知道。走这边。
3: 等一下啊，他是骗咱们的，走这边。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
1: 我们走吧，再见，独孤猪爸。
3: 走啦，小心眼。
0: 你说谁小心眼？恭喜你有了新朋友。
2: 铜牌被没完没了抢走了，他们还逃进菌类森林，必须抢回铜牌，请期待下集《石头医生》。
4: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4: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
15: 你好，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6: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7: 石头医生，
8: 这个大祭司怎么把解药线索搞这么复杂？
9: 就是，心眼太多了。
10: 哎，这有信号。红叶哥哥，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9: 哇！啊，这好多蘑菇啊，
10: 这应该就是独孤猪爸说的蘑菇森林了。要不咱们找只动物问问他星光天路怎么走。哥，他们在找星光天路。
11: 跟上，把铜牌抢到手，我们就能占据先机了。
9: 嘿，咱们中午吃这个吧。
8: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9: 啊，
10: 这是白毒散，吃了会引起器官衰竭。
9: 这蘑菇的颜色也不鲜艳呀，
10: 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判断蘑菇是否有毒。这是厚皮红菇，是可食用的。
9: 啊，
10: 至于这个，
8: 这是有毒的灰花纹鹅膏菌。
9: 小毛球，你还挺厉害的嘛。
8: 啊，你们听到了吗？
9: 啊，
10: 啄木鸟是森林的医生，肯定对这地方很了解。
2: 是不是自从附近长了奇怪的蘑菇后，这棵树就变得没那么结实了？
9: 对对对，晚上翻翻身都会晃两下，快救救他吧！
2: 交给我吧。
9: 那就麻烦您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一点小意思，您别嫌少。
2: 歪风邪气，我石头是那样的鸟吗？给树治病是我们啄木鸟应该做的。
9: 佩服佩服，是我格局小了。嗯，
4: 你好，啄木鸟。
2: 你们是？
4: 我是赵林，这是鹏飞和星云。我们想去星光天路，请问你知道怎么走吗？
2: 你们好，我叫石头。星光天路嘛。

0: 就在蘑菇森林深处。你们算是找对鸟了，我来带你们去。我先治好这棵树。
1: 谢谢石头医生。
2: 原来星光天路在蘑菇森林深处。
0: 对不起啊，我失手了。
3: 怎么会这样？
4: 我的房子没了。

0: 有办法了，怎么办？我们好像和石头医生走散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你这是比蛇还阴险！
0: 谢谢。
2: 铜牌到手了，走，去星光天路。
1: 你好。
3: 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分头找。
4: 哼，他们跑得可真快。

快脱下来。快起来！

0: 么了？
1: 哇，你的眼睛也肿了。
2: 哇，还有这种地方。
0: 是这些孢子，快跑！
3: 什么情况？
0: 先退出去，这些孢子很危险。
3: 这儿的蘑菇这么古怪，我们还是小心为上。石头，你怎么来了？
0: 我们走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你们，刚才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赶紧过来了。
3: 谢谢你，石头。
0: 嗨，小事儿。对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星光天路啊？
3: 我们在找能解天穗虫毒的解药。你经常来这儿吗？
0: 是啊，为了调查这些奇怪的蘑菇，我来过很多次，可以说经验丰富了。你们在这儿最好找些东西遮挡那些孢子。
3: 有了，用蘑菇当伞怎么样？
0: 可以。
2: 这都不错。哎，那朵也不错。好纠结啊。
4: 差不多得了。
2: 那怎么行？我得找个符合我气质的蘑菇。这朵够帅。好臭。
0: 这大蘑菇上有臭屁股，一碰就会喷臭气。
4: 挺符合你脚臭的气质。
2: 石头，你不用蘑菇挡一下吗？
0: 不用，

0: 因为我是高手。小意外，小意外。好，我们继续前进。
1: 千万别碰这些寒冰菇！
2: 小心前面！
1: 小心冰刺！是啊，但是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去嘛。
2: 感情都是失败经验啊！
3: 别说

0: 你们在这儿啊？嘿嘿，真是太好了，我们跑出来了。
1: 啊！你们过来看，
2: 看着像没完没了的脚印，我们跟上去拿回铜牌。
0: 什么铜牌？没完没了又是谁啊？
2: 铜牌是我们寻找解药的重要线索，没完没了是两个坏人抢了我们的铜牌。俊霖真凶！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有脚印，
1: 啊，是没完没了的脚印，跟上。
2: 是不是到吃饭时间了？我饿。
1: 再坚持一下，等拿回铜牌咱们就吃饭。
3: 嗯。嘿，那你们等吧，我自己搞定。哇。以我多年的吃饭经验，这是可以吃的蘑菇。
1: 安心，等一下，不能掉以轻心。
0: 说的没错，这林子里的蘑菇都不简单。
4: 不要啊！
5: 飞得好快呀，
1: 像火箭一样。咱们得赶紧去救石头，
2: 它可是只鸟，在天上能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也觉得，要不咱们吃个饭再去找。
6: 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2: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么普通的蘑菇居然像弹簧，你受苦了。
1: 也怪我没有及时拦住星云，对不起。
0: 想笑就笑吧，别憋出内伤。

0: 这些弹跳菇和普通的蘑菇的确不一样，伞盖边缘有细微的锯齿形状，
1: 而且像庄稼一样整齐，不像野生的，像是人工种植或改造过。
2: 嗯，接下来的路得更小心了。
0: 啊，这脚印还很新，应该没走多远。
2: 啊！石头，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蘑菇啊？
0: 哎，其实这里原本也是普通的森林，以前到处都是各种美味的蘑菇，大伙儿还经常采来吃呢。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林子里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蘑菇，它们肆意泛滥，把森林搞得一团糟。大家因此都不怎么来森林了。最近这些蘑菇甚至有往外蔓延的趋势，它们会夺走树的营养，破坏树的健康。我医治树的速度怎么也赶不上树生病的速度。作为森林医生，我必须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阻止森林继续被破坏。可我一直卡在入口附近进不来，多亏遇到了你们。
1: 赵林，你不会又要管闲事吧？
3: 就是，你可别忘了，我们还要找铜牌呢。
2: 石头，我们找到铜牌之后就去帮你调查。
0: 哎，谢谢，能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我猜破坏森林的一定是一个性情暴躁、爪子锋利、满口獠牙的人。
4: 头好晕啊。我的伤都好了。
5: 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6: 先要你们乖乖给我。
5: 好疼啊，这鸟太没教养了，看我不打秃它。
6: 注意素质，
4: 这鸟看起来不太好惹呀。妹妹，咱都有了跟动物沟通的新装备了，能不能多动嘴少动手？乔哥的小鸟，你多大了？家住哪儿啊？家里几只鸟啊？
6: 这鸟耳背吗？
7: 你叫什么名字？
6: 问别人之前不懂得自我介绍吗？
4: 是是是，我叫没完。那边那位小可爱是我妹没了。您叫什么名字？
6: 秋千。
4: 哎呀，真是个好名字。来来来，我用饼干换您身上的铜牌好不好呀？
5: 看我不打秃他！
6: 注意素质，乔哥的。
4: 鸟兄啊，这荒郊野岭的待久了，难免寂寞，对不对？
6: 遇到我，你是赚着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啊，
4: 包你满意。当当，全球限量88只，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哦，你是公的，等我加点细节。用这个交换铜牌怎么样？
5: 哥，
6: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赶紧把铜牌交出来，否则别拐弯呀，我不客气了。
8: 凭你们也想使唤我？劝你们乖乖给我做事，这牌子自然会还给你们。
5: 好大的口气，可能人美不能人，
6: 我也忍不了。
4: 力气比我口气还大。
6: 看你这下狂不狂了。
4: 好臭啊！
8: 我们做个交易吧，要铜牌也可以，除非你们能抓到我。 否则就当我小弟为我做事。
9: 你也配？
10: 没了，上。
3: 好嘞。
10: 那儿。
3: 哥，我手臂没力气了。
8: 我用蘑菇吸走了你的力量，别害怕，运气好的话还是会恢复的哟。玩意让你开开眼。
3: 哥，等等我。小干不对。
8: 放轻松，保持笑容。
9: 好痒啊！
5: 腹肌都笑出来了。
8: 现在还想打吐沫吗？
5: 我不敢了，不敢了！
9: 再也不敢了。
11: 敢也没关系，
8: 我还有100种方法带你们玩。
9: 饶命！饶命啊！
5: 萧谦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8: 去星光天路，那里有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但只有人类能带我进去。只要你们帮我这个忙，铜牌自然会还给你们。
9: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12: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了。
1: 疑似实验室的蘑菇小屋，黑暗中传来的呜呜声，
2: 有人吗？请期待下集《蘑菇基地》。哇哇！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啊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喜之郎
10: 带蛋回家。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0: 上集我们进入菌类森林，见识到很多奇怪的蘑菇，而没完没了，貌似也遇上了麻烦。蘑菇基地，
1: 少林，你看，
2: 哇，好大的蘑菇
3: 啊！像是个蘑菇屋，
0: 谁会住在这儿啊？
1: 说不定就是那个把森林搞得一团糟的凶手
0: 啊！哎，等一下，石头，
4: 这
0: 我们得追上他。

0: 管他探路，
1: 小心点。
0: 我瞧挺安全的，可以过。
2: 嗯，走吧。
3: 你先走，我垫后。
1: 我的腰，
0: 你们俩，
3: 我没事。
1: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

0: 没事儿。
1: 唐飞，你的手。
2: 疼不疼？有什么感觉？
0: 啊？既不疼也不痒。
2: 怎么冲不掉啊？
1: 嗯，好臭啊，和你袜子有一拼。
2: 你说什么？
1: 你离我远一点。
2: 你敢嫌弃我？尝尝我的臭臭拳。
1: 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2: 咱们先去找石头吧，没准儿那儿能洗掉你手上胶质的东西。
0: 行。
2: 啊！哇，这么多瓶瓶罐罐，像个实验室。石头。啊！哎，是彭宇哥哥的信息。我爸的病情现在还算稳定。
0: 嗯。
1: 石头，石头，
2: 啊，这瓶子里的液体跟外面的池水很像，
3: 难道池子能长出那些奇怪的蘑菇，跟这些液体有关？
0: 这些该不会就是蘑菇的培养液吧？那把森林搞得乱七八糟的，会不会就是住在这儿的蘑菇怪人？
1: 鹏飞，你的手。
0: 啊，
2: 怎么还变大了？
0: 好恶心啊。
2: 不会吧。
1: 石头，石头。这石头去哪儿了？你们去看吧，我给你们垫后。
0: 害怕就直说。坏的真是时候。
2: 石头。好了，
4: 快快走，这里有幽灵。
2: 幽灵？
5: 又有猎物送上门了。
1: 赵林，我们还是回去吧。
0: 装神弄鬼，
2: 原来幽灵是一只小猫咪啊，还挺可爱的。小心啊，坏了。
5: 这下看你还怎么折腾。
2: 小胖子，
1: 我是那么好解决的吗？
2: 救我！这猫力气好大，心云
1: 来了。

0: 小可怜，累了吧？
1: 哼，也好着呢。
0: 原来你是肚子饿了。吃这个吗？
1: 好香啊。

0: 是他的成果。
1: 虽然他不怎么喂我吃的。
2: 就是因为他森林才变得一团糟的。你也住在森林里，为什么要帮他做坏事？
1: 我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2: 说，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哎呀，被粘着真难受。
0: 这样吧，你们带我去那个红色罐子那儿，我就告诉你们他在哪儿。
3: 你可别想耍花招。
0: 放心吧。爷又自由了，再见。
3: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只要你告诉我们秋千去哪儿了，这些全给你。
4: 我是那么容易就被收买的猫吗？
0: 哎呀，你看这个小鱼干。又香又脆，极品美味。
1: 我为猫一向铁骨铮铮，忠义无双，
5: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喽。
4: 我是有原则有底线的猫。
0: 那这些呢？
4: 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0: 我这就给你们带路，跟我来。
1: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猫了。主人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朝那边走了。
3: 是不是高个的扎着丸子头，矮个的戴着眼镜？
4: 是的。
6: 那应该是没完和没了，他们怎么和秋千在一起？
3: 放心吧，石头，我们肯定帮你捉住秋千，阻止他破坏森林。再见了，小猫咪，
4: 欢迎下次再来。
3: 我们抵达星光天路，石头被秋千挟持了，没完没了在耍什么花招？请期待下集《勇破竹阵》。哇哇！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8: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0: 想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还是赵林机智，成功搞定了云猫。原来秋千已经和梅威没了，前往星光天路了。
1: 永破竹阵，
2: 秋千大哥，这星光天路在哪儿啊？
3: 就在那边。
0: 哎，
3: 嘿
0: 嘿。发着光的通天路，
2: 原来这就是铜牌指示的星光天路。
3: 别磨蹭了，快跟上！
2: 哎，
0: 哎，
2: 哦，原来是蘑菇在发光啊！
0: 哥，为什么要把树围起来啊？
3: 你们看。
0: 哎，好厉害呀！
3: 那栅栏是个机关，连一片叶子都飘不进去。你们俩得想办法帮我进去。
2: 这事儿也太微不足道了。
4: 石门上刻着天穗虫。
2: 好嘞，小弟这就去。
5: 哎，走走走。
2: 好妹妹，里面很可能有天穗虫的线索，有虫的线索就有这个。
0: 哥，这是什么机关啊？
3: 这是

0: 竹阵，我之前研究过了，但这竹阵对重量和路径有限制，我太轻了，需要人类顺利通过竹阵之后才能按动门口的石头破解机关。去吧。
1: 啊，我们去。
0: 少废话，除非你想。
1: 好，我们去，我们去。我进去探探情况，你随时接应我。嗯，再想想别的办法。
0: 有人来了。
2: 啊，没看到他们俩。是他们？
0: 你们认识？
1: 不不不，不熟不熟。
3: 这就是星光天路了。
2: 好壮观！
4: 你们看，石门上刻的应该是天穗虫，大祭司很可能在这儿藏了线索。
5: 门外这像竹杠的东西是什么呀？
2: 不清楚。
6: 咱们假装跟赵林鹏飞合作，利用他们对付秋千，咱们俩就坐收渔翁之利。
0: 嘀咕什么呢？
1: 秋千大哥，那两个小孩比我们擅长破解谜题，我们去帮你抓住他们。
2: 你们两个终于现身了。
1: 怎么想念我们的拳头了？
5: 哎呦，动不了了。
1: 哎呀，服了服了服了。哎呀呀呀呀，那只鸟把我们折腾得好惨，你们的铜牌也被他抢了，
0: 我把他引出来一起对付他怎么样？
2: 啊，
1: 小心大哥，你快出来救救我们呢。

0: 的，是我。
1: 都别乱动，不然我就用炸弹菇毁了这铜牌。
2: 看来他们仨也对付不了秋千。
3: 哎，秋千大哥，多谢秋千大哥出手相救。
0: 啊，秋千也是啄木鸟？
4: 这是你把森林弄成这样的吗？
1: 哼，是又怎么样？
4: 我们啄木鸟不是应该给树木治病的吗？
1: 你懂什么？我能把森林弄糟，就能再把它救回来。
5: 说吧，你到底想干嘛？
1: 想拿回铜牌，你们就给我把那边的机关破了。
3: 听到我秋千大哥的话了吗？老实点。
1: 你们只需要穿过这里，然后按一下那块凸起的石头。
5: 那你们怎么不去？
1: 少废话。
5: 这是什么机关啊？有点像跳竹杠舞的竹阵。
0: 北家的可是很疼的哦。你们上，我垫后。
3: 垫什么后？想留下偷袭我呀？全都给我下去。
1: 各位抓紧时间吧。

0: 心啊！
1: 都看着你，别被除冻夹到了。
2: 想我成为星云大饼吧？
3: 停了！都启动了！
4: 糟了，秋千大哥，缩圈了！这个机关有时限，我们得加快进度。
5: 你们最好动作快点儿！
6: 加油啊！你们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7: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6: 加油！加油！加油！
4: 小声点，别让他们分心。
8: 加油啊！胜利属于英勇的庞贝赵林。
3: 赵林，这个逐阵运动好像有规律。
1: 有规律。
3: 算出最佳路线了，跟着我。

0: 不然能过得来？
1: 机关防守这么严密，你说大祭司会在这儿留什么线索？
0: 会不会只接藏了解药？
2: 终于进来了！
3: 这里面有什么？
2: 说了你也不懂。
3: 你要是再破坏森林，我绝对饶不了你。
2: 就凭你？
1: 石头！
2: 哎，
4: 秋千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2: 进去。

0: 哎，谢谢啊，哎，你们就不用进去了。
1: 什么？凭什么？
2: 秋千大哥，留神脚下。
3: 你们也进来，说不定你们还有机关要让你们破解。
1: 哼！多当心点。嗯嗯。原来这才是秋千的真实意图。不好，是巨型妈妈菌，该怎么拯救大树？请期待下集《星光天路》。哇！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嗨，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8: 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喜之郎
11: 把爱带回家。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齐去博物馆。

0: 少林，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刚刚突然感受到一种绝望的情绪，奇怪，现在又好了。
2: 走快点，我需要更多的光。这么暗，我怎么找天水虫？不想要铜牌了吗？
3: 天水虫，
4: 您千万别冲动啊！哎，没听见秋千大哥的话吗？赶紧过来！
1: 你们费那么多功夫进来，就是为了天穗虫？
0: 你是想用天穗虫做可怕的蘑菇吧？你把森林祸害的还不够吗？
2: 你少诬陷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森林，我要找到天穗虫，放他们回自然，让他们把麻麻菌吃掉，恢复生态。
0: 等等，你怎么知道天穗虫吃麻麻菌？
2: 我也是一名树医生，我所在的森林就是因为麻麻菌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我通过调查发现，当年还有天穗虫和天穗后可以吃麻麻菌的时候，就知道麻麻菌对森林是不会构成危害的。

0: 是突然有一天，天穗虫和天穗后都消失不见了，天星树上的麻麻菌也因此得不到控制，开始泛滥，整个森林都被感染了，就连树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动物们也相继离开了这片林子，只剩下我自己。我相信我一定有办法救下这片森林，但我还是失败了。悲伤无济于事，所以我来到了这片菌类最丰富的森林，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菌类找到克制麻麻菌的办法。可我又失败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像星光天路的地方可能有天穗虫，但这里有人类设置的机关，我几番尝试后发现只有人类才能破解。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两个人。
1: 这就是缘分呢。
2: 刚才你说的天穗后是什么呀？
0: 一只天穗后统领着一群天穗虫，他们以吃麻麻菌为生。
3: 这么多虫子，可他们都是有毒的。
0: 据我所知，那时他们并没有毒，大家都平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
2: 天穗虫突然消失，会不会是大祭司干的？既然你要找天穗虫，就更不能和他们合作，他们会把天穗虫抓起来，才不会放回自然呢。
1: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秋千大哥的。
3: 对，我发誓我们只要一只就够。
1: 他是说就算只找到一只也会交给秋千大哥的。
0: 别管这么多，配合就行了。走吧。
2: 天穗虫可能就是大祭司留的线索，我们一定要赶在没完没了之前找到。

妈妈君，怎么变成了这样？

0: 偷袭我。空的，天碎虫呢？
1: 为什么会这样？努力又白费了吗？
2: 虫笼是空的。
3: 哇，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0: 这个紫色麻麻具不对劲呀！
2: 我又感受到了一种虚弱难过的情绪。
4: 大家快过来，把树洞堵上！
5: 这些星光孢子来自紫色巨型麻麻雀，它们会摧毁树的生命，不能让它们飘到森林里。
2: 原来是这样，这种虚弱难过的情绪是来自这棵大树。这棵树越来越痛苦了，我们得帮它。紫色麻麻菌越长越多了，
0: 得把那些紫色的麻麻菌都除掉。
6: 谁也不准碰这些紫色麻麻菌，他们可是能腐蚀普通麻麻菌的。我终于找到克制普通麻麻菌的办法了。
7: 够了，就算它能腐蚀普通的麻麻菌，但它对树的危害更大。
6: 紫色麻麻菌是有点不对劲，但目前

0: 我只有这个办法了，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把铜牌毁掉。我与妈妈俊战斗了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有了突破，现在你们得听我的。
1: 你别执迷不悟了，
0: 放开我，要不然我毁掉铜牌。你不是为了救森林，
1: 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成功的执念。
0: 我不是。
2: 口臭，嗯，比丑，你可不是我的对手。根据我的计算，短时间内是除不掉那么多紫色妈妈菌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救树，我们帮你。
1: 石头，你受伤了。
0: 我不会放弃的。我这是怎么了？我曾经和石头一样努力拯救森林，可现在却成了巨型妈妈菌的帮凶。得先除掉树顶的巨型妈妈菌，跟我来。
3: 还能根除吗？
4: 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1: 树顶起火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来巨型麻麻菌已经被烧成灰了，是大自然阻止了这场灾难。
1: 对不起，要不是我的执念，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2: 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秋千医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森林恢复过来。
1: 我还算是树医生吗？
3: 嗯，
1: 谢谢。
2: 这朵荧光蘑菇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我们走了，再见。
3: 再见。
0: 红牌引路，大祭司没理由给一个假线索，我们再找找吧。
3: 嗯嗯。
0: 啊，缝隙，可能是机关。石碑显方位，应该就是说西南方向有一块石碑，上面能显示铜牌上的目的地。
4: 啊，又得找。
5: 无人机受到干扰，好像是求救信号。森林里有一架飞机残骸，请期待下集神秘信号。哇哇，
6: 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三岁了。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3: 不是。
7: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6: 上集我们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菌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
7: 神秘信号。哎，终于爬出来了。

0: 你这戴的什么破路啊？
1: 谁让你的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2: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啊，
1: 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
3: 啊，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4: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5: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三短三长三短。
1: 什么意思啊？
5: 有人需要帮助
1: 啊。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5: 我们去看看。
1: 到底什么情况？
2: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1: 我还以为又有新线索了呢。上挂这个东西
5: 像是飞机残骸，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去看看。
6: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0: 果然有人住在这儿。挺狂躁的样子啊。那是。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1: 这样不太好吧，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0: 哎呀，没事的。
2: 什么声音？原来是
3: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4: 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5: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0: 你看这个，
6: 完了，还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
1: 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4: 有
5: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0: 你想得美。
7: 小心。
4: 放开我。
0: 周林。
3: 哥，没有。
5: 没有。藏盒子里了吧，给我。
0: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5: 拿来。
0: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4: 你才大块头呢，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你先把赵琳放了吧。
5: 还想跟我玩小阴谋？
0: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5: 儿童？
8: 灰灰该找妈妈逗逛逛啊！
4: 文文乖，你快吃糖糖。

0: 嗯，哥，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嗯，
1: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
0: 啊，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1: 妹妹，搜。
2: 只是对我们有利，
0: 哼！
1: 哎呀，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0: 谁？
2: 啊，这个洞之前有吗？
0: 哥，
1: 你来俺家干啥呀？老乡，
0: 好丑的猴！
1: 哦，你个丑猴，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你说俺呀？
0: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1: 盒子？哎，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的？我就一件垃圾。
0: 哥，

0: 这功夫都快赶上我了。
1: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你。
2: 多谢你伸出手相助，俺叫哲哲。俺只记得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忽然咔嚓一道雷，铁鸟裂开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哇，很多事儿都想不起来了，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3: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2: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嘿，这里挺好的，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0: 降虫十八掌。喂，
3: 鹏飞，看我像不像个练武奇才。
2: 很显然你不是。
3: 哲哲，你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2: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试着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2: 哎，谢谢。
3: 赵林，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2: 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呢。
4: 我饿了。等等我。
5: 林中白玉。
4: 加油加油，一二一。
6: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3: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啊，前面有座小木屋。
0: 小木屋，
3: 终于有像样的地方休息了。
4: 等等我。
0: 哎，有人。
3: 李毅，你好。
0: 你好。
7: 来。
3: 慢点喝。爷爷，这就您一个人吗？
7: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3: 我们是来这儿找
0: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3: 对对对。那可是
7: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3: 谢谢爷爷。
7: 在前面。

0: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大床睡呢，
1: 至少比露营条件好。
0: 好吧。
1: 快醒醒！地震！停了？难道是？爷爷，怎么了？
2: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3: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3: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4: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0: 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3: 单纯。
1: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
5: 爷爷，您还好吗？
3: 要不进去看看。

0: 不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你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1: 啊？
2: 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哦，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2: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2: 星云，走啦。
3: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4: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2: 星云，可能真的是你多心了。
3: 可是，
2: 走吧。

到危险呀。走吧，进去看看。

0: 我就知道，赵林，快过来！啊，一只受伤的小白象，
1: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0: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1: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0: 可是
1: 别怕，我们是来救
0: 星云。我们是，
2: 别抓我，坏人。
3: 白玉，白玉，
0: 怎么了？是不是地震了？
3: 年轻人，快帮我找找白玉。
0: 白玉，多大一块？方的还是圆的？
3: 白玉是。
0: 赵林，白玉是只小象，他已经自由了。星云说对了，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1: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4: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2: 我
4: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祝你好运。

0: 纸。啊，石碑！老爷爷，您……
1: 白玉是我从不相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0: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1: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0: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1: 看吧。
0: 谢谢。
2: 啊，和铜牌上的图案一样。
0: 哎，有文字。往东十五里，洞穴山。
3: 白玉，啊，你没事儿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4: 我都听白玉讲了，
5: 孩子都怪你，
4: 疑心那么重。
1: 白玉，回家去吧，啊。好了，走吧。走得远远的，别回来。再见。
6: 大乌龙事件发生，到底谁是星云，谁是没完啊？请期待下集《真假没完》。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4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5: 也在他那，
6: 真假没完。
7: 他们来了，声东击西，左右开弓。
8: 什么意思？
9: 没了，
7: 到手。
8: 没完没了赶走。
9: 哥，快走！
7: 不是，等会儿。

0: 安全了。嗯，哥，你抖什么呀？
1: 好可爱！
0: 哎，不小心变成没完了，我得想办法离开。
2: 我去那边探探路。
0: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2: 啊？
0: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啊？
3: 铜牌到手了。
2: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0: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2: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0: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2: 啊？不用。
0: 很舒服的。是不是力度不够啊？
3: 那我再加点力。
4: 这谁顶得住啊？停！我想起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0: 那我们快出发吧。哥，
2: 嗯，
0: 这边我们走过了。
4: 我想找个近路。
0: 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小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3: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他。
2: 赵林
0: 在哪儿？
2: 赵林在前面草丛里，我掩护你。妹妹，你快走。
0: 哥，
5: 赵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0: 哥，快点。
5: 嗯。
6: 应该安全了。王妃星云，你们没事吧？
7: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6: 我没事，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7: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5: 哎呀，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6: 怎么这么恶心的？
8: 没事的，星云，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5: 好，
7: 好才怪呢！
6: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4: 绝对不行！我们抓紧时间吧。不好意思，
6: 星云，你故意的吧？
8: 好了。现在没完和没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6: 嗯，好吧。
8: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6: 那我们分头找。
9: 溜了溜了。
8: 啊，这是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啊，
2: 你
8: 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6: 鹏飞，星云有危险。
3: 啊，我得拖住没了。
2: 哼，没了，我有新发现。
0: 嗯，
2: 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0: 哥，这有你的。
2: 换个方向走。这边。嗯。
0: 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2: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0: 哥，你可从没在文物解读上出过岔子。
5: 最近有点累，舒服

0: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星云？
1: 哥，铜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2: 我还要研究呢。
0: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2: 不用。铜牌呢？
1: 我帮你找。
2: 不用。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1: 在哪？
0: 没有啊。
1: 竟然骗我，不可原谅。
3: 糟糕，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4: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2: 好妹妹，她是星云冒充的我，你来得太及时了。
3: 居然倒打一耙，没了，你听我说，其实
0: 我不听，
1: 把铜牌拿来。走你。
5: 不愧是我。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你又骗我。
3: 这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往哪儿逃！
1: 你们总算来了，
7: 还算及时。
1: 哥，我们走！
7: 别想跑！
0: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棍法！
8: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
7: 无人机修好了吗？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攻其不备，我擅长。
8: 变成没完了，
7: 这
8: 哪个是啊？
7: 是这个，走。我们进入神秘洞穴，遍布的谜题机关要怎么一一破解呢？请期待下集《神秘洞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5: 玛丽，
6: 发生色彩危机了，
4: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7: 红色、
8: 黄色、
9: 绿色、
10: 蓝色、
11: 紫色，
4: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1: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12: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
13: 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侠，游牧元帅。我们下了很多的动作奇迹。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1: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

0: 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陆明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咱们赛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还不够，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赏足坛巅峰对决，共度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在 A 组当中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刘烨指导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塞内加尔队今天身穿白色战袍，挪威队身穿着一身黑衣。
3: 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北欧球队作战的方针策略，一开场第一脚长传，就是一个高球，然后马上前场一个界外球，上来先空中炸进几下，
2: 反正他有大个子，
3: 对，
2: 这个界外球打下来。而且挪威队呢，在这次的48支队伍当中呢，他是和瑞典队一样，就是让别人眼馋，首发动不动就扔两个中锋上来，而且这个踢法呢，这两个中锋还经常能互补，互常能交叉，这个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看点。因为从卡塔尔从2018年俄罗斯那个时候，以法国队的吉鲁为代表，大家有种观感，说是中锋的作用重新回归，啊，这次你看有几个队他就是双中锋上来，
3: 对，就跟服装流行一样，转来转去又回到老派了，就是80年代法国这个意大利队率先使用的442里边双中锋。
2: 角球，塞内加尔队今天一开场。

0: 啊，防空压力很大啊。这个球呢，打这一下打到外脚背了，
1: 又一个角球、哦。
0: 这边努萨这个球打出来，还制造了连续机会。嗯，这一下让库里巴利压力不小。
1: 这等于是挪威队上来先来个高球三板斧。
0: 库里巴利心想：我都剃光头了，怎么还能薄薄的蹭着一点？
1: 这什么芯片是吧？球里边的球甲里边的芯片很敏感。
0: 挪威队有队员上去准备干扰门迪一下，哎，这个球发到后点。这个球呢，你感觉它发出来的时候好像弧线有点过大，但是考虑到挪威队员这些普遍接近一米九或者过一米九的身高，他这种传球方式让防守队员还挺难受的。嗯，
1: 迪乌夫这球还处理还真不容易，他周围的队友啊全都被挪威队高大球员给压住了。再看六个人集中在后点，白跑了，这个事儿白跑了，还得再重新跑一趟。
0: 桑帕约这名裁判的执法风格是很严的，一丝不苟。赖尔森打到中路头球，这个球是门迪。哎，门迪可真神勇啊！
1: 所以开场之后啊，挪威队这个压迫感给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好家伙，
1: 全是高球是吧？哎呀，
0: 这个球呢？门迪也有运气，因为顶得比较正，但是他这两个腿合拢得很快。
1: 对，对高个球员来讲啊，守门员来讲，这两腿并起来这个速度，他算是真快。
0: 要不然这球就阿伊尔顶得钻进去了。前点，挪威队开场这四个角球打下来，各种落点都有，全方位的考验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队的反击来了，
1: 越位了。
0: 能扛住开场这典型的三板斧不容易，
1: 是真就差点扛不住，要不是门迪那个腿下动作快，没有压住这一步，这杰克逊如果多压一步的话，是中线启动的话，就不存在越位。
0: 你看这个球啊，门迪这是冰球门将基本功
1: 要干的活。
0: 对，门迪刚才反应不错。看看挪威队三板斧打完以后，场上节奏能不能够重新调整一下。跟挪威队比赛啊，他们的这个套路呢，一开场先炸你，如果扛不住啊，对球员落后一方球员的比赛心理来说是个很大的影响。
1: 但是好事是这几板斧呢，塞内加尔顶过去了，等于给他们做了个战术热身演练。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一直这样去打高球角球的话，这个绝对不行，塞内加尔很难防。这关键如何更多的对挪威队来讲创造角球，这也是个技巧。那可能得有更多的深入到底线的传中，对方的封堵或解围之后出底线，就有角球了。
0: 刘越指导刚说的这一点呢，其实，在比赛当中咱们辩证的看，挪威有没有能力在两个边路在动态当中持续创造角球机会。
1: 对，
0: 如果他这个能力不强，可能他开局疯狂的利用开球去打角球机会就是他的一个战术设计了。这个也比较依赖挪威的两个边后卫得套边上来，得大胆的上来。
1: 对，
0: 索尔巴肯得设计。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高球很简单，实际上你要做这个高球的配合的复杂性呢，不亚于地面推进。你的第一点在哪儿起球是吧？你的高球争下来，第一点、第二点，甚至第三点的捕捉保护，这都是要很细致的布置才行。
0: 杰克逊从第一场比赛来看呢，塞内加尔队当时和法国队上半场踢得还不错，打到下半场好像天一热以后，突然间他们先断电了，然后法国队开始找到机会。当然那场比赛呢，法国队下半场自己主动让出控球开始打反击，让姆巴佩、奥利赛这些队员跑起来呢，塞内加尔也很难受。
1: 而且那么一跑呢，就是谁啊，库里巴利的这个弱点就跑出来了。库里巴利慢，
0: 点球点不错，这是塞内加尔队的特点，突然启动变节奏。伊斯梅拉萨尔，萨尔第一场比赛表现就很活跃，今天继续赢得首发的位置。刚才萨尔这个趟这一步幅度不大，但是动作很快。
1: 对， 如果说挪威队有这个高球的优势的话，塞内加尔就是刚才这种，他的个人能力强，逮到一个点上，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好的防守体系出现的那个区域，他就会一对一对进行这个对你的突破。
0: 对，我们看这个世界大赛助威过程当中啊，像冰岛的球迷、挪威的球迷啊，这都是这种助威在看台上集体主义色彩很浓的风格啊。冰岛球迷的这个维京战吼，然后挪威的这次划船，
1: 所以你从球迷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球队的风格。你要塞内加尔的球迷呢，可能敲个鼓自己叮叮当当一跳，跳一场比赛他也行。
0: 他们那个金背鼓声音特别大，
1: 是
0: 敲起来以后在球场里面别人喊，就是坐在隔壁的人说话都听不见。今天看看这鼓能不能敲起来。
1: 哇，库里巴利上来了，这就证明，哎，塞内加尔也给对方拼一拼，我也有高球。
0: 要么就是他虚晃一枪啊，把这个桑德尔贝格给带开。你看他是负责带人的，他不是接高点的。加纳盖伊打了一脚，再传。塞内加尔队员主要是像大草原上狮子一样，他埋伏在周围，他等这个二点的机会。你要抢第一点我就给你。努萨分到边路，斯洛特，斯洛特刚才这个反击呢跑到左边了，右脚领球有点不太顺。塞内加尔队重新上来，萨尔想跑了一步空当，小了这个球。
1: 嘿，这个外脚被弧线
0: 贴身绕着你跑。
1: 对，你要换到北欧或者是挪威的球员，这个球就敲出去了，周围有接应点的。但是这次迪亚塔就是要个人突破，就是要看个人能力。
0: 奥尔斯内斯犯规，给塞内加尔队一个前场任意球，卡马拉站在球旁边。他这三个中场拦截能力都不错，组织能力呢就看有的时候得看他们灵光一闪。
1: 对，
0: 或者呢他这个组织呢其实主要是靠抢完对方以后就地打转换。高球不太容易进去，
1: 而且发的这个弧度稍微小了点。其实非洲的球员你看他身材有的时候他未必跟这个挪威比啊占优势，但他弹跳力好，他有的时候弹跳力可以弥补。
0: 这是后点还是找萨尔，这奥尔斯内斯回来防了肋部。萨尔呢今天开场之后啊，这个跑位很积极，总是奔着挪威队员身后钻。现在就看迪亚塔这边上来之后呢，包括中场队员能不能打穿身后，把这个球转移的真好。哎呦，没停好，可惜了，转移的可能有点飘。
1: 对，
0: 但是线路观察都不错，
1: 他得有这个球速啊才能横跨球场过来之后到队友的脚下。就等于是这个球速快呢给马内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接球环境，但是技术环境接起来就困难多了。
0: 而且这种球你不能弹道太高了，就得平抽过去。
1: 对，不过这段时间呢体现出来塞内加尔运动战当中他两个边路有办法，他的传中数量远远多于这个挪威队，几乎挪威队开场的几板斧用完了之后就没怎么再推进到对方的核心区域。
0: 所以这个也能理解为什么索尔巴肯开场要疯狂的要砸一砸对方。厄德高在局部呢，塞内加尔队三个人面对围墙很从容，把这球摘了出来交给库里巴利。库里巴利这个有点慢。
1: 对啊，
0: 这一下真有点慢，哈兰德抢的就是他。
1: 我估计可能看完上一场比赛之后啊，挪威队这边研究呢，他慢，咱就打他，是不是？
0: 对，
1: 有这可能性。
0: 萨尔越位，
1: 越位，
0: 但是没关系，萨尔这边呢今天教练应该给他设计的就是你大胆跑，跑成一次机会就有了。还是探了半个身体出去，他总这么跑呢，挪威队左边的边后卫就挺难受的。
1: 对，
0: 挪威队在场边绑装备的是16号彼得森，是赖尔森有状况吗？镜头接过来是对着赖尔森。 那他就是正常热身吧，可能还是
1: 有
0: 看来还真是有意外情况。
1: 嗯，

0: 尔巴肯让彼得森，你狠拍了几下后脑勺，你也没机会热身了，上去热吧。
1: 赛前
0: 已经热过了，
1: 这就为什么我们赛前发现的那个细节，他跟这个塞内加尔不一样，塞内加尔是主力热身，替补那边小热身，但整个挪威队全体队员都参加热身，还真就用上了。这是
0: 勒尔森，说不定他也有可能热身的时候今天一不小心拉伤了，也有可能。
1: 反正这个锅
0: 一跑发现不太对，
1: 这个锅就是热身来背了。
0: 对，
1: 好处是你替补队员这个身体状态马上就可以进入比赛。坏处是前面你热身热成什么样，怎么刚开始就伤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还是挺打乱赛前部署，对吧？你这是一个意外换人，非计划内的换人。
0: 因为勒尔森他在俱乐部呢，本身就是在边路助攻幅度很大的特点，他在多特蒙德队右路是很重要的一个套边进攻的球员。
1: 对，
0: 所以挪威队呢还是比较依赖他的踢法和他套边上去的能力。这种队员呢，他在俱乐部这么踢呢，他既能套边，他也有比较好的回防的时机选择。
1: 对，
0: 所以现在临时换个人上来，不是说这个位置站不站住的问题。整个这个右路进攻体系，因为瑟洛特他这么大的个子，这么大的体重，他回来的幅度是有限的。
1: 对，
0: 现在上半场才踢了10分钟，挪威队三板斧砍完之后，自己先换了个人。塞内加尔队从后场接球发出来，顺着边路走。
1: 好，今天
0: 马内也有点
1: 怎么回事是吧？
0: 没踩在点上啊，
1: 这两脚球都没接住。你要算一般人，其他人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马内其实算技术好的，这两脚球都没接住。
0: 沃尔夫给桑德尔贝格。刚上来的彼得森，倒三角，
1: 好球，
0: 跟进包抄啊！厄德高这个球认为自己没打好，他很不满意，但是他也鼓舞了一下球迷的士气。这个球跟进来射门的时候有点仓促啊，但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厄德高其实整个这个走廊已经完全流出来了。最后的射门准备不好，
1: 而且瑟洛特啊给彼得森送球的这个时机真棒。一直瞄着等着，在不越位同时又能起速的情况之下，他给你往身前送，你对方的边后卫不敢提前动，万一他不传怎么办，你要提前动。哎，换人后彼得森这下
0: 还
1: 真不错。哎，
0: 哈兰德现在这个无球状态下，他就是尽量靠近库里巴利，然后盯着门迪。
1: 哎呀，库里巴利也惨啊，就才一场球就让你们看透了我的问题。快追不上，后边你看挪威的后卫追不上。
0: 萨尔这个球呢，在接的时候啊，塞内加尔的球员还是情绪上，帕普盖伊认为对方先冲撞他了，桑帕约马上过来注意他，提示他注意情绪。这个角球开后点，他得绕开大个子的区域。现在这个情况呢，虽然跑动距离可能双方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因为跑法不一样，冲刺的结构不一样，塞内加尔队员他经常是途中再加速，这个对于北欧的队员来说呢，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受一点。彼得森上来，如果挪威队能把右边打活，他的这个边路传中能发挥出来，球队的整个前面两个支点哈兰德和瑟洛特就能发挥出他们的威力。虽然这两个前锋的运动战的能力

0: 也不错，但是以挪威队的特点来说，他多传中肯定是会更加高效一些。门迪、尼亚哈特和库里巴利，你说他有的时候走神吧是他的特点，那反过来呢，打这样比赛他是大放松大心脏也是优点，
1: 所以松弛的这个幅度和限度也很关键松大了不行的
0: 库里巴利这段时间补水完了之后，哈兰德适当的远离他了一些，库里巴利他可能也等着库里巴利你喜欢带两脚，你先往前走一走。杰克逊回敲过来，马内选择射门了，这个球打得比较写意，先撩一脚。
1: 其实马内啊，这一开始他是有一开始要射门的这个机会的，犹豫一下，脚底下也不是特别顺，再给回到杰克逊，杰克逊在那儿早就想好了，这球过来之后脚底一踩连接射门，
0: 他用脚背往这勾着打的，其实还是瞄着远角已经有想法了。
1: 是
0: 现在这段时间呢，感觉塞内加尔队中场这三个后腰位置站的虽然靠近，但是防守效果不太好，断下来之后丢的比较快，
1: 对，
0: 所以挪威队呢没有太多回追的消耗。贺根会给门将尼兰，

0: 桑德尔贝格呢，虽然身高超过了1.9米，达到1.95米，在这个大个子后腰里啊，不多见，但是他的脚下呢还是很不错的，位置感也很好。在弗洛姆队呢，就是不可或缺的类型。他和这个墨西哥队的阿尔瓦雷斯都是这种大个子后腰。
1: 对。但他比阿尔瓦雷斯更强壮一些，阿尔瓦雷斯像个竹竿，瘦高个。那现在挪威队就打一个后腰回撤，既然前场攻不下去，慢慢的给，但是这下一
0: 犹豫了，
1: 哎，转身转得太勉强，
0: 奥尔斯内斯一下被伺机而动的盖伊给断了下来。哎呀，这个球，萨尔说我还提袜子呢，你。迪亚塔光顾着看看左边的队友位置，想着这边萨尔应该接他。
1: 这就是塞内加尔或者非洲队的一个特色，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什么事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这个事情的出现。
0: 你挪威人本来就高，再把小朋友往肩膀上一放，看球的视角无敌了。相对来说，帕普盖伊的位置啊更靠前一点，他可能在比利亚雷尔队呢，他在中场的整个梳理串联也更多啊，教练把他在进攻当中还是敢往前推一推，防守的时候呢，加纳盖伊拖后，帕普盖伊和卡马拉在他身前一左一右。这是帕普盖伊啊，他有一脚转移，
1: 好球，
0: 能不能追上？
1: 哎呀，
0: 萨尔已经最后有点呲牙了，就是这球有点大，
1: 但是这个方向和发现的空当呢给的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他没带出弧线来。
0: 洛恩的父亲阿尔菲，他当年参加1994年世界杯的时候在挪威国家队其实还算新人，那个时候呢斯洛特的父亲算是在国家队的生涯的最后阶段了。挪威队刚才赛前演播室刘伟指导也说，有3名球员呢他们的父亲都打过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还有一个是
1: 托尔斯特维特，
0: 对，他爸爸因为是门将，所以在国家队踢的时间长啊，一直踢到1996年。其实1994年挪威队挺冤的，他那个组4个队都4分，24个队也是像类似这届的赛制，所以挪威队呢，他只赢了排头名的墨西哥，但是跟另外2个队相比，要么是。

0: 净胜球总进球吃亏，要么是胜负关系吃亏啊。库里巴利，
1: 这现在挪威队这种踢法呢，应该是让塞内加尔很难受。
0: 嗯，
1: 就你有劲儿使不出来，那个风劲儿撒不起来。他拿到球之后啊，他慢慢的传，他是在这控制，在寻找战机，耗你的性子，磨你的耐心。
0: 哎，这三个人的快板打得不错，努萨、奥尔斯内斯，然后和边路队友这三个人连续在局部一脚出球。桑德尔贝格
1: 不冒险传直传球，虽然哈兰德在前面着急的要球，但是挪威队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保证安全出球原则第一，他尽量的不要把球权交给塞内加尔，哪怕他丢失点进攻的这种主导性。
0: 努萨这个落点不错，哈兰德坐下来，欧德高射门，又被门迪堵了出去，这是挪威队酝酿了补水之后酝酿了十分钟，
1: 嗯，
0: 节奏上带出来的一个变化。在此之前呢，左路连续轮转，然后呢，在中场把塞内加尔的横向空间给扯动开了，两个后卫扯开之后，内部空当，厄德高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胸部卸下来，射门再次被门迪封堵。门迪今天下地非常快，厄德高这个射门完成的已经不错了，
1: 是打的还真耐心。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突然之间看到整个这个后防线塞内加尔就剩一个，
0: 嗯，
1: 这一个人盯哈兰德，你第一个盯不住，再一个这个球传得准，他坐过来之后二空当完全门户洞开。
0: 努萨啊，嗯，慢下来以后努萨的传球准头也比冲刺的时候要好多
1: 要好。嗯，
0: 杰克逊，双方呢现在各自都能把对方的整个队形拉开，马内突了一下扫门前啊，但是可惜后点包抄的队友慢了。其实塞内加尔队今天开场在两个边路的传中，包括制造球门后点的空当都有机会，
1: 嗯，
0: 打一脚远射来自加纳盖伊，但是他现在这个包抄的位置呢还不成体系，
1: 嗯，
0: 经常错过后点。这是马内刚才总算突了一下，
1: 突了一下，哎，
0: 但是两个人都往中间就扑了。这是刚才哈兰德做的这一下，哎，厄德高停的也很舒服。
1: 不管是哈兰德做球还是最后厄德高射门，你看他俩在做动作的时候周围的空间非常大，
0: 嗯，
1: 很自由，哪怕到最后做球的时候在空中跳起来，哈兰德一点身体的对抗都没受到，嗯，受到影响，球做得很舒服。
0: 厄德高啊，球权现在逐渐的集中到他这儿了，其他队友在配合当中都会把球停下来让厄德高领走。挪威队也开始逐渐明确把这个场上的指挥权就交到厄德高这边，斜传啊，兜后点。挪威队今天两个边路倒是打运动战后点打得不多，这刚才好像哈兰德脖子上被挠了一把，
1: 嗯，
0: 一道红印儿。
1: 贝格这球给这个谁啊，哈兰德送的，其实有点像那个意图他第一场比赛的进球，后点，
0: 嗯，
1: 平快
0: 啊，大长腿扫进去，
1: 对
0: 啊，就跟打曲棍球一样。
1: 是
0: 桑德尔贝格，
1: 就按照目前这个比赛的方式来看，挪威队很成功的把对手给控制住，这个控制住就是说他不给你打快，哎，一板一眼的开始打这个战术。好球，
0: 郭德高，哎呦，踢得有点乱了。
1: 嗯，
0: 刚才左边奥尔斯内斯顺着一脚啊，这个动作完成得很好。挪威队员在中场是需要这种小技术的。哎，吹了犯规了，吹了挪威队犯规了。
1: 嗯，看马内。 内切，没机会射门，也没机会转移，只能再把球给到中间，中间就打了，
0: 是远射。我感觉现在踢到四十分钟，两边呢开始逐渐的把球权集中到自己的那个指挥官身上了。马内开始拿球，队友开始跑，厄德高呢开始频繁的要球权，开始梳理。
1: 是。就现在对塞内加尔来讲，最不利的就是他如果以这种方式，就像正规作战一样，跟这个挪威队摆开了，啪左右前后控制这样踢的话，挪威队是很擅长，塞内加尔不擅长，他起不了那个速度。
0: 鲁萨啊，这个内切虽然被挡住了，但是意外的形成了一个传球机会，厄德高打了一脚。鲁萨今天也很冷静，他知道他这边的迪亚塔速度快，他突呢占不到什么便宜，所以他选择多传球。上半场伊斯梅拉萨尔呢顶着挪威队的左后卫沃尔夫不太容易上来。加纳盖伊，
1: 看不见人。
0: 现在帕普盖伊上来抢，这个帕普盖伊呢还是很多英超俱乐部关注的目标，是比利亚雷尔队中场的核心。看看厄德高，这个球往边路先走，哈兰德逐渐上来，两个人准备去防哈兰德，但是阿尔斯内斯斜跑一下，赫根在回传时候啊，顺便把杰克逊手上拉了一把，就是让你快不了。今天很多细节都这样，是吧？
1: 对，
0: 你想去压迫我门将，我都不让你舒服。
1: 是，其实塞内加尔这套阵容和他们特点，他打这个快速攻防转换是很厉害。但今天啊，再看这球，厄德高还是，哎呦，
0: 还有了，
1: 库里巴利，
0: 门将门迪没扑住啊！这次挪威队抓住了机会。由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完成了破门。
1: 正说着呢，这种踢法和节奏啊，塞内加尔是非常被动，因为他打快速转换的特点打不出来，完全被这个挪威队在控制着，控制着，到最后像催眠一样出现了后场的这个失误。库里巴利本来这个球他可以控下来，结果慌乱之下就想解围，送给了对方。
0: 进球之后，挪威国王的孙女和孙子，英格丽公主和斯维雷王子啊，也很开心。再来看一下彼得森这个跟进，这个球呢第一下库里巴利没解围远，想做给尼亚哈特在控制啊，直接送到对方脚下。彼得森呢最后的射门处理非常冷静，这种半高球是门迪挺难受的，
1: 关键是离得太近
0: 太近了啊，
1: 说明挪威这个咱们再往回溯源的话，说明他们的热身是成功的。所有球员一起做热身，才不到十分钟，主力的首发的右后卫受伤了，赖尔森受伤，换上来这彼得森，第一次触球他就是很漂亮的传中给厄德高，然后再这次触球的时候就射门成功了。
0: 而且这边呢，因为斯洛特是中锋拉边，他实际上缺边锋，就需要边后卫大胆的上，
1: 是，
0: 所以彼得森这次长驱直入到门前，完成了最致命的临门一脚。
1: 这个
0: 帮助挪威1-0领先，
1: 是不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抓住了对方的失误。这塞内加尔这些球员在处理球这瞬间上，很多东西都是你无法预知的。又来了，
0: 厄德高左边有缝隙，这个球有点太追求精准的连接找哈兰德了。这是抢下来的一个机会，也是挪威队赫根出球失误了，杰克逊没突过去。抢背身这下塞内加尔的队员比较擅长，加纳盖伊今天他上半场两脚远射，但打得 也都没在门框范围内。哎，这个球加纳盖伊多准备往那边走了，又敲给他了，
1: 是
0: 卡马拉。
1: 这就是挪威队刻意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让你慢下来，让你开始玩细活，那就乱套了。
0: 有点像昨天埃及队下半场对新西兰用的招。嗯。还有呢，迪亚塔直接起中间，伤停补时有四分钟，
1: 两侧的传中机会都很好，但最后处理这下球的时候呢，都还不够精细，传的都感觉大差不差，但是让接球的那些队员呢，感觉总是别扭一点，不是最佳身位。
0: 如果不是挪威两个中卫啊，身高都超过1.9米，加上门将，因为他对于进攻队员来说，首先这个视线阻挡很厉害，另外呢，就是这个球给过来呢，如果不是挪威的后卫都太高大，塞内加尔队员可能更敢扑门。今天老感觉他们得从缝里往门前去挤，
1: 是，
0: 这影响抢落点的节奏了。赫根再回给门将尼兰。
1: 我估计啊，中场休息啊，塞内加尔这边得布置布置，下半时得主动求战，得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提起来，之后进入到这种快速转换当中，他们就机会多了。
0: 哪怕乱一点，
1: 哎，
0: 只要快起来，
1: 乱是塞内加尔的
0: 想要
1: 的色。哎，你是这按部就班的，我们说摆开架势正规作战，跟这个挪威，他真比不了挪威的这种严谨性，这种比赛的合理性，他们更要挥洒挥洒自己的自由才行。
0: 对。看台上船又滑起来了。萨尔，这次对抗当中呢，球没有丢，就还有边路起球的机会，给迪亚塔。哎呀，又敲出界了。这种上半场的非受迫失误，塞内加尔下半场必须得减少。如果你是在跟挪威队打乱战当中，这种失误能理解。彼得森的这个射门控制得非常好。这个机会完全是抓出来的，抢出来的。库里巴利啊，非常懊悔，这个球他应该直接解围掉啊。门迪也短路了吗？哈兰德推打在绿柱上，过来再补。上半场还没结束，差点又送个大礼。看来挪威球迷的助威啊起了效果，头球，哎呀，被门迪摁在门线前。
1: 哈兰德可能抢守门员啊，抢上引来了。上场比赛他就是抢了一个空门，门迪是，
0: 一看这个球冲过来，门迪想虚晃一下，发现不对，带球的方向有点别扭。
1: 结果这个空门没打进去。角度小了点，但是在他左脚啊，他的左脚是他的主力脚，很懊恼。
0: 这如果上半场带着两球优势进入中场休息，塞内加尔队可就大麻烦。今天马内的状态又不太好，
1: 而且塞内加尔上半是各种失误，匪夷所思的失误太多了，
0: 自己人办自己人。
1: 对，然后直到守门员门迪也出现这个失误。
0: 挪威队呢，上半场比赛还是体现了他们在比赛里面的专注度，目前他们1-0暂时领先塞内加尔。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塞内加尔队这边没有换人，今天上半场比赛挪威队很善于抓机会，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帮助球队进球了，进球时间是在43分钟，那个球进完之后，挪威队差点在前场哈兰德抢门将门迪又抢出来一个机会，好在哈兰德最后这个射门啊打在了立柱上，才让塞内加尔队又躲过一劫，否则他们是带着0-2的比分开始下半场的。
1: 上面是咱们曾经比喻过，就是今天这个比赛是在草原上进行还是在病原上进行，就是实际上就是在讲两个队谁的战术定力更强，就是你用你的模式踢还是我用我的模式踢，或者说最高境界就是我把你带入到我的模式当中。
0: 对，
1: 而上半时挪威队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点，他让你踢一个非常控制性的非常有纪律性的比赛模式，那塞内加尔人显然这点不行，他们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失误，他就是觉得这个踢得不踢神，
0: 那个特兰加雄狮狮子都喜欢单干，对，所以这个你要冰原上你要拉雪橇得有纪律啊，
1: 是啊，所以他这个快速转换打不出来，一旦拿球之后呢，挪威队想到的我先是控制球，我先把节奏降下来，所以我们提到过下半时是不是塞内加尔开始主动出击，哪怕乱拳打死老师傅这种方式，我就上来挑战你，就上来冲你抢你。
0: 首先马内啊，这头领头的狮子得活跃起来，加纳盖伊交右边，其实上半场呢右边塞内加尔队的右后卫啊，迪亚塔和萨尔这两个人的配合算是比较积极的。左边呢比较依赖马内，但是马内今天的状态一直没提起来，所以在塞内加尔队按理说进攻当中，加纳盖伊是左右调度，和帕普盖伊他们俩左右调度，但现在只能集中往右边打。斜传被赫根解围了。看看塞内加尔队教练席啊，资料还得整理一下。教练加夫呢，中场休息暂时没换人，但是相信队员们呢得开会提醒一下。这次挪威队的反击，四个人一下扑过了中场，塞内加尔队五个人回防的位置全都乱的。哈兰德射门，轻而易举，比分变成了2-0，瞬间一波攻势。哈兰德打出了自己最喜欢的进攻方式，
1: 跟上半时那个反击一样，厄德高虽然说周围有很多人提供了跑位的线路，他就只盯着哈兰德，而且这是什么呢，塞内加尔沉不住气之后啊，自己送了一个直线传递球失误，正面被断，
0: 这个进球就跟天气一样风卷残云啊，让塞内加尔队非常狼狈。
1: 就是挪威队让你摁着慢着踢阵地战，这绝对不是这支塞内加尔的优点，那这是后程的情况了。
0: 厄德高给的啊，终于喂舒服了，
1: 是
0: 踢也踢舒服了，
1: 而且回追当中你看库里巴里确实是慢
0: 慢的，
1: 真的是慢，
0: 身体扔出去都不管用。
1: 对，哈兰德这球推的也漂亮，正好在他左脚上卧射，
0: 哎，非常舒服的这下，这种卧射技术现在不管是哈兰德还是

0: 这姆巴佩他们都需要在高速中有一个动态调整能力。
1: 对，
0: 而这种方式呢，就是能让身体的速度和出脚的速度一块跟上。
1: 嗯，
0: 库里巴利这个比较麻烦呀，现在的局面后防线还得靠他顶住呢。哈兰德也连场得分，这个小组组内就有射手榜之争。
1: 嗯，
0: 就是单届的射手榜之争。另外一场比赛，法国队现在3-0已经拿下了伊拉克队，所以在这个组当中呢，整体形势啊，挪威队如果能将优势保持到最后的话，他们和法国队两轮过后就携手晋级了。
1: 嗯，
0: 塞内加尔队现在不光呢还要在比赛当中争取这场比赛局面扭转，同时呢要避免再丢球了。现在在和伊拉克的比较当中呢，他们首先得避免自己比分过大。
1: 嗯，
0: 杰克逊
1: 由于这届世界杯呢他有这个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这个机会，
0: 对，
1: 所以对塞内加尔来讲，今天这个比赛还真的，你要是输，只要不输太大的比分，还是有些机会可以寻找这个最佳小组第三出现。
0: 至少在下一场和伊拉克的决战的时候，自己先别把局面一下弄糟糕了。
1: 对，我现在下半时要打到0-2这个比分的时候，塞内加尔太难踢了。
0: 对，
1: 因为本身挪威自己就不会乱。啊，又领先，在守着打反击，整个阵型保持的都很稳定。
0: 而且这个比分让挪威队现在退守啊，有很强的容错空间。
1: 是，
0: 如果是1-0呢，他其实守起来，比赛这个形势随时会有变数。塞内加尔的攻势的劲头可能会更足。
1: 嗯，
0: 现在这个比赛呢，需要塞内加尔队首先要更冷静。头球，这球顶得不错，杰克逊。争得不错，但是顶在了尼兰正中的方向。
1: 落点好，球速也不错，而且是砸在了自己锋线上相对来讲身材最高的杰克逊的头上，因为中锋跟边后卫争的时候他是有优势的。
0: 对，杰克逊1.87米，刚才这起跳时机把握的也不错。
1: 是，
0: 今天马内一直被这个彼得森上来之后啊，他大胆的前压反倒让马内现在更难受了。
1: 嗯，
0: 而且马内背身拿球，彼得森都能贴上来。
1: 塞内加尔刚才那个时间点如果能扳回一个来，立马就能起来那个气势，但可惜这又得压住了这个情绪之后呢，再重新再一波波的组织。而对挪威队来讲，哈兰德高兴，他乐见此情此景。
0: 对，
1: 前场大量的空间，然后打反击，中间有这个厄德高给他传，对方的后卫库里巴利还不如他跑得快，所有的条件都成熟。
0: 对，给努萨有点大了。
1: 嗯，
0: 我倒觉得主教练塞内加尔主帅帕普加夫如果大胆点啊，他是个80后教练，如果大胆点的话，他把马内换下来，换上个爆点姆巴耶或者恩迪亚耶，可能塞内加尔的局面会好点。
1: 对，恩迪亚耶好啊，恩迪亚耶能拖，你或者说撤下一个中场让马内上中间去。
0: 对，
1: 恩迪亚耶在边上，这打一个4-24都行，或者4-42。
0: 这球坐过来被后卫挤开了。这是用什么动作打进去的呀？萨尔
1: 也是一个卧射。
0: 萨尔在快被挤倒的情况下倒地横扫把这球送了进去，意外来了。这个球还真是马内到中间去串联出来的。马内到中间一脚出球串联出来，萨尔从内部空当切了进去，这比赛要开始变得有趣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马内这次这个边路打完以后停的稍微大了一点，但是顺着马内就往中间去了，然后再直塞，帕布盖伊回敲，加纳盖伊直塞破线找到马内，马内这一敲萨尔，这个球是错进错出，把马内调到中路，这可能给塞内加尔能带出一个调整思路。
1: 对，你中场现在不需要三个后腰了，你边上上一个恩迪亚耶，马内到中间做各种串联，关键最后这下我们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原作战的优势，
0: 真正的卧射。
1: 他关键是他变向再折过来进去再抢身前，这下这个身体素质真棒。
0: 姆巴耶上来了。

0: 爆点上来了。
1: 对，
0: 塞内加尔队要开始趁热打铁了。
1: 嗯，
0: 换下两个，迪乌夫和帕布盖伊都下去了，上来了姆巴耶和雅各布斯。左后卫被换下，马内去中路啊，整个边路都有调整。然后帕布盖伊呢是中场偏慢的，虽然加纳盖伊年龄大，但是他脚下的步子快，这样一调呢，塞内加尔队整个阵型在场上就开始变得咄咄逼人了。两个边路分别有萨尔和替补登场的姆巴耶，先换姆巴耶可能还是考虑到这个小家伙他在塞内加尔国家队啊就踢了12场，当时有4个进球，他的效率更高。恩迪亚耶呢虽然在俱乐部是主力，能力也强，但是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教练组可能也想赌一把。
1: 对，
0: 姆巴耶啊转移找萨尔，这个球的视线很开阔，给的也及时。
1: 哎，
0: 中路这个阶段啊，塞内加尔队正在快速起势，所以挪威队啊，是不是还用这种四平八稳的方法来应对？挪威队得想想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你只领先一个球，你继续这么蹲着，一旦被扳平，这个局面你再想提速，因为打到下半场，越往后你再想提速，你的队员的提速的能力是越弱的，随着体力下降。所以挪威队好像也把防线往前推了推啊，不能蹲得太深了。
1: 挪威队这边也会想，不急，他们会失误的
0: 会重新回到上半场的轨道。
1: 对，就现在就是这个，就看塞内加尔这劲儿能不能封起来。当然了，他要封起来他自己失误也会增加很多。
0: 对对，
1: 哎，这是双刃剑，
0: 打乱拳嘛。
1: 对，
0: 桑德尔贝格回敲，彼得森，萨尔刚才这个本能特别好，
1: 哎，
0: 啊，人都要倒了，已经是横在草坪上了，还能把球给扫出去。
1: 对，这个呀，就是咱们说最后那一瞬间那个技术动作，就是拐弯那一下，
0: 嗯，
1: 他的转弯半径小很多，他就可以直接拧过去。而这个挪威队这左后卫沃豪沃尔夫转不过来，
0: 那关节都可丁可卯的啊。
1: 哎，
0: 好，彼得森又过来了，彼得森横敲了，这次找哈兰德，努萨和哈兰德抢到了一个点，还有再给哈兰德，没有调整直接打哈兰德，这个射门很高级，这是一个顶级射手在门前的瞬间反应。这么大的身体，哈兰德没有时间做哪怕半个多余动作了，他直接在空中转体把球撞了进去。
1: 嗯，
0: 比分变成3-1。
1: 是，禁区内虽然是一团混乱，但是塞内加尔啊有机会把这个球给稳下来。就是什么呢，二次球谁啊，努萨跟哈兰德撞在一起，那个机会其实
0: 解围掉就行了。
1: 哎，你可以解围掉，或者你可以不，你跟不上去你不倒地。但是我看着好像又
0: 是库里巴，
1: 库里巴他真的慢
0: 跟不上了，
1: 他自己慌他就倒地，
0: 而
1: 结果一倒地踢空了，
0: 一次扔出去就没法补救了
1: 啊。那这都没问题，
0: 库里巴利被绕了身后，然后跟过来，这一下带大了，然后又被反抢，哈兰德这个反应太快了。
1: 哎，
0: 哈兰德是左脚支撑身体空中半转，
1: 嗯，
0: 都没有摆腿，
1: 是借力打力，那借力打力，
0: 哎，这是顶级射手的本能在门前，
1: 是，
0: 就不要拘泥于射门动作规不规范，怎么能把球发上力，就怎么来。
1: 而且这球呢，挪威队还真厉害，后换上来这俩人啊，
0: 嗯，
1: 替补这俩人都建功。上半时彼得森的进球，刚才这个球彼得森第一个传中，
0: 然后
1: 远端
0: 贝格抢的，
1: 哎，贝格远端又把球抢下来再传中。完了，这个打击对塞内加尔来讲太大，
0: 生活如此残酷
1: 啊！你们老让我按照红绿灯走，好不容易闯了次红灯进球了，你又得按照红绿灯再走。
0: 他主要后面有个库里巴利老是出这种状况啊，其他队员在前面心里也会嘀咕，
1: 库里巴利自己都嘀咕。 哈兰德又高兴的

0: 忍不住的笑。哎呀，
1: 五十二场国家队出场进59个球、哎、有这样的数据、啊、睡觉都能笑醒。
0: 是，还是世界杯扩军好啊。
1: 对。再来看啊，这一下努萨跟他抢在一块，哈兰德还在抱怨呢，结果一扭头，哎，还有机会打、哎、所以这个反应太快了。
0: 对
1: 啊，他父亲更开心、哎、要知道他老爹踢球的时候那个位置没什么机会进球、哎、
0: 对，好像是整个生涯进了4个还是6个在曼城、嗯、但其实第一下咱们该归怎么说啊，哈兰德虽然进球了还是批评他，但第一下他抢了人努萨的球、嗯、他是向回跑，
1: 对，
0: 干扰，然后人努萨是正面进攻，但还好二次进攻帕特里克贝格这球传得聪明，
1: 而且这个球你看哈兰德低头抱怨那一下余光看到贝格又抢下来了，瞬间抬头转身又打。
0: 对
1: 对，替补门将莫里迪奥，
0: 所有不顺的事儿啊，今天塞内加尔都遇见、嗯、人家受伤换人上来出现奇效啊，有奇效，你这是自己伤，而且守门员的换人呢，这个是实际上风险很大。
1: 西斯也准备上场，
0: 西斯上啊，
1: 西斯换下了卡马拉，中场三个拦截扫荡的选手只留下了岁数最大36岁的加纳盖伊在场上，卡马拉和帕普盖伊都被换下来了。嗯，西斯也算是个生力军，他有一些向前进攻的能力，在西班牙的巴列卡诺队效力。巴列卡诺那个主场啊，他很窄，他特别擅长对抗强队。看看西斯上来能不能够把挪威球员活动区域给他收缩了。现在关键是塞内加尔的球员情绪还得稳住，他既不能前场，因为前场刚才好不容易有点好的势头了，
0: 而且他刚刚换人之后摆开这个进攻的态势，嗯，所以有的时候场上最怕就是什么呢，我刚做进攻的调整准备追分的时候砰丢一个，换人都已经摆开架势了再丢一个，
1: 对，这个也会把教练组的换人思路给打乱了。
0: 是，马内还是站左边，还是站在左边进攻，但这球又吹了他的越位。
1: 教练有的时候啊，像帕普加夫的这个年龄，81年出生，他面对马内这样的球员，有时候管理起来啊，需要一点管理的艺术和技巧。他既得让马内踢开心了，也得让马内服从自己的战术。国队这个组从赛前分组来看，谁都觉得这个组哎呦跟上届打决赛的队伍在一块儿挺凶险的，他现在这两场比赛踢完，挪威队下一场比赛就轻松了。
0: 对，
1: 下一场是塞内加尔和伊拉克要决战，挪威和法国就踢得很轻松，大家都可以练练替补。这是替补登场的帕普萨尔，杰克逊和伊斯梅拉萨尔现在两个人在中间，姆巴耶靠右，然后左边换上来的是边后卫雅克布斯。姆巴耶还是快啊，脚下很快，
0: 哎，
1: 传交给伊斯梅拉萨尔，伊斯梅拉萨尔这个胸部停球没有最快速度把球卸下来，球还在空中，这一等呢让后卫有时间解围了。沃尔费呢捂着自己后腰的位置，看来伤的位置有点难受。赫根挡完这个球，沃尔费啊，沃尔费这一下

0: 他的胳膊肘还撞到了塞内加尔球员的喉结位置，撞到脖子上了。博尔费自己是转身这下没支撑，没准备，摔到腰了。
1: 这比赛啊，又得缓一下，又得停下来。其实对塞内加尔的这个
0: 很不利，
1: 积累势头这点来讲非常不利。
0: 他这几个攻击球员啊，先是胳膊肘顶着一下啊，两个人注意力都在球上，就是这儿，胳膊肘顶完以后，他是自己摔的时候自己的体重砸下来，摔了一下。今天他还算是表现不错的，
1: 对，
0: 中场的转换、拦截位置都不错。
1: 你说一场比赛有两个失控的人就没法踢了。
0: 对，
1: 今天主要的问题还都是出在库里巴利身上。
0: 下一场说不定他的首发位置都丢了。但还是得看这个教练帕布加夫怎么决定了。马内今天虽然状态不算好吧，但是还助攻了一个。
1: 打两边，然后让两边来突。思路上塞内加尔这是没问题的，他两边是有优势。后点
0: 沃尔费顶了出来，中间没有射门的空当。挪威队很注意中路弧顶的保护，顶出来的非常快。得了高，
1: 冰岛又是这样慢慢的倒，但现在塞内加尔就不再在后边等着看你倒了，这得主动逼迫你把这个球出来。
0: 门将也换了，门迪是受伤，所以莫里迪奥上来。今天确实看台上塞内加尔球迷啊，这个鼓声也不是很响，可能啊，这是球权，双方有10%的时间还是在球权不明的争抢当中。往往这个有长传球技术的球队打比赛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尼兰至少比赛踢到现在雨也没下，天气还可以啊，证明天气预报的云团的行进方向对纽约的影响不会太大了。索尔巴肯这场比赛应该说今天这个战术啊，尤其是前4分钟四个角球，这一上来呢就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关键是锋线上又有最善于抓机会的两名选手。
2: 来了，这怎么惊喜总是这么突然？
0: 这个球哈兰德都没反应过来。你也不能这么直接呀。
1: 对，
0: 就往我脚下直接踢。德高给哈兰德啊，这个球哈兰德其实他没有后卫贴他，他可以转身的，回做厄德高已经被贴住了。还是想打配合的，等会儿看一下回放的时候，这换下来的莫里迪奥怎么让教练更紧张，心头一紧。
1: 今天挪威队遇到这样一个对手呢，估计也觉得心里挺高兴，对吧？这我这是以严谨著称，你这儿一直以松散著称。看啊，这有没有设计安排要错后点还是怎么着？
0: 你考虑到塞内加尔国际足联排14，谁能想到这比赛踢成这样？
1: 对对对，
0: 厄德高吊起来，他们的排名比挪威队

0: 整整高了17名。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国际足联它的积分排名啊，各支球队它本身主要打比赛还是在本大洲里面，就是相当于不同的学区，所以呢有的时候积分排名呢不能完全当真。
1: 嗯，哪天统一高考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0: 哎，
1: 对，原来你前面做的卷子难度太低。
0: 对，比赛来到80分钟，塞内加尔队换人之后呢，倒是思路呢开始比较明确，利用大范围转移拉扯两侧，不管是哎呀来了叫冲天炮，不管是马内还是换上来的雅各布斯啊，都要负责接大范围转移拉扯空间的这一脚。几个关键节奏啊，现在对塞内加尔很不利，所以导致他这个比赛呢很难把球员的兴奋劲儿始终往一个方向发力，往一个方向调动。
1: 嗯，
0: 给厄德高，彼得森，
1: 哎，
0: 这球他是想兜个弧线。
1: 那守门发动这个反击时机很不合适，对方全退回去了，前场只有一个自己的人，但三家守门迪奥还是把球打上去。好球，
0: 马内给点，不错，倒钩，扎达，
1: 哎呀，
0: 杰克逊啊，拖泥带水的，虽然人越位了，但是你在门前这个拖泥带水的跟哈兰德的效率形成天壤之别。
1: 嗯，马内这次啊真是打出了当年的那个风采。
0: 嗯，
1: 一路突破过来，
0: 第一下倒钩打下来，虽然杰克逊的位置啊已经越位了，但是最后他的处理看得出来，他在门前也这球还碰了一下手，倒钩的时候碰了一下手，碰了沃尔费的手。
1: 不过这种思路呢对塞内加尔来讲是好事，两边的突破然后不停地传中，
0: 对，
1: 虽然对方身材高大，但现在也没别的选择，中路打不进去，打不进去还容易被打反击，但是这个比赛的时停时断的节奏啊，再加上喝水这一块，
0: 嗯，
1: 真是就硬生生把塞内加尔这个激情给拆散了。
0: 赫斯蒂高换下刚才抽筋的赫根，鲍勃，小将鲍勃，他是挪威队当中一个另类啊，他踢球的节奏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观感。鲍勃离开曼城去了弗洛姆，鲍勃的踢球是能跟塞内加尔队员斗一斗脚下的，斗斗脚法的。把他换上来，教练索尔巴肯也希望前场有一个能拿住球的，不要让球那么快丢，还是回到上半场能把比赛控住慢下来的思路，这样的话后防线他这几个大个子后卫呢也不至于剩下的时间被进一步消耗。哎，这边好像又是碰到了脸上，彼得森是碰到脸上了，维京战船又启动了。他们也没有一个像咱们那个龙舟打鼓领节奏的，但是还挺齐。
1: 对，有一个，这前面
0: 有
1: 一个，
0: 前面有一个，
1: 这前面有一个。
0: 啊，从近景来看还是有这个，这儿有了。挪威球迷啊，这个看球的这个欣赏水平挺高的，就是他很懂得球队在什么时候需要鼓鼓劲儿。他看刚才这个后卫赫根都抽筋了，然后球队对位换人，他知道其他人这个时候也比较困难，
1: 是
0: 需要鼓一鼓劲儿了啊，所以球迷在看台上很整齐划一的就开始。这时候力量有点小，但马内拿的还不错，挺舒服的，只能给地面了，倒三角给出来，厄德高。这个球没有犯规，
1: 抢得不错
0: 啊！这下没有犯规，

0: 传的还是有点草率。
1: 是，现在啊也没法换人了，但实际上今天这杰克逊踢的也很一般，这太粗糙，不够精细。但是他的这个身高呢，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三德加尔还只能保留他。
0: 对，尤其打挪威，
1: 哎，
0: 得让他上来，毕竟他还抢了个头球。
1: 哎。
0: 另外呢，就是考虑到可能防定位球的时候，他能顶一顶。
1: 嗯。杰克逊啊，他有点像咱们传统动画片里边的一半那个名字。
0: 嗯。
1: 他不高兴。对吧？他真的是他，你看他很少高兴，
0: 很少看他笑出来。
1: 对，一直就是愁眉苦脸、深仇大恨的样子，那不可能踢出高水平的比赛。
0: 哈兰德，雷布空当射门。这次哈兰德因为是跑身前雷布空当，所以后卫呢在他身后一直跟着，这个射门没那么容易。
1: 嗯。
0: 这次吹了挪威进攻队员犯规。再来看一下，后卫一直跟着他，所以转身过来正好打在后卫的腿上。
1: 他呢还想，估计得想瞄两腿之间，哎，
0: 对，
1: 穿裆射门那一下，但是没压住。
0: 奥斯卡·鲍勃，厄德高自己带着往前走。一直没给他，一直自己带下去了。
1: 今天哈兰德要好好的感谢厄德高，好几个球厄德高反击就是盯着哈兰德，
0: 对，
1: 就一直想给他传，瞄着他传，
0: 包括中路两个人很细的那条缝，没有传过去，但是意图很明显。
1: 是
0: 挪威队打进第三球之后，塞内加尔已经掌握了77%的这个时段的控球率了。
1: 嗯。哎呀，杰克逊回接拿球踩在脚底下，又被对方给破坏了。
0: 到目前为止，马内创造了4个机会。哦，突了过来，突了过来，漂亮，挑，
1: 还想
0: 给还打鲍勃，哇，这球，鲍勃的反应真快。
1: 哎。这个进攻当中有倒三角的传球机会，我们看厄德高还是没传
0: 底线，这下突的时候，
1: 哎，
0: 有点雷东多那感觉。
1: 是，
0: 你以为我该传了吧，我再突你一下，这是让后卫最难受的。
1: 嗯，
0: 一下让西斯的位置丢了，最后鲍勃瞄着上角，这是西斯顶出去的。
1: 嗯，
0: 挪威队啊，他有这几个小快灵的队员，让他的整体战斗力呢能上一个大的台阶，
1: 哎，
0: 把节奏一下丰富了。下半场马上要到伤停补时，挪威队又一个角球，开头结尾他们的角球都很多，看看替补登场的塞内加尔的门将莫里迪奥能不能扛得住啊。门迪可是有神扑啊，上半场开局的时候这个角球，
1: 哦呦，
0: 这是替补登场的中后卫厄斯蒂高，他顶到了。九分钟啊，下半场补九分钟，换人比较多，而且节奏停顿也比较多。马内下半场的停球摆脱开始有一些状态和感觉了。
1: 嗯，
0: 鲍勃是边带边看马内有没有回追他，不追我就不用快了，
1: 哎，
0: 我就可以把速度压住。桑德尔贝格，没有人接姆巴耶，交给中场塞内加尔的重新，现在就是节奏不容易快起来，
1: 对，
0: 他只能靠边路的突破，
1: 嗯，
0: 去强突来提速了。雅各布斯上来之后呢，这球慢慢的又转回另外一侧，马内也去中间策应了。
1: 整场比赛这个节奏一直就没起来，一直就是被挪威队摁，这边塞内加尔呢也没什么太多办法自己起诉，除非在两个边路哈、啊、有突破的时候他们还能冲一冲，但剩下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
0: 强行打，算是个意外球。
1: 是
0: 雅各布斯，加纳盖伊，这个点传的不错，机会射门，萨尔，萨尔，这是少有的挪威的后卫啊冒顶了，因为塞内加尔队这个球传的太好了，这个球呢它不是高，这个球是平快，而且弧线呢得向外够着顶，所以塞内加尔的传球呢让挪威中后卫啊一下没找到这个破坏的争顶的点啊，慢了，然后交给了伊斯梅拉萨尔，是不是又是啊？是不是杰克逊给他做的？好像是杰克逊给他传的。
1: 啊，杰克逊
0: 给他传的，
1: 给他传的，
0: 啊、终于有贡献，
1: 有贡献。但这球萨尔这下停的也不错，他停的这个第一下分量呢不大，虽然不是很合脚，还需要再调整一下，但他第二下接得快。
0: 这个水晶宫了不起啊！培养了奥利赛，培养了埃泽，现在又有伊斯梅拉萨尔，
1: 按照比赛的剩下的时间来讲啊，还有悬念，还有悬念，就看这个谁呀、啊，挪威怎么来控制对手了啊、哎？用何种方式？
0: 塞内加尔两度追进比分，挪威队虽然还领先，但是这两度追进比分让主教练索尔巴肯都会紧张一些，
1: 很紧张。
0: 而且塞内加尔呢，按现在这个趋势踢。他至少他把净胜球的损失已经尽量的缩小了，这个对于整体战局在这个小组接下来的发展呢，是也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0: 马内今天上半场去中间就创造了机会，其实这场可能也给教练组能带来一个新的思路，马内到中间让恩迪亚耶和姆巴耶能够去边路，其实埃及队对萨拉赫也是这么用的，马内又往中间去了，现在呢就是最后阶段挪威后卫啊能不能够跟住人，能不能对一些关键的传球手贴住，刚才这个边路传中就让塞内加尔传得很舒服，
1: 对，
0: 哈兰德的爸爸已经跟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坐在了一起，左边再给马内，
1: 有人抽筋了，
0: 抽筋，这就是刚才换完厄斯蒂高以后，球迷也知道其他人可能也差不多，这还是替补登场的彼得森呢，
1: 是
0: 他就是因为上来以后跑的幅度太大，冲刺太多，双腿肌肉发紧，
1: 主裁判他赶紧起来，别再中断塞内加尔比赛这个进攻的势头了。
0: 这边塞内加尔的替补席不满意，
1: 库里巴里，库里巴里
0: 让他回去，你坐下来你就冷静点吧，你在场上就够不冷静的了，
1: 他必须得离场至少一分钟啊，而且这个抽筋这个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而且挪威队医始终没过来帮忙，
0: 给过来，哎呦，西斯从背后冲撞犯规，
1: 犯规，犯规，
0: 哎呀，直接把厄斯蒂高后脑勺撞了，
1: 哦，但是看看是不是可以启用、这个、
0: 脑震荡，
1: 脑震，但是那
0: 当时
1: 换他，他刚
0: 换另外那个，对
1: 对，这应该彼得森去争头球，然后倒地说头受伤。
0: 彼得森心想，我这抽筋的腿倒是能跳才行啊。
1: 但是呢，耽误一会儿时间，耽误一会儿是一会儿。
0: 德斯蒂高，你看西斯上来。

0: 从背后向前助跑，有个冲量，而且他呢，这剃光头以后没有头发缓冲，这一下撞得很硬，
1: 是，
0: 但是也是个硬汉。
1: 直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马内在边路的突破才开始变得更犀利，
0: 对，
1: 这也跟谁啊，彼得森体能下降了，抽筋有关系，
0: 跟不上了
1: 彼得森，
0: 他把袜子放下来能稍微缓解一点，至少能在场上把位置占一占。
1: 这对塞内加尔来讲，这段时间第一个后边别再犯错，
0: 对，
1: 哎，第二个你跟上去以后压住了二点，形成连续这一波的进攻，就可能有收获。
0: 这
1: 是攻一波守一波，攻一波守一波，这个节奏是不行的，
0: 这是黄金窗口期，
1: 是，而且对方还有少一个人还抽筋儿。时间还有最后一分半吧，也最多，因为前面有人又伤了，还能再补点时间，估计补个半分钟撑破天了，九分半的补时差不多。
0: 马内，姆巴耶、哦、这两步晃的后卫真有点慌，重心又低，脚下又快，先把他换上来确实是对的，从实战效果来看还是不错，
1: 对，再起，哎，
0: 索尔巴肯只能祈祷球员们在场上顶住了，他能用的办法已经都用完了，
1: 换左脚外弧线触发，这个角球
0: 顶得不错，又是伊斯梅拉萨尔，今天是国家队把他当成俱乐部的马特塔用啊，他可是抢着哈兰德身旁顶到这球的，
1: 哎，补时的下限的时间已经到了，过了九分钟了，
0: 这个球发出来，看看桑帕约会不会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往外发是不是挪威队也是个战术啊，就让你后场发个界外球你也快不了，
1: 对，
0: 他还不是没踢好，挪威球迷呢在报以嘘声，示意比赛该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哈兰德率领着挪威队时隔28年回到世界杯的赛场，最终呢他们两战全胜，以3-2在第二轮比赛当中以3-2的比分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塞内加尔队这场比赛也很遗憾，但是他们目前的情况呢还没有出局，因为在这个组当中伊拉克队输给了法国队，所以呢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最后一轮要迎来决战，争取最后的希望，挪威队和法国队目前携手晋级。
2: 大家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是一起重温了维京勇士挪威队3-2战胜非洲雄狮塞内加尔的进球大战。这场球可把我看激动了，挪威队踢得太好了。
3: 哎，你真是懂球啊。这届的挪威队呢，是他们时隔28年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舞台，猛冲猛打，踢得非常有激情。这场关键的胜利也让他们提前一轮成功晋级了淘汰赛。
2: 而且不光队员踢得好啊，因为我是女球迷嘛，我的视角可能更多的是看一些周边。我觉得这个拉拉队员加油助威的方式也很特别，有点像咱们的划龙舟。
3: 哎，还真是，这个就是传统上的挪威维京长船的划船方式。这个动作源起于1000多年前挪威古老的航海文化。作为球队的第12人，挪威球迷啊，等于是把自家的历史直接搬到了看台上。球队每取得一场胜利，看台上的挪威球迷就开始蓄势待发，维京划船一次次响彻世界杯的赛场。
2: 关键这还不是我们拉拉队员的自娱自乐，我发现这个好多球员也加入，这个比赛一结束，哈兰德一屁股坐在草地上，

0: 然后其他队员都跟着一块席地而坐。这个敲鼓的那个是队长，是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么多人一起喊，我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这种震撼，而且给我感觉，不像是庆祝，像是这个我们的球员和球迷已经提前约好了暗号，而且嘴里还喊着一个口号，那个是他们的劳动号子吗？
1: 你这个总结非常好，他们喊的那声是哦哦。在挪威语里呢，就是划起来的意思啊。古时候呢，他们出海那个船非常大，需要几十名水手一起划桨，节奏一旦乱了，船就会被风浪困住。所以呢，船长会敲着鼓点喊一声短促的“哦”，水手们再跟着一起喊，完美的对应划桨发力的瞬间。你要说它是挪威劳动号子，没毛病。
0: 确实是。那您在前方的时候有没有碰到特别可爱的挪威球迷？
1: 哎，碰上了。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已经把这个维京划船渗透到了球场内外的每个角落，商场的扶梯瞬间呢也变成了一艘逆流而上的维京战船。在纽约的地铁里边，一群人坐在扶梯上晃胳膊，旁边过路的这个游客呀都看傻了，还以为是哪来的团建呢。啊，这个简单的动作呢诠释了一个最珍贵的足球精神，一个人可以很快，但一群人会更远。
0: 哇，说得太好了。我觉得现如今这个维京划船啊，不仅是大朋友的助威方式，更像是送给小朋友的一个文化礼物了。
1: 哎，是啊。如果只盯着哈兰德、姆巴佩这些大牌球员，那是传统的老球迷的看球思路。现在年轻人看世界杯看的就是一个氛围感。以前的世界杯呢是球迷的春节，看的是谁进球谁捧杯。现在的世界杯慢慢的变成了地球人大联欢，场上22个人啊负责把比赛踢完，看台上成千上万的第12人比拼的就是看看谁能把自己的国家文化整出活玩出梗，就算彼此语言不通，也同样能告诉你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的快乐方式是什么。
0: 是，其实当球员跑累了的时候呢，他往看台上这么一看，哎呀，有整齐的歌声、鼓点还有助威，我觉得快速的就找回自信心了。赢球的时候呢，哎，我们一起划船；输球的时候，像我这样的第12人呢也不会离开，输了大家一起扛嘛。
1: 哎，是的，足球比赛最大的魅力啊，就是在看台上万千双手同时举起的那一刻，就在成千上万个第12人心跳同频共振的那个瞬间。每种助威方式都是对足球最纯粹的致敬，都是连接世界的通用语言。
0: 没错，听您讲着讲着说着说着我燃起来了啊。贺伟老师，我决定了啊，以后呢不管是世界杯也好，还是咱们家门口的你像苏超、湘超、粤超、村超，只要有机会去现场看，我一定要为我支持的球队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要加入最可爱的第12人阵营。当然呢，我要跟小朋友们说，下次跟着爸爸妈妈去球场看球的时候，千万不要害羞啊，可以大声的为喜欢的球队呐喊助威，做一名快乐的球场第12人。
1: 哎，对了，有了这第12人的花样助威啊，球员们气儿也不喘，腿也不抽筋了，又能再往前冲刺30米。
0: 没错，我现在也是浑身是劲儿，也能冲30米。那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观赛加油包，也可以分享你们在看球时发现的其他有趣瞬间，有机会呢获得我们送出的文创礼物哦。感谢贺伟老师，咱们下期继续一起去观赛。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辣肉，
15: 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我也是寻物人。
1: 是吗？那我们还是老乡呢。
0: 是啊，原来啊，我在寻物城关开了一个小豆花摊子。
1: 哦，
0: 寻物暴动、寻物调查，我都见过你，甚至啊，我还见过毛主席呢。以前国民党呀，还有地主土豪经常欺负我们，
2: 毛主席和你带着红军来了，
0: 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政策，减租减息，繁荣经济。哎，老百姓都说呀，你们是真好啊。
1: 袁队长，那后来你的豆花摊呢？
0: 后来啊，我就参加了红军啊，老婆孩子还在卖豆花呢。
1: 哦，
0: 我是今年啊都40多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扛不动枪，就到运输大队了。
3: 啊，谷书记，
0: 你放心，以后啊我关照着你。
1: 袁队长，您别再叫我谷书记了，我现在是您手底下的兵。
0: 你叫我老袁就行，你这么大领导。
1: 行，老袁。
0: 谷部长啊，
1: 哎，
0: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
1: 你说。
0: 我身边呀，有许多的人都嘀咕着，你说毛主席现在失了势，罗明书记现在也倒台了，你这么明着维护他们，到现在什么都没落下，图什么呀？
1: 老袁，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0: 石头。

我喜欢的是为真理铺路之时，而不是落井下石之时。老袁，人字要立起来写，做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的。

0: 哎，苏大哥还可以哈，
1: 可以，好，
0: 哎。

0: 主席，主席，
1: 哦，
0: 哎，大家好，小香们好，
1: 大哥，
2: 哦，您辛苦了，好，
0: 哎，慢点，我要踩着庄稼，好，哎，主席慢点，
1: 去吧，
0: 小香，你们先忙啊，我跟主席聊聊天，哎，
1: 小平啊，你这是要干嘛去啊？
0: 组织上。
1: 给我重新安排了工作，让我到南村当巡视员。你们呀，执行的都是我的军事路线和土地政策。他们呢，不好意思，直接冲着我，就隔山打牛，拿你们开刀。
0: 主席，
1: 小平啊，我毛泽东连累了你们。
0: 您别这么说。 我们赞成和支持您的路线和政策，不是因为这话是主席说的，而是因为它是正确的。咱们共产党人不就讲究实事求是吗？哼。
1: 走。
0: 好。哎。
1: 哦，小平啊，这南村离这里可不近呢。
0: 没多远，也就300里嘛。
3: 这里啊，是苏区跟白区的交界地，危险得很。你过去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主席。当年法国留学，上海地下工作，广西带兵打仗，哪一样不比这危险？倒是您啊，我们这些人陆陆续续都要走了，您要照顾好自己，多保重。
3: 小平啊，虚心而易志兴，任由而攘垢。明白了，主席。这个时候，我一定以大局为重。主席。 只要你还在瑞金，你还是主席，咱们红军和苏区就有希望。
1: 来，我给你点上，红的。来。
0: 还是主席的烟好抽，这300里路，你就打算这么走过去啊？以前行军打仗，7天7夜强行军都不在话下，这点路难不倒我。正好，我也可以学学主席沿路调查研究嘛。主席，那您忙，我先赶路了。
1: 小平，主席，前面的路还长，记得一定要坚持的走下去。
0: 谢谢主席。

0: 诺夫同志发表在《斗争报》的江西党三个月工作会议的总结，写得好啊。这篇文章里面许多的论点理论水平高，我要求这篇文章全党全红军苏区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的学习，大家没有意见吧？
1: 我有意见，就说邓毛谢谷四位，虽然他们犯了错误，但是咱们不能一竿子都把他们打死吧，毕竟都是为革命奉献多年的同志，再说他们已经被调离了领导岗位，下放到基层进行锻炼了，在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对他们进行批判，这过了吧？
0: 毕氏同志，对于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难道不应该彻底吗？我们这是在挽救他们。
1: 很多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吗？在这种情况下就把他们定性为机会主义小组织，你说这合适吗？这反而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
2: 没错，我同意毕氏同志的意见，
0: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才最让蒋介石高兴吧。
1: 我保留个人意见。
3: 我也同意毕氏同志的意见。
0: 好了好了，这个问题先不说了，我们下一个议题。
4: 姐姐，你也有吃。
5: 姐姐不饿，你吃。
6: 小偷，还我们一头！小偷，还我们一头！还我们一头！还我们一头！还我们一头！还我们！
7: 还我们！
8: 偷的，还我们一头！
9: 还我们！
10: 小偷，
11: 还我们一头！
12: 小偷，
13: 还给我们！
14: 还给我们！
15: 还给我们！
16: 还给我们！
17: 小偷，
18: 小偷，
19: 小心！你们干啥呢？
20: 快点，快点！
19: 你们干啥呢？
6: 我们抓住两个小偷。
19: 小偷？
6: 嗯。
19: 你说这俩啊？
6: 就是他们。
19: 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洪小花，这是我弟弟洪小新。
19: 小花，小新，那你们家在哪儿啊？
4: 在于都。
19: 于都？这么远，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家里的大人呢？
4: 奶奶死了，没人管我们了。我们是来找爸爸的。
19: 找爸爸？你们爸爸在这儿吗？
4: 我们爸爸他和红军，听说红军都在瑞奇。
19: 啊，那你爸爸叫什么呀？我可以帮你找。
4: 叫洪大壮。
19: 洪大壮。好，放心，我一定帮你们找到爸爸。
4: 谢谢，谢谢。
19: 饿了吧？我带你们吃东西去。
21: 局长，
3: 刘飞，
21: 刚才李坚贞同志来找过我，说起了两个孩子的事情。他说我想想。

0: 不瞒你说，
1: 我想让郑红去。
0: 你不也常说吗，群众的事情无小事，更何况这两个孩子是
1: 军属。
2: 这件事情就非得郑红去办，而别的同志就办不了了。
3: 王飞，这可不像你啊。
0: 局长，你也知道最近局里上上下下都忙坏了，哪有人手啊。这小子已经关了好几天了，再关可就憋坏了。知道，一贯坚持原则，严格要求部下。但是你也说过，革命同志嘛，以批评教育为主。现在该关的关了，你看咱们能不能给他个机会，就让他在工作当中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吗？
3: 戴罪立功可以，检查还要继续做，要做深刻。
0: 我保证让他做最深刻的检查。
2: 郑飞，我知道郑红是你的徒弟。这小子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加强。
0: 是，郑红的政治思想出了问题，我也有责任，我们两个一起检讨。
2: 郑红有你这么个师父，是他的福分。

0: 田局长。
1: 怎么样，这几天想明白了？
2: 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 算你小子运气好，要不是有任务要让你执行，我再得关你两天。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我给你包一个啊。哎，拿着。
4: 爱吃豆豆啊，
0: 来，
4: 多吃点。
0: 你吃这个，慢点吃。哎，叔叔给你包一个啊。来，慢点吃啊。孩子们父亲的消息打听到了吗？
5: 各个部队我都打听过了，都说没有冯大壮这个人。后来周政委得知情况，亲自给各个部队发了电报，这才打听到了。原来洪大壮早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不惜牺牲了。两个孩子老家我也去过了，孩子娘早些年被白匪害死了，家中原本还有奶奶照顾，但是最近奶奶也因病去世了，这样一来就都成了孤儿。
6: 那他们可是烈士的孩子呀，我们苏维埃政府一定要照顾好他们。这样，孩子父亲牺牲的消息啊，先不要告诉他们，等以后找到合适的机会再说。哎，金田同志，你现在是妇女部的部长，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了。
7: 主席，关于怎么安置两个孩子，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6: 哦，说说看。
7: 据我了解到啊，由于中央苏区男性大量的参加红军，导致苏区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防止土地荒芜，我们苏区妇女那是挑起了大梁子的。白天他们要下地耕种，晚上还要织草鞋送往前线，日子过得是相当辛苦啊。
6: 是啊，妇女同志们一边啊要参加劳动生产，一边呢还要照顾家庭，抚育孩子，生活过得确实很辛苦。
7: 所以啊，主席，我想的是咱们能不能想办法让政府去帮忙照顾孩子，也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啊。
6: 哎，这个法子好啊，我们呀就办一个托儿所，白天呢把孩子送到托儿所里照顾，晚上再把他们送回去。
5: 这样一来，像小花小青这样红军的孩子就都可以得到照顾了。
7: 是啊，这个办法好。行，主席，这个任务交给我，回去我就做个研究，好好做个计划。
6: 好啊，你们呀都尽管放心大胆的去做，先在瑞金呢做个试点，以后做好了就在全苏区推广。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啊，要保证呢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茁壮的成长。
7: 是，主席，保证完成任务。
6: 好，走。哎，振宏，一会儿再加点水啊。
8: 好嘞。
6: 来，开饭喽。来，哎呀，开饭了。来，那行。
9: 小花，哎，把粥给封了。
6: 小星，给你一个好不好？来，小花，也给你一个。
10: 谢谢。
6: 小瑞金，你呢，立了大功，也给你一个。
11: 小新，你吃。
10: 谢谢。
6: 小瑞金，我再给你一个任务好不好？
11: 好。
6: 就是呀，你要把弟弟和妹妹都照顾好。嗯。
11: 小新，小花，你们都要吃啊。嗯。
6: 哪一个吃？哎。嗯，喝点粥好不好？
12: 嗯，慢慢喝，别着急啊。
11: 来，拿着。
6: 托儿所办起来之前，就让两个孩子住在家里，你来好好照顾他们。
9: 要办托儿所呀？好事儿啊！那以后等孩子长大了，都可以放托儿所了。
6: 是啊。哎，好了好了，我再给你盛一碗。
9: 好嘞、哎。
12: 来，
13: 妈妈不闹了。
6: 来，自己拿着吃。哎，多吃点。
11: 主席，自从您来了沙洲坝，我们叶萍的乡亲他都非常的想您啊。
6: 那就谢谢叶萍的乡亲，这耕田互助啊，
3: 你们叶平啊是典范。这些方面啊，沙丘坝做的还不成熟，所以啊，才把你们这些先生请过来当老师。
11: 好啊，哎，主席啊，秀秀他们啊可好了，我们沙丘坝马上要准备妇女组织的那个牛耕队，哦，然后还要农业生产队。哎，秀秀啊，你以后啊可是妇女的楷模啊，以后还要请你多指教呢。
4: 我呀还差得远呢，咱们呀可要跟月嫂好好学习。
8: 学什么呀？秀秀，你什么时候跟郑大队长订婚啊？到时候我教你怎么生娃娃。
4: 哎呀，月嫂，这么多人可别开我玩笑，你们都好好干活，别凑热闹。

0: 整天帮别人干活，家里事不管了。
1: 搞护住祖就是为了咱苏区的农业发展的更好。你有没有点觉悟啊？
2: 觉悟？什么是觉悟？
1: 回家吧你！
2: 什么是觉悟？我打你！
1: 你不打人！
3: 住手！
1: 你不打人！
4: 吴大勇，你还跟打人不成？
1: 吴大勇，平时搞劳动竞赛都没看到你，你这会儿打自己家老婆当成起威风来了。人家阿桃。
5: 搞生产，搞宣传，
1: 样样都比你强。看你这点出息！
6: 就是，
1: 吴大勇，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再欺负阿桃，我们全县的妇女干部坚决不能答应。
6: 吴大勇，
5: 我没欺负他，我腿脚不好，叫他照顾。
1: 行了吧，你不就是走路有点瘸吗？耽误种田干活吗？阿桃搞完生产，总是跑步回家去跟你们做饭做菜，你有良心吗？好了。
5: 吴大勇，再腿脚不好啊！来，先坐着说。哎，吴大勇啊，吴大勇，你说我说你什么好？这么高的个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老婆是用来疼的，妇女更应该被尊重。现在咱们苏区讲究男女平等，妇女有参加苏区建设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苏区的经济建设。 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些妇女同志们。
7: 对，主席说得好。
8: 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得记住。

0: 这打女人的男人啊，是最让人瞧不起的。
1: 知道。
2: 吴大勇，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阿腾，我们都不会饶了你的。
3: 对。
4: 好了好了，大家继续干活吧，啊，
5: 干活吧，
6: 干活吧，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陈日光同志，为了苏区工作，简直是太好了。得了这位擅长贸易的钱老板来帮我们，我们的外贸工作一定会有更大的起色，对打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有很大的帮助。嗯，
1: 同志，我呢刚从苏联来到苏区，我发现啊，老百姓对我们红军的支持。
2: 和对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建设，这种热情，我真是体会很深了。但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啊，还是生活物资的匮乏，这些问题啊，都需要马上解决。
3: 现目前啊，我们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可以预见，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经济封锁日益的疯狂。
2: 所以说呢，我们苏区的国民经济发展。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经济发展好了，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还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红军的战斗实力。过去，我们苏区对于国民经济的问题异常的忽视，现在应该迅速加以转移。
4: 那这说的对，咱们苏区一切的经济活动都要由法律所保障，
5: 所以，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我们部门会尽快的把经济法。
0: 落实下来，哎，我同意舒王的说法啊，来点辣的，无辣不革命啊。是啊，我们除了要自力更生之外，大力发展贸易也是势在必行啊。
6: 没错，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调研吧，我发现今年的粮食大丰收，但是呢，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运不出去。 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粮食买过来，再卖到赣州啊、南昌啊这个中间的差价啊，很可观的。
0: 嗯嗯
6: 啊，还有，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苏区的资源，茶油、糖，还有烟叶，包括竹子，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以再次的重新加工，然后再把它卖出去，这都是钱呢。
7: 好，哎，是这样，
8: 同志，
7: 我之前写了点东西，这个比较详细，你看一下。我就说啊，有了林老做咱们的国民经济部长，我们的饭碗都端得更踏实了。
8: 主席，再给您添点粉。
9: 嗯，我吃饱了。
7: 各位领导。
2: 来点，
10: 袁志，今年大丰收，你就吃这么少？
11: 哎呀，
10: 盐少，吃不下。宁可啊，再多吃个辣子。同志们，这进口的盐、布匹，还有药品，都是战略物资，打通交易通道，建立稳定的生意伙伴，就极其重要。
2: 庄飞啊，这也是我让你过来开会的主要目的。我们即将成立国家对外贸易局。
11: 开展和白区的地下经济工作，哎，你的经验要全都用上。放心吧，主席，粤军那边我以前打过交道，这次去接钱志光同志，我还会亲自带人再一次做实地考察。这个广东一带自古有做生意的习惯，这个粤军没少从这个贸易当中尝到甜头，他们可是赚了个盆满钵满呢，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轻易的拒绝任何一桩。 就甜头的生意，更重要的是，粤军和蒋介石那边，那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啊同床异梦，这对于我们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2: 嗯，
11: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2: 我就说嘛，这钱壮飞同志不简单哦。<笑>啊，对了，林老。

0: 这农业生产要大力的抓好。
1: 嗯，
0: 切记啊，这农业才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命根子
2: 呀。农行长，我这大老远从上海过来，就给我吃这个。
3: 哥，你先尝尝，你尝一尝。怎么样，像不像咱们家乡的梅干菜？
2: 样子是挺像，这味道差远了。
3: 哥，就算不好吃，你也夸我两句呗，我专门为你做的。
1: 志光，今天这顿饭呀，可都是细菌自己花钱为你买的，你也不能白吃，可以把这饭钱给我掏出来啊。
2: 闹了半天，这不是你掏的钱呐，这都当上行长了还这么抠门呢。
1: 不是我抠，中央啊有规定，现在在苏区连吃个夜宵都得自掏腰包呢。志光，
4: 苏区的条件不比那灯红酒绿大上海，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2: 是，真没想到苏区的生活这么艰苦，你们的条件真是比我想象的差太远了。
3: 哥，我一直盼着你来，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今天呢，我专门去我同事那儿借来了一瓶酒，就为了欢迎你。来，我给你满上。
2: 你怎么不喝酒了？
3: 哎呦，哥，你这就不知道吧？我们毛行长现在的哲学是：喝酒呢浪费钱，品茶呢浪费时间，凡是不经济的事一律不能干。毛老抠啊！
1: 你别听他瞎说，我这个胃啊喝不了酒。哦，志光同志，我以水代酒，欢迎你。
3: 欢迎你哥。
2: 来。
3: 怎么样，哥？一路上顺利吗？
2: 路上还算顺利，只是上海那边的情况不太乐观。中央搬到苏区之后，上海的形势更加难过了。
4: 这印刷厂现在怎么样了？
2: 这个你放心，你们离开上海之后，国民党特务加紧了搜查，印刷厂又陆陆续续换了好几个地方。我现在除了负责秘密印刷厂之外，还监管着鸭绿江路的丝绸厂。学你这个杨老板，我也摇身一变，活脱脱的变成了上海滩的钱老板了。
3: 来，钱老板，我们俩敬你一杯。
1: 来，钱老板。
2: 哎，你们还别说，就老板这个身份还真挺好使。有一次真救了我一命。
3: 救命？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有一次我去丝绸厂之后绕路回来，路过黄浦江边时，正好碰上特务超八子。我当时身着一身西装，一副阔人的打扮，大摇大摆我就走过去了，他们查都没敢查我。
3: 得亏那些超八子都是势利眼，也得亏我哥像个老板。
2: 哎，这还不都是跟泽民学的。
1: 哎，志光，尝尝我们苏区的特产。
2: 哎呦，
3: 特别糯。
2: 嗯，好吃。
0: 2块钱。哎呦，别到了。
5: 哎，老王，放牛啊，我去田里啊。刘老，
6: 哎，干活去了哈。

喂。

0: 岁数大了，腿脚也不灵活了。哎，妇女队的同志们，该吃饭上课了。
1: 徐老，
2: 哎，徐老来了。
0: 哎，快帮徐老师谢谢了。
1: 徐老，今天我们在山上这么高，您都爬上来了，累坏了吧？
0: 只要能让你们多识字，再高再累，我也不怕。哎，
1: 过来！
0: 哎呀，
1: 我让你们吃。
0: 我现在就想喝口水啊！来，
1: 徐老，您喝点水。
0: 好好好好，
1: 慢慢喝。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哎呦，这水怎么这么苦啊？
1: 苦？
0: 啊。
3: 您不知道，我们这沙流坝呀，常年缺水，村民们都喝池塘里的积水。池塘里的积水？哎呦，
0: 那你们怎么不喝井里的水啊？
4: 村里没有井啊？
0: 好吧。 那么，徐老师今天教你们一个字，你们看着啊。

0: 这个字念水，
1: 水，
0: 对，就是刚才秀秀给我打的那个水，你们大家喝的这个水呀，水是生命之源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水，水对我们每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来，再念一遍，水，
1: 水，
0: 水，
1: 水，
0: 水，
1: 水，
0: 水，
1: 水。

0: 徐老，好兴致啊！这唱的是什么呀？沙流坝，沙流坝，三天不下雨，旱死老鼠渴死蛙呀！有女莫嫁沙流坝，天旱无水，洗手帕。润之啊，这是当地人传唱的歌谣，说这一带。 干旱无雨，旱死老鼠，渴死蛙。我也是刚刚了解到，附近的村民常年喝水塘的雨水很不卫生，得解决一下。怎么？他们都没有打井吗？
1: 附近的村都打了，但是这一带没有。
0: 为什么？
1: 说到底，还是封建思想在作祟呀。
0: 说这一带地下有条龙王，一旦惊动了，就会降灾降难，所以没有人敢打井。
1: 这封建迷信啊，可以要不得呀。嗯，我看这样，我们呢以政府的名义发一个公告，让乡苏主席等着党员干部带头打井。
2: 政府名义？
1: 哎，
0: 这倒是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哈。
1: 徐老啊。
0: 这民生的问题可是件大事啊！
3: 对对对对，这个事情可耽误不得。我看这样，还要辛苦您抓紧时间，明天一早就去处理这件事情。
4: 好，这事就交给我了。
3: 哎，我一有时间也过去看一看。
0: 那太好了！
3: 哎，来屋里喝口水。
4: 哎，不了不了不了，
3: 润之啊，您那么忙，我就不打搅你了。我也跑一天了，该回去了。
1: 来，我们走，我们走。
3: 哎，来点辛苦您了。
4: 哎，没事没事没事。
5: 好嘞，这个生意交给我，你就放心啊。
3: 好，好，我们走了，
5: 慢走啊，徐老。哎，江口，我们苏区的对外贸易大门，今后就设在这儿。前几天钱壮飞同志接我的时候，我仔细调研了一下江口这个万人小城。 这里是商贸重地，也刚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距离白区堡垒赣州城仅50余里，水路发达，往西北由赣江可以直通吉安南昌，往东行船可以瑞金和赣南各县相通。陆路方面，南接南康大庾、广东南雄，地理位置在我们四个外贸分局里最为优越，所以我建议在江口李家村成立赣江办事处。 与南昌采购站交相呼应，共同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将采购到的紧缺物资运回苏区，再将苏区的富余物资交给贸易商人，这样只要江口贸易站做活了，整个苏区的对外贸易就全盘走活了。
3: 哎呀，这钱局长真是太厉害了啊！刚来我们苏区一天，就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笑>
5: 毛主席最善于调查研究，我学习利用的就是他这个工作方法。
3: 嗯。
6: 我听说之前为了吸引白区商人颁布了减收办税优惠政策，政策执行的怎么样啊？
7: 啊，钱局长，执行了，但是收效不大。
6: 为什么？
7: 啊，我在江口有段时间了，在赤白交界地带啊，也交了一些商人朋友。据我了解，白区的商人对我们还是有所忌惮的，商人之间都在传。 说目前苏区在搞政治运动，把商人的经贸活动说成是投机倒把，他们怕我们说话不算话，不但不减办税收，再没收他们的资本或是给他们加钱。<笑>
5: 买卖买卖，哪有强买强卖的？一定要加强向白区商人宣传两点：第一。 我们是做长线生意，讲究互惠互利。第二，我们有强大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做本金支撑，结算用银行，请他们放心交易。嗯，
7: 我记住了。
5: 另外，我听泽民同志和钱壮飞同志透露，赣州知名百货商号广裕兴的老板曾伟仁，已经被我赣州地下党侯里胡同志成功说服了。 广裕兴的后台是非常善于做生意的国民党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
1: 这条长线一定要充分利用。
2: 钱局长，这三条设想非常好啊，
3: 尤其这第三点啊，简直和我们现在做的是不谋而合呀。
2: 钱局长，几天前有一个白区商人钱老板，我们跟他定了500担的盐，定的是明早的7时在江口交易。啊，当然了，这之前也有定好临时变卦的情况发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
1: 有枣没枣打一杆子，我们都姓钱，本家对本家不会坑害的。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会一会这个钱老板，争取抓住契机，把我们的红色外贸真正做起来。
2: 好，钱局长，您是说您要亲自参与交易？

0: 井的事儿就听政府的。
1: 这老百姓在哪里干活，我们的干部啊就在哪里办公。
2: 把你们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乡苏市苏做榜样。
3: 这都是泽潭同志想出来的办法。
4: 我就是想好好干，不能给你丢脸。
5: 请求调泽潭同志去石城建立国家银行支行，
6: 我们不能再继续合作下去了。
7: 谁会跟钱过不去的？
8: 请看《大道心火》第22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0: 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有枣没枣打一杆子，我们都姓钱，本家对本家不会坑害的。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会一会这个钱老板，争取抓住契机，把我们的红色外贸真正做起来。
1: 好。
2: 钱局长，您是说您要亲自参与交易？这江口离敌人太近了，万一这是特务，
0: 不怕。钱壮飞局长给我配了政治保卫局的保镖。
3: 铁选啊，你是不了解他，我们这个钱老板啊，在上海那都是赫赫有名，他可是经历过风雨的人。
0: 万事开头难，我这个新上任的局长要为我们苏区的外贸信誉先打个广告出去。
3: 好。
4: 这三个钱老板掺和到一个生意里，我看这生意啊，他不红火都难啊。
3: 站住，干什么的？
5: 回家。
3: 你们俩去哪儿？
5: 哎呦，
3: 来，把包打开。站住，警察。干什么的？啊，
5: 走亲戚的。
3: 走亲戚啊？啊，
5: 对对。
3: 从哪来的？
5: 我从老家那边过来的。
3: 老家？你家哪儿的？
5: 你站住，警察。

0: 子珍同志，啊，子珍同志，那个才刚出锅的米果，我说拿过来给你尝尝，手艺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这怎么好意思？
0: 拿着吧，我看你呢，老是在那个食堂吃饭，这食堂的伙食比较单一，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我给你做。
1: 行，对了。
0: 这两天没有见到泽东同志，他忙什么呢？哦，嗨，这几天不是忙着打井吗？早出晚归的，我也不怎么能见着他。啊，那行，我不耽误你洗漱了，你忙吧，啊。
1: 哎，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哎，蔡老板，来了。
2: 这就是我说的钱老板，
3: 你好，
1: 来，
2: 那咱们就验货吧。哎，这个都是上品精盐，好货呀。

0: 按照咱们的约定，这两单盐十个大洋，告辞，告辞。钱老板，咱们谈的那可是500单的交易啊，就这。钱老板，来，请坐，坐。钱老板，我们以诚相待。
1: 你可不能不守诚信啊！说好的可是500单啊！
0: 不不不，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吧，那批盐我是怕被你们给没收了，就藏在交界处，我手下在那看着呢。<笑>这样，大气点，要交易就500单，一次性交易完。
1: 哎呦！
0: 只要是公平买卖，那我还巴不得呢。好，那这样，第一呢，我会让这些红军战士护送你回去，完成这500单盐的交易。第二，请帮我向你的朋友们带句话：欢迎所有白区商人来跟我们做生意，盐、布匹、药品都是我们大量需求的。我们苏区的特产，茶叶、茶油、稻米、烟叶、竹材、乌沙等等。
2: 如果有需求，也尽可能来采买，保证公平买卖，而且减收办税。敢问您是？
3: 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大老板。
2: 哎呦哎呦，失敬失敬失敬。
0: 看来红军做生意果然讲诚信，您放心好了，您的话我一定带到。
2: 祝我们合作愉快。
0: 生意兴隆，
3: 城门关照，城门关照。那钱老板，咱们去看看货呀。
2: 哎，好，好，好啊！哎，好。
0: 去吧。钱局长，您可真像是上海滩的大老板。为红军和苏区人民做生意，这个红色外贸老板，我当定了。哦，对了。
3: 郑大队长，回去我还有件事情要求你，请你帮忙。我们钱部长已经嘱咐我了，保卫苏区红色经济商贸，责无旁贷。
0: 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0: 您呢、啊、一直担心这个龙王会动怒，我毛泽东啊比您虚高一点，这个龙王啊要真的是动怒了，下降了灾祸，你会先砸在我毛泽东的头上，您说是不是啊？
1: 允真，
0: 哦，洛甫啊，
1: 看来我来晚了。你看，工具都带来了，
0: 想跟你一块挖，结果你已经挖好了。来，小吴，洛甫啊，你来的正好，这个水啊刚刚打好，来尝一尝我们这新打的井水。来，洛甫。怎么样？
1: 嗯，很是甘甜吧？啊，这并不比你在沙洲坝啊挖的那口井水质差。
0: 是啊，这水很甘甜呐。哇，老组长啊，您看，都这么久了，恐怕这龙王也下不来了。您不如啊，喝口水。解解暑，
2: 老组长，喝点吧。天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这么大年岁了，容易中暑啊。喝点，喝点吧。
0: 来，你喝一口，老组长。
2: 喝点吧，不喝点容易虚脱了。喝吧，喝吧，喝点，喝点，喝点。啊，别中暑了。

0: 后这打井的事儿我不管了，就听政府的。
1: 老队长，您慢走。
2: 乡亲们，你们等了半天了，这龙王下来了吗？
3: 没有。
2: 哎呀，跪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渴坏了？
3: 是，
2: 赶紧过来喝水吧。
4: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5: 我算是看明白，你跟徐老二位啊，是醉翁之意，您在水。
6: 徐老啊，那您也来尝一尝，这醉翁之意不在水吧？
2: 好吧，给这老族长，我也真是渴坏了。哎呀，真的很甜，真的很甜的。嗯，
6: 李老哥，今天啊，这种田上你可教了我不少啊！啊，
7: 哪里啊？
6: 你们可是我的老师啊！
8: 谈不上，谈不上。
7: 我感觉，
6: 好好好，辛苦了，辛苦了。哎
9: 呦，回来了。哎，
6: 几位老哥，来家里吃口东西再走。
8: 哎，不用了，不用。
6: 吃口东西再走。
8: 不了，不了。
6: 走吧。
9: 回来了。啊，毕石同志等你很久了。
2: 主席啊，哦，毕石啊，哎，哎呀，你看看。我这干了一天农活，让你久等了。
10: 没事儿，没事儿。
9: 毕石同志，哎，那你们俩先聊，我给你们做饭去。
2: 好的，好的，嫂嫂
10: 您忙。哎，
2: 子珍，哎，帮我打点水，一会儿我得洗一洗。
9: 行。
2: 哎，坐。哎，这是你的水啊？
11: 啊，对，
2: 都凉了，给你换点热的。
11: 好，这个是苏联回来的同志给我带的卷烟，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就给你拿来了。
2: 咱俩之间还客气什么？您自己留着抽吧。坐。
11: 我呀还是喜欢这个烟斗。
2: 毕石同志，嗯，你这次来找我有什

0: 试试吧。哎，
1: 主席啊，我这次来是来向你辞行的。
0: 怎么，你要走啊？
1: 我被调到湘赣苏区了。
0: 怎么突然把你调走了？
1: 中央的决定，我个人完全服从。
0: 这一点啊，我同意你的想法。无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湘赣苏区，我们都是为革命干事业，都要积极的去工作。啊，毕志同志，泽丹他们四人的事啊，我还得多感谢你啊。
1: 当时我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我分内的事。主席，我这次来除了来向你辞行，临走前还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呀。
0: 毕直同志，见外了，但说无妨。
1: 主席，过去说老实话，我对于你反对临时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我十分不理解。但是现在我渐渐明白了，你的见解，不说全部，但绝大部分是很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
0: 毕直同志，既然你啊跟我交了心，那我呢也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其实啊，之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你呢也不要挂怀。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没有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哎，就比如你爱抽你的烟斗，我呢哎就爱抽这个纸卷烟，大家只是盒不同而已，不这样反而不正常了，是不是？
1: 是值啊。没想到到这个时候你倒能反过来安慰我，
0: 这是应该的。好了，你我之间还这么客气干什么？还没吃饭吧？我干了一天农活，我是饿死了。哎，我们一起去吃口东西，就当给你送行了啊。
2: 哦，好，
0: 拿着你的帽子。我呢也不客气了啊。好，去吃饭。
2: 好，尝尝嫂子的手艺。
0: 走走走走走。
3: 站住，长官，在哪儿啊？
4: 走访亲戚。来，
5: 按道理这个时候顾客应该很多才是。
6: 老王说的对，以往很少有越军这么明目张胆地站在街上。
5: 钱老板，敬不敬？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是龙潭虎穴咱们也得闯一闯。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哎呦，这不是陈副官吗？哎呀，陈副官，这些啊都是我的朋友，过来跟曾老板谈生意。
0: 王老板，哎，这位是？
1: 啊，这位啊是我们的钱老板，这次来跟曾老板谈笔大买卖。
0: 那这二位呢？
1: 啊，这二位啊是跟着钱老板过来一起谈生意的。
0: 生意的。这二位可不叫做生意的，
2: 他们俩

0: 是我的随从，保镖。保镖，家伙呢？我们这儿有规定，可不能带枪啊。
1: 我们没带枪。
0: 哪有保镖不带家伙的？
2: 嗨，
0: 到您这儿了吗？这么安全，我就没让他们带家伙。
2: 陈副官，这几位都是师长请来的朋友，让他们进来吧。

0: 王老板。
1: 哎呀，曾老板，你这个生意真是越来越兴隆啊。
0: 这不都是托你们的福吗？哎，
1: 同福同福。
0: 哎，这位是、哦、
1: 这位啊，就是我以前给你提到过的钱大老板。
0: 哦，钱老板。
2: 幸会幸会幸会。
0: 久仰久仰。哎，今天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姐夫李市长就在里边，要不然你们直接谈。
2: 那太好了，
0: 你跟我里边请吧。
2: 来，请。
0: 走，
2: 请。
3: 不好意思几位，请一步喝茶。
1: 诸位这边请。
2: 里面很安全。
1: 诸位跟我来吧。这边。
4: 哎，好。
5: 姐夫，姐夫
4: 进来。
5: 姐夫，这就是我上次跟您说的从南昌来的钱大老板，是贵客。
2: 久闻李市长大名，闻名不如见面呢。
4: 走走走走走走。哎，这个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
5: 来，请
4: 请。倒茶。这个南昌的气候怎么样啊？
6: 南昌啊，可比赣州热多了。
2: 早知道这是这天气，我早都过来了。
1: 啊，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
2: 李市长，您这广东的乌龙茶真的不同凡响啊。
4: 钱老板对茶也很有研究。
2: 说研究不敢，略懂一二。李市长，前段时间我的两个生意搭档跟曾老板交易过一批货，不知李市长是否满意啊？
4: 哎呀，这个事儿呢，我听我小舅子说了，货是好货，但是呢，我们不能再继续合作下去了。哎，这个我是个粗人，说话比较直，你可千万别介意啊。啊，
2: 我也是个直接的人，喜欢直来直往，如果哪里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还请李市长明言。
4: 哎呀，那我就直说吧，你这个货太贵了，我买不起啊。
2: 李市长，刚才您也说了，货是好货，既然是好货，它就有贵的道理，不是好货的话，今天我们也不敢来见您了。
4: 那是没法再谈了。
2: 李市长，明人不做暗事，这个价格真的不能再低了。
4: 那就是没得谈了。
7: 别呀，这杯茶还没喝完呢，有什么事好商量啊。
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就不瞒您了，李市长，我们是从瑞金来的，我们做生意从来都是重信守诺，别的不敢说，我们做买卖一定是保质保量。
4: 原来你们是从红区来的，不是从南城来的，你们胆子挺大呀，还自己送上门来。你就不怕我把你们叫到蒋委员长那儿去？
2: 李市长，您可以把我抓起来，也可以把我送到蒋委员长那儿去。我们之间曾经做过生意的事实，您不考虑吗？再说了，谁会跟钱过不去？
4: 哎呀，这个蒋某人说话很对呀，你们共产党个个比狐狸都精。不过你有一句话说得更对，就是谁

0: 那跟钱过不去呢。
1: 那我们就再谈谈。
2: 好啊，谈谈。
3: 主席好。
2: 哎，你好啊。
3: 安娜，快点！
4: 老朱，别来了！
3: 快点！你个臭小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人都没有饭吃，你去喂狗，姐不打死你！你浪费粮。
2: 莫打孩子呀！
3: 你看他浪费粮食，我能不打他吗？我没想真打他，我是教育他呀。
2: 我刚才都听到了，这教育孩子呀是有道理的，但是咱们有话得好好说呀。
3: 您是从县里来的吧？真是让您见笑了。不过说起来，我实在是生气。您是不知道，他爹和村里的众劳力都上前线打仗去了。今年啊，咱们乡遭了虫害，收成也不好。江苏政府啊，专门到200多里外的攻略县买了大米来救济我们。他们自己每天就是吃芋头喝野菜汤。你看看这臭小子，把做好的米糕拿去喂狗，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2: 大姐，先不要生气啊。那现在家里的粮食还够吃吗？
3: 够的，够的，这要感谢江苏政府的干部们喽。走吧，快走。
2: 哎，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哎呀，
3: 我送孩子上学去呢，我也要下地干活了，我就先走了啊。
2: 等一等，等一等。哎，小家伙，我这里啊有两个橘子，拿着。
3: 您留着自己吃吧。
2: 不妨事。哎呀，来，拿着。但是要记住啊，以后不能再浪费粮食了，而且呢还要听妈妈的话，好不好啊？
3: 那伯伯给你，你就拿着吧。快谢谢伯伯。
5: 谢谢伯伯。
2: 哦，不谢啊。
3: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好，大姐磨冬气啊。
3: 哎，好嘞好嘞。走吧。
6: 主席，这里的老乡还挺有觉悟啊。
2: 这里啊不仅老乡的觉悟高，看来这里的基层干部也是很好的。
6: 是啊。
2: 哦，
7: 哎，主席，
2: 老哥，你好啊。
7: 你好啊，你好。
2: 哎，这背斗里都是什么呀？
7: 草药。
2: 哦，好，去忙，辛苦啊。

0: 同志，你好啊。
1: 请问你们找谁？
2: 湘苏书记吴大民，湘苏主席谢长宝同志在不在？
3: 啊、哦，他们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
0: 哦，这个时间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啊。那其他的同志呢？
3: 啊、哦，他们都不在这里上班。
0: 不在这里上班？
3: 对呀。哎，你不是我们县里的干部吧？难怪你不知道呢。我们这里的干部呀、啊，都不在办公室办公。
0: 不在办公室办公，这是为什么呀？
3: 啊，乡里有规定呀、啊，以后大家自带干粮，这老百姓在哪里干活，我们的干部啊，就在哪里办公。
0: 哦，好啊。
3: 来，到里面去看看吧。
0: 好。

0: 同志，我们这个食堂应该有很久时间没有用了吧？
1: 啊，这个呀，最近呀，上面来了一位干部，哎，哦，对，叫毛泽坦，说是太浪费了，吴书记赞同，为了节约，这不把这食堂都关了。
0: 那你们觉得这个法子好不好啊？
1: 我们大家都觉得关得好。
2: 毛主席，
3: 主席，
0: 哦，
2: 主席，
0: 看马同志。
2: 哎呀，毛主席。
0: 大明同志，
3: 主席
0: 你好。
1: 主席，您是毛主席？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呀，我不知道是你。哎、
0: 我得谢谢你啊，同志，从你这里我了解了不少真实的情况。
1: 主席呀、啊，您真是太客气了。
2: 主席，您说您都来了，怎么也没提前通知我们呀？
0: 我呀，就是随便的走一走。啊、
2: 哦，哎，大伙现在都在修水渠呢，泽坦同志也在，我带您去看看。哦。
0: 刚才我还跟这位同志谈到泽坦呢，走去工地上看一看。
2: 走走走，
3: 主席，
1: 主席您慢走啊。哎，
0: 谢谢你啊。

0: 哎，你们好，你们好，恭喜同志们，你们好啊！哎呀，这大老远的就听到你们的歌，很动听啊。是可惜啊，这歌词没打听清楚，你们能不能多再讲一讲啊？
1: 行，来，苏琪的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常草鞋干革命，要打灯笼访贫农，访贫农。
2: 好啊，这么好的词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3: 是我们大家一起编的。哦，
4: 那是你们的真心话吗？
3: 真心话，
4: 真心话。
3: 主席，这位是李玉红，他不光歌唱得好，词儿写得好，这干起农活来更是一把好手啊。
0: 对了，他还是咱们妇女队的搭队长呢。哦，家里的男人不在，我们不干，谁干呀？
3: 就是。
2: 那这么说。
0: 家里的农活，外边的事情，全是咱们妇女同志一个人扛起来的。谢谢，咱们乡的男人当兵的多，这些女人呢就变成了咱们耕田的主力了。对，这男人不在，我们女人自然就成主力了嘛，是不是？
2: 那我毛泽东还要向你们妇女同志学习喽。
0: 不敢不敢，
3: 说笑了。
2: 我还要感谢你们支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去参军。
0: 更要替
2: 苏维感谢妇女同志对我们的贡献啊！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村里的男人都去当兵，在前线卖命打仗，我们在后方当然要互帮互助了。是的，好啊，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要我说呀，当男人不在的时候，我们湘苏的整个天。
0: 全是咱们妇女同志顶起来的。主席又是夸我们。
5: 对对，
0: 那个主席啊，
2: 我们得下地干活了。那我们走了啊。好，走吧，
0: 咱们。
2: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辛苦了。来来来，哎，我给你签一下。哎，走了。

0: 主席您看，那就是泽坦同志，您等着，我去叫他。哎，
1: 我们呀先不要打搅他。哎，长宝同志，我们到那儿坐一坐，跟你说点事情。
0: 好，
1: 来，你先坐。哎，
0: 主席您慢点。哎，
1: 好啊。哎呀，来，坐坐坐。哎呀，长宝同志，哎，抽不抽烟呢？
0: 啊，我不抽烟，主席。
2: 不抽烟。
1: 都不抽啊？
2: 都不抽。
1: 不抽那我就抽了。哎，
0: 您来您来。
1: 长宝同志，哎，去年你们乡的收成怎么样？
0: 去年啊遭了虫害，那个收成上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主席放心，我们合作社

0: 从东固、沙村、水南、富田这些地方都置办了米，哎，全乡没有一个挨饿的。你看，这还在修水渠，夏耕肯定是比以前好了。等到了下半年，我敢保证，一定也是秋不换。
1: 好啊，
2: 哎，你们政府的人都出来了，如果有群众找你们办事情怎么办呢？
0: 也不是全部，乡里、镇里、村里都留了值班的同志来负责一些日常的事务，每个人值班十日。
3: 没想到你这个乡苏主席还蛮有头脑的嘛。
0: 主席，我哪有那个头脑，这都是泽坛同志想出来的办法。刚才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我们村里成立了这个妇女大队，还有耕牛合作社和犁田合作社，就是呢把所有的耕牛啊、农具啊都集合到一块儿，这让那些缺少农具的人啊也都有的用了，有活干了。
2: 这个方法好啊。这乡政府啊可是我们政府的最基层组织，也是最贴近老百姓的。你们长岗乡这方面做得很好，哎，如果把你们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乡苏市苏做榜样，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可以啊。啊，不，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怎么能成为榜样呢？这不行，主席。
2: 做得好就是做得好，做得好就值得肯定。只不过啊，你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继续谦虚前行。
0: 请您放心，主席，我们肯定再接再厉，脚踏实地。
2: 对，好啊。
4: 大家伙都听一听，听一听，到点了，回家吃饭了。
5: 吃了饭再干啊！
6: 好，
5: 回去。
2: 这时间过得这么快，
0: 吃饭了。
2: 好，哎，好。那你们也先去忙，我呢找泽坛说点事情。
5: 好嘞，
0: 哎，慢点。哎呀，
7: 主席，你来
2: 啦！哎，老夏你好，
8: 谁来了？
2: 辛苦了。哦，不用了。
8: 三年没见了，我是老张啊。
2: 老张你好啊，上次来你给我炒了辣椒，香得很呐。
8: 走到我家吃饭去。
2: 不了，哎，你好，我呀带了干粮来，你呀忙了一天，赶紧去吃饭啊。
9: 下一次，
2: 好的，
8: 快点回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干活。
2: 下一次啊，好，多吃一点啊。
0: 主席，我那也带点干粮，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2: 不用了，我呀直接去找泽坛，你们忙吧。
0: 哎，小窝，主席来一趟不容易的。

0: 肚子饿了吧？看，大哥给你带吃的了。来，
1: 哎，大哥，你先坐，你先坐。来来来，
0: 来，看，大哥给你带什么了？
1: 哦，我这儿有。

0: 任局啊，这一路上我都看到了，你啊做了很多的改革，让厂岗乡的面貌焕然一新啊。大哥，我就是想好好干，不能给你丢脸。再说了，这些都是你教我的呀。任局，你现在成熟了，大哥。 真为你高兴。怎么样？这段时间大哥没能来看你，走的时候呢，也没能送你，不怪大哥吧？
1: 怎么会呢？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大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为大家好。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瑞金的时候，爬到那个龙珠塔吗？我
1: 当然记得了。那个时候啊，咱们三兄弟比赛爬塔，最后还是你赢了。南郊山上的龙峰、
0: 彭图，
1: 凤鸣三座宝塔，就好像比价凌霄啊。
0: 对，当时大哥说，三支巨笔，倚天当指，将绘出。 锦绣江山，写出万古文章。这三支巨笔啊，我们一人一支。大哥，你提笔；二哥呀，拿算盘；我，拖枪。
1: 这三支巨笔啊，我们三兄弟还真的是一人一支。
0: 嗯，大哥，其实，在革命的路上，我们三兄弟一直都在互相帮助。 共同努力。

0: 你是好样的，
1: 谢大哥。
0: 是，尝尝这个，张嘴，
2: 好吃，
0: 多吃点。

0: 包谷同志，这件事情该批判，但也不能一锤子批判到底吧？
1: 洛甫，包谷，洛甫同志，
2: 安来，安来同志，你不是应该去前线了吗？怎么还没出发吗？
1: 临走前啊，有两件事我放心不下，还是想跟你再商量商量。
2: 我们俩之间不用这么客套，有话你直说。
1: 邓子恢同志请求调泽坦同志去石城建立国家银行支行，我也觉得泽坦同志是个很合适的人选。这个不妥。毛泽坦他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批评了几次，到现在还不会改。

0: 我现在在红星报当主编，这个红星报啊，是提倡我们官兵士气，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哎，这个武器我们要好好利用。
1: 李振球的广域兴商行跟共产党在私下做生意。
2: 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
3: 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必须查清。
4: 你觉着他们怀疑你了吗？
1: 请看《大道心火》第23集。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1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开始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

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0: 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

0: 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盖师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黎小金碗。

0: 大头，玩具不能乱扔啊！哎，你坐好了。嗯嗯，这爷俩他有戏玩上瘾。哎，大头，先别玩喽。看看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爷爷，您拿的这是什么好东西呀？
1: 是吧？您拿的是什么呀？
0: 今儿上午我出去遛弯啊，在咱们小区外头正赶上那个儿童教育机构在那搞活动，啊，免费送的。 说是能测这个孩子的阿 Q，
1: 爸，那不是阿 Q， 那是 I Q 智商。哦
0: ，I Q，
2: 是 I Q
0: 啊！爷爷啊，这上面写着什么呀？这个，你看啊，上面写着儿童智力测试1088题，来来来来，我给你测测。 看看咱们家大头的 IQ 到底是多少？
3: 爸，咱家大头不用测，肯定130。嗯，你瞧他那个脑袋，多大个儿啊，绝对聪明。不嘛，
2: 我要测 IQ， 我要测。
0: 好，测测测测测。哎，来，坐坐，坐好了。嗯，下面请听题。第一题，铁锅、勺子、白馒头。 盘子，请说出不一样的选项。白馒头，因为这里面只有白馒头能吃。爷爷，您再吃白馒头。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啊！下面请听第二题。重复爷爷说的数字：83859826341。哎，好，好，好，好，太棒了！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2: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碰。

0: 真棒真棒真棒，要说我们大头啊，那可是好上加好，真棒真棒真棒。
1: 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都是具有科学育儿观的父母，怎么会允许爷爷做出这些所谓的测试呢？
2: 哈哈，这些只是爷爷和大头在玩智力游戏和脑筋急转弯，只不过爷爷把它当成测试了，没看到爷爷和大头玩得挺高兴的吗？再说了，这种游戏对大头的思维开发也是很有好处的。
1: 哦，难怪呢，爸爸妈妈看起来也是这么高兴的样子。
0: 不错，95分。我们大头啊是个聪明小孩，不过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大头想不想更聪明啊？
2: 想想。
0: 哎，太好了，从今天开始爷爷每天给你测一回，看咱们大头有没有进步。
2: 好
0: 好
3: 哎，小朋友们，
1: 大头今天背的古诗你是不是以前学过呀？
4: 对啊，你背的比我都快。
5: 没有啊，我也是今天才学。
1: 好厉害。
3: 厉害什么呀？
5: 我爷爷给我测 IQ 就是智商，我得了95分呢。
1: 哇，都快满分啊。
4: 也是，我爸爸说头大的人都很聪明，你头这么大肯定很聪明。
3: 谁说的？那可不一定，
5: 比一比不就知道了。有本事我也测测你。
3: 好啊。
5: 第一题，斑马、骏马、驸马、野马，选出一个不一样的。
3: 斑马，因为斑马有条纹。
5: 错，是驸马，因为驸马是人。斑马、骏马、野马都是动物。错了吧？
3: 哈哈，
5: 估计你就60分。
3: 哼，比这个没意思，有本事咱们比比别的呀。
5: 你说比什么？
3: 看咱俩谁认识的汽车牌子多。
5: 好啊，宝马、奔驰、大众、现代，还有小狮子和四个圈。
1: 小狮子是什么牌子啊？
3: 那是标致和奥迪。说不出来了吧？我还知道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劳斯莱斯、英菲尼迪、凯迪拉克。
5: 小明、小萌，我们去玩滑梯吧。
1: 围裙妈妈，快开门！
6: 哎呦，谁呀？
1: 围裙妈妈，快开门！
6: 还不是咱家小祖宗来了！
1: 围裙妈妈，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拿一把！干嘛呀？这么火急火燎的啊！
7: 哎呦，宝贝大头，今天这么用功读书啊！
0: 哎呦，大头，你瞧你这冲跑，爷爷追不上你。哎呀，累着了我了。
5: 小头爸爸，我要看更多的书，变得更聪明。
6: 哎呦，嗨，就因为这事儿啊？那简单啊，一会儿妈妈就给你包牛肉馅的饺子，吃了保准聪明。
5: 文轩妈妈，为什么吃牛肉馅饺子会变聪明啊？
6: 那是因为。因为是牛肉大葱馅饺子，又牛又聪明。
0: 俗话说得好啊，3岁看小，5岁看老。咱们大头现在补正合适，
6: 哎，
0: 一点都不晚。大头这么有积极性，咱们可都得积极配合。
6: 是是是是是，
7: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包饺子去！
6: 遵命，现在就去啊！
5: 我说妈妈，我也要去包饺子。
6: 你是因为嘴馋了吧？好嘞，1号小助手，走，现在包饺子去喽！哎呀，
8: 叔，出去了啊！哎，叔叔叔叔
0: 啊，
8: 你这搬什么呢？这么大包啊？
0: 嗨。这托人呢，从老家捎了点核桃。
8: 哦，这么沉，你搬它干嘛？来，我帮你搬。
0: 不用，你叔我身子骨还行，
8: 没看出来。
0: 啊，
8: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我就说呀，您甭客气了，我来。
0: 嘿，你这
8: 没事。
0: 哎，
8: 走，
0: 你看这。
8: 我听说呀，这小豪和大头在幼儿园俩人比试，说比谁聪明呢。
0: 要说比认汽车，谁比？

0: 得过你们家小豪啊，那打小就摸方向盘。
1: 这倒是，
0: 你看我们家小头跟小威，这到现在也没置半个车。
1: 哎呀，
0: 你说这不出门老得搭人家顺风车。
1: 您这思想太消极了。那句老话怎么讲来着？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说不定你们家小头现在就转运了。哎，这马上就摇着号了。
0: 得，借您吉言，您就给我搁这儿，
1: 行吗？
0: 搁这儿就行了。
1: 得，
0: 离家门口就两步。
1: 哎，得嘞，那就给您搁这儿了啊。
0: 哎，
1: 那我就忙去了啊。
0: 哎，
1: 有事您招呼啊。
0: 哎，得嘞，
1: 好了，
0: 谢谢啊。
1: 哎，甭客气。
0: 哎。

0: 您先来，
1: 您先来
0: 、哎、大头，哎，先吃，
2: 您先吃，哎，
0: 咱们仨谁也别客气了，一人一个吧。
2: 你说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小偷爸爸，再给他打电话。
0: 打电话也没用，你妈妈没带手机，咱们再等等啊，一会儿就回来了。
2: 9000000，围裙妈妈，快点回来，行不行？天，
3: 我回来了！
0: 你看，
3: 我回来了！
0: 你上哪儿了？手机也不带。
3: 哎呦，我这个呀，我们
1: 这不是担心你吗？
0: 买了什么稀罕东西啊？啊！哎呦，才回来！
3: 不是说吃什么补什么吗？咱们大头想要变聪明，光吃那小鱼头、吃大葱饺子那是不够。今天我跑了3个菜市场，才买到这新鲜的猪脑花。
0: 你真是这口味太重了。先说好了，我不吃。
3: 想吃也没有啊，这是我给咱大头、给咱爸买的。
1: 这是，那个什么小梅呀，我也就不吃了啊。我今天不太饿。
3: 别呀吧，我都买您的份儿了，这东西肯定补脑，你也补补。我这就去做啊。
1: 这不说我还忘了，我这还给大头砸了不少核桃呢。来来来，先垫垫肚子，吃。哎，补脑子啊。
2: 爷爷，快给我测测 IQ， 哎，看长没长。
1: 好。
0: 哎呀，哪能刚吃完猪脑花，10分钟不到就变聪明了？人要变聪明，要慢慢来，不能着急，知道吗？
1: 你看这小孩子嘛，这个大头有这积极性，你别打击他。来来来来来，爷爷给大头测测啊。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听题：蜈蚣有多少只脚？

0: 头太棒了，都120分了。
1: 是100分满分吗？
0: 嗯，咱们大头比100分厉害呀、啊。上次是95，这回120，整整提高了25分。大头真的变聪明喽！
1: 哦哦，我变聪明喽！文轩妈妈，我真的变聪明了！
2: 瞧把你给美的！
0: 哦，来来来来来来，再吃点核桃补补脑，这可是好东西。
1: 哎，核桃怎么跟猪脑花长得那么像？
0: 啊，是啊，都跟人脑长得有点像，所以才能补脑嘛。哎，大头你多吃点，大头啊越变越聪明。

0: 爸，咱老这么食不可行，他这么小的岁数，哪吃得消啊？要不，咱们来点动手的，文雅的，爸爸陪你搭积木，好不好？也能变聪明。
1: 好啊！
2: 来来来来，哎，
3: 小明，你妈妈来接你了，快点过。
2: 大头再见，小明再见。
3: 小豪再见，再见，小明，小豪再见，怎么？你敢再跟我比
2: IQ
3: 吗？我不跟你比了，我爸爸说了，爷爷给你买了好多好多核桃给你补脑，可是我没有，所以我不能跟你比了。
2: 那，
3: 小豪，你爸爸来接你了，快点。
2: 再见，大头，我爸爸来接我了，拜拜。黄兔兔，大头，咱们一起玩行吗？可以呀。 但是我得测测你的 IQ，
3: 什么叫 IQ
2: 啊？就是考考你聪明不聪明。哦，要是证明你也很聪明，我就跟你玩。
3: 好啊，
2: 你是女孩子吗？大头，你傻呀？我们都是男孩子。
3: 也是，这道题太简单了。
2: 换一道，蜈蚣有多少条腿？蜈蚣长什么样子？八条腿。错，八条腿是螃蟹。
3: 蜈蚣有42条腿，这个我真不知道。看来你没我聪明，我不跟你玩了。
2: 大头，我不会这么笨吧？你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变聪明吗？有啊，多吃核桃和猪脑花就会变聪明了。
3: 这可是秘密哦，我只告诉你。
2: 吃东西。
3: 可是我天天吃东西吃的够多了，我老爸还是大厨呢。
2: 真的，我没骗你。
3: 我就是吃了爷爷给我买的核桃和妈妈给我做的猪脑花就变聪明了，我回去就让我爸给我买核桃和猪脑花。对了，大头，刚才只有你问我，我也要考考你，随便问，你知道原味可乐和无糖可乐哪个更甜吗？
2: 我妈妈不让我喝可乐，好像都一样甜。
3: 哈哈，不知道了吧？ 正确答案是原味可乐更甜。再考你一个，你知道草莓味雪糕的配方吗？知道呀，
2: 草莓和牛奶。你只答对了一点点，连草莓雪糕的配方都不知道，看来你也不是很聪明啊。那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了，有草莓、牛奶、奶油。
4: 还有蛋黄，还有……
5: 大嘟嘟，还有什么？你爸爸来接你了，大头，你爷爷也来接你了，快点一起来。
6: 下次再跟你说，我爸爸来接我了，
3: 我爷爷来接我了，咱们一起回家。嗯，
4: 胖嘟嘟，你快告诉我，
7: 这个你想不想要？
4: 雪糕里都有什么？
6: 哎，大头，是不是想吃雪糕了？上树上那儿去，叔叔那儿有什么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香草味的，什么味的都有啊。<笑>
7: 您不用。
3: 那么客气，孩子嘛。胖嘟嘟，你快告诉我。
7: 哎呀，不是说好的吗？下次告诉你。哈哈，不是你也不知道了吧？哪有？我先不告诉你这个，你知道一根2.25的冰棍批发价是多少吗？肯定不知道了吧？这，告诉你吧，这根冰棍进价才一。爸爸。
8: 儿子，就知道玩，该回家写作业了啊！大头，赶紧上叔叔那儿去。叔叔，请你吃雪糕。
2: 谢谢叔叔，叔叔再见。
8: 哎，再见。
2: 胖嘟嘟再见。
8: 大头再见。
9: 告诉我。哦，再见。
8: 哎呦，来，大头，吃鱼。
9: 哎，
8: 怎么不吃啊？你不是最喜欢吃围裙妈妈做的红烧鱼吗？
2: 老头爷爷。
9: 怎么了？您不是说我的
2: IQ
9: 已经到120了吗？怎么连胖嘟嘟都比不过？啊，这个，大头啊，这不能怪你，你想啊，那胖嘟嘟他们家是开超市的，他当然知道哪种可乐更甜了。他
2: 非说那个可乐更甜，可我喝着都一个味儿啊。
10: 嗨，就为这事儿啊！别说你了，就是爸爸喝着这两种可乐啊，都也觉得是一个味儿，
9: 嗯，
10: 都甜，
9: 嗯，哎，大头啊，别灰心啊。

0: 爷爷不是跟你说过吗？要坚持，慢慢的才能变得更聪明。
1: 嗯，
0: 那快把鱼吃了，待会儿爷爷再给你测测，保准又变聪明了。
2: 嘿，对对对，大头最近搭积木，可是搭得越来越棒了。一会儿爸爸教你玩九连环和华容道。
3: 嗯，好。
0: 咱们宝贝大头回答这些题已经完全 OK 喽。
3: 哦，
0: 离小天才不远喽。
3: 哦，
0: 什么意思？你儿子成小天才，你不开心？
2: 不是不开心，您前天、昨天还有今天给他出的题是不是一样啊？
0: 啊，
2: 还啊呢？我在旁边听着，这答案我都背下来了。
0: 哎，哎呦，围裙回来了！
3: 哦，
0: 快过来过来，看电视剧。
4: 哎，爸，小桃，你们不觉得这门有点松吗？
2: 我昨儿就发现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4: 嗯，
2: 爸。
0: 啊。
2: 您知道吗？
4: 爸，这个
0: 咱们家不是没有那个开核桃的夹子吗？所以我就要不这门我来修吧。
2: 哎，爸，没事儿。
4: 不用修，不用修的。哎，那个爸，您吃苹果吗？我给你削个苹果去啊。
0: 啊，
2: 哎，大头，你看，爷爷为了给你补脑，费多大劲呢？你还不谢谢爷爷？
3: 谢谢爷爷，爷爷您辛苦了。
0: 哎，
2: 爸，依我看，大头要提升这个 IQ。单靠食补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科学的方法。大头，爸爸现在教你华容道，还有九连环。
3: 哇，小头爸爸快教我呀！
2: 大头，过来过来过来。你看，九连环啊是九个环。
5: 大头才5岁，怎么就会玩华容道、九连环这么复杂的智力玩具呀？
6: 这不都是小头爸爸一步一步教的吗？大头只是背下来而已。
5: 那别的小朋友会玩吗？
6: 学过的就会，没学过的当然不会了。
5: 哈哈，原来都不是自己思考的呀。
7: 来试试吧。
3: 耶，打不开了吧？要不要我来教教你？哇，
5: 怎么回事？一拉就开了，啊！
3: 哎，胖嘟嘟，你来的正好，今天我给你出另外一道，这是华容道，这个是曹操、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关羽，这几个是小兵，你要挪动这些棋子，把曹操救出来，就算你赢。
8: 嗨，这有什么难的呀？很简单，这不就解救成了吗？
3: 这是啥呀？不是这么走的。
5: 大头，小兵已经把九连环解开了，胖嘟嘟也确实把曹操救出来了。
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是啊，
9: 是
8: 啊。
3: 啊！
4: 哎，大头儿子回来了。哟。怎么了？这是不高兴了？
2: 是啊，爸，他怎么了？
4: 怎么了？
3: 我说妈妈，小头爸爸，我还有不 IQ。
4: 哎呦，这怎么和 IQ 杠上了呀？你妈妈给你弄了那么多猪脑花，你还没吃够啊？
2: 是啊，你已经很聪明了，还补什么呀？
0: 嗨，今天呀，他拿着你教他那九连环跟华容道去跟人 PK 去了，结果呢？
3: 是啊，我比不过小豪。回家补了 IQ， 比不过小明，又回家补了 IQ， 连胖嘟嘟。

0: 不过，我太生气了，我还要补 IQ。 哎呦，
1: 哦，原来大头要补 IQ 不是因为积极上进，而是要去跟小朋友们比试。大头过来。
0: 大头爸爸你别骂我。
1: 爸爸不骂你啊，爸爸也有错。其实呢，通过几道题测智商，这根本就不靠谱，不能盲目的补。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布鲁姆认为，2到5岁是儿童智力发展最迅猛的时期，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引导，确实能够有助于智力的发展。但是智商呢，其实相对是稳定的，并不是说玩几个智力游戏、吃点核桃、猪脑花就能够迅速提高的。
2: 你知道我那猪脑花跑了多少个市场买的吗？
1: 去，哎，再说了，爸爸的智商那是124啊，你不会笨到哪儿去的。
3: 说的对，哎，我们大头啊，本身就不是什么笨小孩。
0: 我不是笨小孩，还输给胖嘟嘟，连他都比不过，将来怎么当科学家，怎么当老师？
1: 大头，你厉不厉害，跟你的智商没什么关系，一个人的成功与否跟智商也没有直接关系，啊，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也都有自己的缺点。你比如说胖嘟嘟他爸爸，虽然只是开了一间小小的超市，啊，但是他整天乐乐呵呵的呀，是不是？他会做生意啊，他厨艺还好，而且跟街坊四邻的关系也处得很好，这也很棒，对不对？
3: 嘿嘿，说得好啊，人不可貌相。
1: 好好努力，开开心心最重要。爸爸不希望你为了争强好胜才去补智商，更何况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子呀。
3: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但是咱们一口能吃一个核桃。来来来来，大头，哎，小头小薇，哎，你们也一块吃。
1: 来来来，
2: 好，
1: 来
2: 尝尝尝尝，
3: 吃点吃。
2: 哎呦，爸，这次这核桃夹的可真好啊！
1: 可不是，您看这人多大呀！哎，爸，哎，这核桃，您还是使那门挤的？
3: 当然不是，今天这核桃啊，我是用小维的高跟鞋一个一个敲开的。
1: 啊！
2: 我的鞋。

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这。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一直在乱掉。

0: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哦，嗨，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0: 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2: 而且也不好看。
0: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3: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1: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4: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深呼吸，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1: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我们成功了。
1: 你们居然真的把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0: 嘿嘿，谢谢，这是我的主意。当然能做到它，是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5: 金星。
4: 咋？怎么了？
1: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哼，
4: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
3: 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4: 我确实没注意到。
1: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4: 好吧。
3: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
4: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1: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
6: 超级。
4: 对不起，
0: 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1: 彩虹公主在召唤我们。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1: 大乌云又回来了，它正在乱丢颜色泡泡，到处捣蛋。
0: 别担心，彩虹公主，交给我们吧。色彩精灵们，我的计划是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3: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
1: 我想给它唱一首摇篮曲，哄它睡觉。
0: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嘿。

0: 成功了。
1: 我想这朵怪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0: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力量。
2: 记者
3: 彩色洞窟怪。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1: 出什么事了，公主？
0: 有两只小猴子玩涂色游戏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彩色洞窟怪的颜色。
2: 可是没人见过彩色洞窟怪呀，我听说它有点凶凶的。
3: 不对，你大错特错，超级无敌错。
4: 我们去看看，出发。
0: 加油。
3: 不对不对不对，
1: 小猴子们，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3: 是色彩精灵，我想把洞窟怪涂成黑色和黄色的。
5: 哼，我要把它涂成蓝色和红色的。
3: 真正的洞窟怪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想给它涂上正确的颜色。天哪，连色彩精灵都不知道洞窟怪的颜色。
4: 走，我们直接去问他。
1: 谁？
4: 问洞窟怪呀。
6: 问他，他可是个大怪兽啊。
2: 没错，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4: 我们可是色彩精灵。那么，
6: 好吧，让我们去找那个又凶又可怕还没有人见过的大怪兽，看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4: 出发，色彩精灵。
1: 呀呼。

0: 我们一定能问到。我觉得他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不友好。
1: 是谁竟敢靠近我的洞穴？
0: 怪兽先生，我们是色彩精灵，我们不想吵醒您，就是问您一个问题。
1: 色彩精灵们，你们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会选择回答问题或者吃掉你们。那么你们还想问吗？
2: 我不问了。
0: 我要问。
1: 问吧。
0: 有两只小猴子画您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您是什么颜色的。
1: 进来吧，色彩精灵。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3: 老实说，我们不太喜欢。
1: 彩色洞窟怪和色彩精灵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次答题机会，猜错了我就吃掉你们。
0: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1: 不，它就是。
4: 你们猜到答案了吗？
2: 没有。
3: 这很简单，怪兽先生。我是有好多星星的夜晚的颜色。托马是红色的，汉堡是蓝色的，闪闪是黄色的。您身上的颜色是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
1: 什么？你怎么知道？
3: 我是夜空精灵啊，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哦。闪闪，快发光！好的。
5: 你是对的，奈蒂。我的身上有红色、蓝色、黑色和黄色。
6: 您看起来真可爱。
0: 您喜欢涂色游戏吗？
5: 每个人都喜欢。
0: 我们去涂色吧。
6: 红色、蓝色、黄色、黑色，
2: 我们都说对了。怪兽先生和我们的颜色是一样的，太神奇了。我是蓝色。
0: 我是红色。
7: 我是黄色。
3: 我是星空的颜色。
5: 我是一个小可爱。

0: 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干湿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

0: 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对不起，涂鸦。吃光了我的花？
2: 不，我没有啊。哼，我只是吃光了我们的花。
1: 好吧，如果这是我们的花，那么你应该留给我一半，不然我今天吃什么？
2: 那就去摘更多的花了。
1: 贝贝，我们住在彩岩荒野，这里几乎没有花啊。现在我不得不去七彩森林摘更多的花。好生气，贝贝吃完了所有的花，一点儿也没有留给他最好的朋友我。我这是在哪里？天哪，我好像迷路了。我光顾着生贝贝的气了，完全没注意自己在往哪儿走。

0: 希望泡泡能带更多的花回来，我还是有点饿。他好像走了很久了，也许我不应该把花都吃完。
1: 天快黑了，我却迷路了。
2: 嘿，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呀？快到色彩世界的睡觉时间喽。
0: 泡泡，泡泡，你在哪里啊？
3: 那好像是贝贝的声音。
0: 彩虹公主，我找不到泡泡了，她可能藏起来了，因为生我的气。但是现在天黑了，她还没回家。
3: 这可能是色彩危机。

0: 激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欢乐，
2: 闪闪，
3: 呀呼，色彩精灵，
4: 那
3: 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玛丽，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所以第一，你把所有的花都吃掉了；第二，泡泡不得不走去七彩森林寻找更多的花。还有第三，他对你非常生气。
4: 是的，都是我的错。我觉得你需要向泡泡道歉，因为你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6: 可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怎么跟他道歉呀？
3: 我们色彩精灵吵架的时候，会用画画来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
6: 这真是个好主意。可是，如果他不在这里，我的道歉话给谁看呢？
0: 你说的没错。
7: 我知道了，你画好道歉话，然后我们帮你送给泡泡。
6: 怎么送呀？你们都不知道泡泡在哪。

0: 也许我们可以用会发光的色彩能量把你的画画到夜空中。
1: 哇，你们可以做到吗？
2: 当然，
1: 这会是我有史以来最最棒的道歉画。
0: 我们再飞得高一些，然后把道歉画画到夜空中，这样不管泡泡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它。
3: 我彻底迷路了，我最好的朋友把我所有的食物吃掉了，我迷路了，又累又饿，这里又好黑。那是什么？
0: 色彩世界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它。
4: 哇哇哇
1: 啊！对不起，泡泡。
3: 这一定是贝贝在跟我说对不起。
0: 色彩精灵们，让我们照亮泡泡回家的路。
3: 那个箭头。那是在指回家的方向吗？嗨，泡泡，你找到鲜花了？我跟着你们画的箭头回家时，在路上找到的。
0: 看起来你们已经和好了呀。
1: 我告诉泡泡，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吃光所有的食物，我会记住分享的美好。
0: 你真棒。好的，我们的任务也完成了。色彩精灵，
1: 等一下！
0: 贝贝泡泡，谢谢你们！
3: 我们一定会保存一辈子的。再见。
5: 科学化的力量。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0: 传来的声音呀！瞌睡花，你为什么发出这么疯狂的声音？
5: 我的歌声可以帮你入睡，但当魔力消失时，失眠者就会哭泣。百年才会发生，但它却突然降临。我正在发生变化。
1: 瞌睡花它很糟糕吗？它疯了
0: 啊！不，我想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谜语。
1: 好吧，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
0: 瞌睡花说它的歌声能帮助我们入睡，这很好理解。但当魔力消失，
1: 它的颜色变了，颜色就是它的魔力。
0: 没错，百年才会发生，意思是每过一百年，颜色就会改变。
1: 我们需要闪闪、干宝和奈蒂。蓝色，
2: 干宝。
3: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2: 闪闪。
6: 色彩精灵，我正想睡个午觉呢。
1: 黑色，
2: 奈蒂，
7: 呀呼！色彩精灵，现在还是午睡时间。
3: 我听到了警报声，
0: 那是瞌睡花发出的警报。每隔一百年，它的花瓣就会褪色，它就不能唱歌了。
6: 那我们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是的，但我有一个主意。
7: 哇，托马，你总有好办法。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然后用它们重新给瞌睡花上

0: 只要瞌睡花变回原来的颜色，它就又能唱摇篮曲哄大家睡觉了。
1: 橙色、粉色、黄色、蓝色、墨和绿、紫色、红色和黑色都是我的颜色。
2: 请快一点，如果不能在十分钟内恢复颜色，恐怕我就再也不能歌唱了。
3: 十分钟，
0: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4: 色彩精灵，出发！哇！憨宝，你去找粉色和黑色。闪闪，你去找橙色和红色。奈蒂，你去找紫色和蓝色。我去找黄色和薄荷绿色。嘿。

0: 谢谢你的粉色。哦，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1: 可我们没有找到红色、黑色、蓝色和黄色。
0: 色彩精灵，我们回去找瞌睡花。
2: 你们没有找到所有的颜色，
0: 时间不够了。我们先试试这些颜色有没有用。色彩精灵们，一起来上色吧。
1: 粉色、
3: 紫色、
0: 橙色、薄荷绿色。现在能不能唱歌？
3: 他还是唱不了。
0: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去找到蓝色、黄色、黑色和红色就好了。等等，我是红色的。
4: 我就是黄色呀。
1: 我是正宗的蓝色。
3: 我是超级黑色。
0: 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

在是七彩森林的午睡时间，好困呐！我想你也该午睡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

0: 妹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哎
2: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轰隆隆隆！
1: 探险游戏，我喜欢。
2: 我来拍第一下。哇，原来是来到了成语花园啊！毛毛又可以猜成语了。毛毛，你在想什么呢？怎么不说话？
3: 呵呵，我在想我妈妈。
2: 啊，你想妈妈了？那今天晚上你就回家去看看呗。
3: 我是在想，我妈妈今天千万不要来看我。
2: 啊。
3: 哎呀，每次我妈妈来给我收拾屋子，都要唠叨我半天啊！什么袜子不要乱塞呀，吃完饭的碗要及时刷呀！哎呀，没完没了，不说个半小时是不会停的
2: 啊！
3: 我又不能走，又不能解释，只能傻傻的站在那儿听。
2: 那你真是太懒了。
4: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0: 瓢虫先生你好，
5: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2: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3: 嘿，是啊，好期待。

0: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1: 有一天，
0: 有一天，大家都到欣欣家聚会，可是一点聚会的气氛都没有。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2: 没有干果了，奶酪也没了。哇，
3: 没法做干果松饼了，连甜品也没有吃的了。
4: 对了，我这有一张藏宝图。
5: 藏宝图？
4: 阿卡冬年前给了我这个，说他在那儿埋了一大堆干果、奶酪什么的，反正就是把好吃的都藏在那儿了。
3: 我认识这里，我去取。

0: 沿着这一条路一直，
1: 成功了！
0: 狐狸，你要干什么？
1: 当然去挖干果宝藏啦！
0: 你，
1: 你在这里看着他，我去吧。
2: 你可快点！
0: 不行，不能让他们把干果奶酪都抢走。
2: 干什么？我可盯着你呢。
0: 这可怎么办啊？有了。

0: 我不行了。
1: 请根据刚才的故事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2: 哎呀，和和，你真是聪明啊！
3: 当时也是被大灰狼逼得没办法了，正好下了大雪，我就想出了这么个方法。
2: 哦，哎，我知道了，这个成语应该叫急中生智。
3: 毛毛，你现在猜得可真快呀，

0: 急中生智，还挺贴切的，确实是急中生智了。
1: 瓢虫先生啊，对不对？对不对呀？
2: 很遗憾，急中生智不是正确答案。
3: 不过还是要表扬毛毛，思路敏捷，而且掌握的成语越来越多了。
0: 不是急中生智，那会是什么呢？
3: 你们再想想，和和运用的这个蒙骗大灰狼巧妙逃跑的计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成语来形容。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什么？是什么呀？快说呀，快说呀！
0: 金蝉脱壳。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金蝉脱壳，这是36计中的一计。哎呦，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
2: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金蝉脱壳，本是蝉变为成虫时要脱去一层壳，比喻用计脱身，使对方不能及时发觉。
0: 我也知道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一个兵法策略。没想到被我误打误撞的用上了。
1: 和和，你这个金蝉脱壳的方法真是不错，而且也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做什么？
1: 我要去弄点黄色的泥巴，然后做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泥塑。
0: 哦，我明白了。你是要在下次你妈妈唠叨你的时候来个金蝉脱壳？
1: 对呀。呵呵，你说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你妈妈唠叨你是为了你好，你勤快一点就好了。
3: 毛毛，我告诉你，妈妈对自己的孩子那是了如指掌，你是不可能骗过她的。
1: 好吧，我还是乖乖听妈妈的话吧。
0: 我们要去闯下一关了。
4: 再见，瓢虫先生。
2: 再见喽。
1: 这回该我了。
5: 他生活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温暖的水中。
1: 哈哈，海洋里的朋友。
0: 这些地方都有珊瑚礁。
5: 他是一种雌雄同体的动物，并且能够自己做到改变性别。但是他只能由男孩变成女孩，而对于女孩来说是不可以改变性别的。
1: 我的天哪，听上去太魔幻了，他们自己能改变性别。
0: 只能说大自然太神奇了。
1: 还只能男孩变女孩，变成女孩就变不回来了。
0: 所以啊，变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5: 你们俩有完没完呀？我的题还没读完呢，你们猜不猜啊？他身体表面拥有特殊的体表粘液，可以保护它不受生存环境的影响。
1: 滑溜溜的，像泥鳅。
0: 往下听。
5: 它与海葵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1: 海葵共生？和和，你听说过吗？
0: 好像有点印象，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1: 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5: 它因为海葵的保护，可以免受其他大鱼的攻击，同时海葵吃剩的食物也可以提供给它，而它也可以利用海葵的触手丛安心地筑巢产卵。它对海葵的帮助也很大，海葵可以借着它的自由进出吸引其他的鱼类靠近，增加捕食的机会。它还可以除去海葵的坏死组织及寄生虫。
1: 他们配合的还真默契。
0: 是啊，简直是天衣无缝啊。
1: 可是咱们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呀。
0: 别急别急，也许还有机会。

0: 它是一种热带咸水鱼，因为身上有一条或两条白色条纹，好似京剧中的丑角而得名。
1: 京剧中的丑角？
2: 哦，我知道了，小丑鱼。
3: 对对对，小丑鱼，小丑鱼，好悬呐！最后时刻终于想起来了。
2: 最后的提示还是很明显的。
0: 好了，现在公布答案，小丑鱼，恭喜你们答对了。小伙伴们，你猜对了吗？
1: 耶！
0: 小丑鱼是对雀鲷科海葵鱼亚科鱼类的俗称，目前已知有28种。小丑鱼与海葵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所以又叫它海葵鱼。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2: 这回我来。
4: 天哪，亲爱的，这真是太尴尬。哦，好的好的，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好的，有人来了。我得挂了。哦嘿，刚才打电话的那位有个很尴尬的问题，其实我本来是想藏在我心里的，但是我知道你能保守秘密。猜到我和谁打电话了吗？它长着锋利的爪子，一条长长的尾巴和灵动的皮肤。它叫海叶蜥，它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它是一只蜥蜴，却可以在水下游泳。但是有件事，就只能你知我知。海鬣蜥有个习性，有点儿恶心。当它回到干燥的陆地上，水会不停地让它的鼻子发痒，直到它最后喷出大量的咸

我知道。是的，这个确实有点恶心。我肯定你从来没有这样肆无忌惮的打喷嚏，反正我不会。这真的不是他们的错，这些可怜的小宝贝儿们。海鬣蜥的问题是，他们喜欢吃海藻。那些他们爱吃的海藻，大部分都生长在非常深、非常深的海底岩石上。为了潜入水底吃到海藻，饥饿的海鬣蜥需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潜呀潜呀潜呀，它游来游去，嚼啊嚼啊嚼啊。当它忙于大快朵颐的时候，海盐水都会从鼻子里往外喷出来。它还有个很特别的办法来排除盐分。到处都是那咸咸的鼻涕，甚至在它们的头上都有。那是一顶帽子，是由海鬣蜥的鼻涕里喷出的东西做成的。不看看他们的，哦，可怜的宝贝儿们，他们需要帮忙。我能帮助这些可怜的挂着鼻涕的海鬣蜥找到答案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口罩，来遮住他们的鼻子。戴着口罩是很安全的，鼻涕不会飞溅出来了，问题都解决了。看见没？

0: 再见。哇，这回该我了。
1: 嘿，大家好，我叫道格拉斯，你们也可以叫我道基。欢迎收看《动物全明星》。

0: 谁是妈妈？
1: 啊，是的，这一轮我们会看到一只可爱的小宝宝，你们猜猜谁是他的妈妈？哦，不止一只。哦吼吼，这些小鸟是不是很可爱呀？啊哈哈，它们看上去在很热的地方。嗯，不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哪儿呢？选手们，你们认为谁是这种小鸟的妈妈呢？他的妈妈是老鹰，或者海鸥？好了，大师队，谁是我的妈妈呢？好吧，我不是说我妈妈，她是一只红毛猩猩，我是说这些小鸟的妈妈。你们有答案了吗？大师队。
2: 啊，好吧，我认为是一只老鹰。
1: 宝宝队呢？
3: 哦，我们认为是海鸥。
1: 哦，非常好，你们认为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个究竟吧。是一种海鸥，灰鸥。
3: 耶！
1: 宝宝们被单独留在窝里，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去捕鱼了。他们需要一路从沙漠飞到海洋，捕到鱼以后再原路返回。所以，当他们到家吃晚餐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干得漂亮，宝宝队，给你们加9颗星。进入下一环节，
0: 谁的骨头？
1: 是的，骨头，骨头，骨头，骨头，骨头。这一轮，我的伙伴大猩猩会展示一颗神秘的头骨，你们需要猜出它是属于哪种动物的。它来了。你好，大猩猩，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为我们找到了什么骨头。哦，那不是骨头，大猩猩，那是一朵云。大猩猩。哦，是的，非常漂亮，但它不是一块骨头。

0: 啊哈，是一颗非常小的头骨。哇哦，看呐，它好小，我们最好拿近看看。看这些门牙，它们看起来非常锋利，似乎这种动物会经常撕牙。谢谢你，大猩猩。那么，我们确实有一颗头骨，但它是谁的头骨呢？这是你们的选项。是老鼠、猫，还是蝙蝠呢？好了，你们认为是什么呢？哎，宝宝队，你们认为头骨属于谁呢？
1: 我们认为是老鼠的。
0: 哦，大师队呢？
2: 哦，我们认为是蝙蝠的。
0: 是老鼠还是蝙蝠？让我们一起揭开正确答案吧。答案是老鼠。嘿嘿，干得漂亮，宝宝队。
1: 我们真是太棒了。
0: 这些大门牙真是太锋利了，它们似乎可以咀嚼任何东西，甚至是砖块和水泥。

0: 鼠的门牙会一直生长，所以它们必须保持咀嚼来磨牙。哦，干得好，宝宝队，你们能获得30颗星，嘿嘿，
1: 太棒了！
0: 现在让我们看看分数怎么样了。好吧，你追我赶，宝宝队目前领先。好了，各位，是时候开始我们的最后一轮啦！
2: 动物现身。
0: 好的，选手们，隐藏在我们屏幕后面的是一种神秘的动物，请仔细观察。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动物，请按下你们的抢答器。但是，记住，如果你答错了，那么你的对手就可以看到整张图片了。祝你们好运，准备，开始。

0: 宝宝队，你们先按下了抢答器，请说出你们的答案。
1: 是一只奇异鸟。
0: 哦，奇异鸟，好吧，你们认为是什么动物呢？嗯哼，让我们一探究竟吧。干得漂亮，宝宝队，是来自新西兰的奇异鸟。奇异鸟是名副其实的夜行动物，这是一只奇异鸟起床以后在森林地面寻找食物。哦，恭喜宝宝队干得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奇异鸟的脚上有三个脚趾，所以我要给你们三颗星星。
2: 耶耶，
1: 太棒了、
2: 太棒了。
0: 随着最后一轮回答结束，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比分吧。看起来我们的冠军产生了。恭喜宝宝队，你们是今天的胜利者。啊，接下来应该感谢我们所有优秀的参赛者。
2: 再见。
0: 谢谢你，大猩猩，也谢谢你们的参与。下期动物全明星再见。再见喽。
3: 这回我来。
4: 来到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5: 来吧，
4: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3: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4: 别着急，今天我请来了一位老朋友，你们以前见过面，他是一只很顽皮的小蜘蛛，弹跳能力特别好。想起来他是谁了吗？
5: 啊，我有印象，跳蛛对吧？一下子能跳好远。
3: 我也想起来了，跳蛛在叶片之间跳跃的时候，屁股后面会拖着一根亮晶晶的丝线，这是跳蛛留下的安全绳，就算不小心踩空了，也不会直接摔下去发生危险。嘿。
4: 跳蛛的这些小秘密你们记得真清楚，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它是怎么捕猎的。有请跳蛛。
6: 嗨，大家好啊，又见面了。在蜘蛛家族里，我是非常特别的一员，个头特别小，颜值特别高，尤其是闪闪发光的大眼睛，是不是很萌啊？
5: 眼睛的确很萌，不过我不喜欢被它盯着，总感觉下一秒它就会扑过来了。
3: 这是离得特别近才能看得这么清楚。你想啊，它那么小，扑到你身上，你可能都感觉不到。
5: 是啊，它再凶猛，也只是个小不点儿。
6: 我们个头虽小，但是视力超级棒，弹跳力超级强。

0: 食能力自然就很强了。咦，一只飞蛾，它体型有点大，我不是很想要。嗯，一根小木棍，嘿，想在我眼皮子底下抢走飞蛾吗？想得美，它是我的了。现在我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享用猎物。其他蜘蛛很麻烦，还要用丝线来绑住猎物。我最简单，直接带着猎物跳走就行了。走了。
1: 问题来了，跳蛛会怎么处理到手的猎物呢？红色按钮，用丝线包裹住；绿色按钮，直接抓着跳走。请选择。计时开始。
2: 跳蛛最后说得很清楚，他会直接带着猎物跳走。
3: 对，没错，我们选择绿色按钮。
2: 呵呵，我现在对小跳蛛特别佩服。
3: 为什么呢？
2: 他力气多大呀，那么小的个子能抓着蛾子从一片叶子跳到另外一片叶子上。我经常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但是让我抱着那么沉的东西，我就跳不动了。
3: 的确是，跳蛛的弹跳能力没得说，太让人羡慕了。
2: 没问题了，猎物到手之后，跳蛛会直接抓着猎物跳走。我们的选择是
3: 绿色按钮。哎，
1: 公布答案，跳蛛会直接抓着猎物跳走，绿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2: 成功了，成功了！瓢虫先生再见。
3: 这回我来。
4: 小福准备好去完成下一个任务了，不过出了一点问题。
5: 好，这应该是齐了呀。所以我为什么总觉得我忘记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呢？我带了相机、电池、防晒油、帽子、内裤，而且还多带了几条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天哪，邮件来了。
4: 小福，你的任务是找到世界上最黏糊的老奶奶，去拍照吧。
5: 黏糊糊的老奶奶，那会是谁呢？这可有点难了，会是谁呢？抱歉，我在找黏糊糊的老奶奶，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助我。抱歉，我不是指您，我觉得我应该再去多调查调查。走吧。
4: 这里是森林，这是一个池塘，不过小福去哪儿了？
5: 嗨，大家好，我确定这附近肯定有黏糊糊的老奶奶，我给她带了一份礼物。哒哒，一些肉馅儿，因为这位老奶奶喜欢吃生肉，让我们看看她在不在家吧。这儿呢，老奶奶，老奶奶，这儿呢，老奶奶，老奶奶，她在那儿呢，她是一条长鳍鳗鱼。哇哦，她真酷啊。长鳍鳗鱼只生活在新西兰，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鳗鱼。它已经很大岁数了。这位老奶奶住在新西兰的奥罗科努伊生态保护区，她已经60岁了。有些鳗鱼可以活到100岁呢。嘿，等一下，我确定我应该记得有关我奶奶的什么事。也许和粘液有关吧。这位老奶奶需要许多粘液，因为到她年龄很大的时候，她将踏上神奇的旅程。她会想办法离开池塘，向大海进发。陆地不是问题，她可以在陆地上行走哦。好吧，在陆地上滑行。她就是从水里游。

0: 浮出来，然后走到陆地上。年华的皮肤不会让它变干，还可以帮助它在陆地上呼吸。哇，怪不得老奶奶这么黏糊糊的。不过这只是他神奇旅程的第一站，他会游到汤加或新卡里多尼亚，然后他会产下2000万个卵。哇哦，好多呀。哇哦，他真厉害啊。嘿，我最好拍点照片，笑一笑。任务完成了。哇哦，你太棒了，长崎鳗鱼老奶奶希望你喜欢你的礼物。等等，礼物，今天是我奶奶的生日，最好赶快给她准备个礼物。哇哦，天哪啊，哦，真兴奋呢，希望她喜欢这个礼物。她来了。嗨，奶奶。
1: 你好，小福。
0: 生日快乐，我给您带了礼物，一些肉馅儿。
1: 肉馅
0: 啊？对，
1: 你给我准备了生肉啊？
0: 对，
1: 我太喜欢了，我的最爱。谢谢。
0: 不用谢，我要感谢我们的长崎鳗鱼奶奶。
2: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再会。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

0: 的节目里，你将看到第十六届东莞漫博会跳出工厂，科技让想象成真。2026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在重庆举行，浙江街舞超级联赛，潮流和活力的碰撞。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上，有许多结合了最新科技创新的潮玩产品。如果说 AI 技术实现了玩具可以陪伴互动的体验升级，让玩具拥有了生命力，那么最前沿的 3D 扫描与打印技术则让潮玩实现了高度可定制化与独一无二。
1: 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套专业的 3D 扫描设备，走进扫描舱保持不动，短短十秒钟，它就会连续拍摄300张照片，并计算合成一个高精度的 3D 立体文件。
2: 那这个转一圈就给我全部拍完了，然后他说等一下可以直接建模 3D 建模一个我的 3D 那个模型出来，我感觉特别神奇。
1: 从电脑中虚拟的设计文件到能拿在手上的玩具手办，传统上要经过开模、成型、打磨、上色、组装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而现在一台高精度的全彩一体 3D 打印设备就能够完成几乎全部工序。
3: 我们常用的家用打印机，小型的，它可能就打印单色，而我们的全彩打印机呢是打印出来就是成品，不用重复上色的，就是可以做到我们的产品，有软有硬，也有透明，可以同时通过我们的程序设置把它打印出来。
1: 上万种色彩，不同的质感。以往需要大型工厂批量制作的工艺流程，现在最短10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从想法到成品的转换。可以说 3D 数字科技赋予了人人都可以造玩具的创意自由。一边是亲手创造独一无二的专属手办，一边是拥有鲜活性格的 AI 萌宠玩伴。科技让想象力不再受限，让玩具不止好看，更有温度。
0: 我们再去重庆梁平看看，在那里举行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重庆市体育局、梁平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国内青少年电子科创领域很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品牌赛事。锦标赛共设置了12项竞赛类目，按照年龄划分 U10、U12、